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表演结束。巴西队啊，因为在这几年，尤其是在2016年承办了这个奥运会以后啊，或者说在这几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在集体项目上是实现了突破。在因为以前艺术体操我们会认为它的优秀队伍来自欧洲，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亚洲，比如说中国队，我们就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美洲，现在南美的艺术体操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以巴西为代表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

我们会注意看一下啊，就是在这五个人当中完成同样的身体难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运动员的方向是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画面最右侧这个选手，他是一个反方向选手。当所有运动员，就是场上四个运动员都是顺时针转的时候，他是逆时针转的。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要求说不允许这样，只要他们完成的是同样的身体难度，旋转的这个方向不会影响这个难度的被认定。

套动作跟前面的巴西队相比呢，它主要是在难度上啊有一点差距，跟巴西队比呢，难度可能大概要差的将近快有一分了，就是可能差到了有0.8左右。但是我们知道在艺术体操集体项目上，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并不是一个实力很强的队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表现确实也是可圈可点了，他们也在慢慢的进步。

难度11.8，完成6.2，艺术分7.45，25.45零分，排名第二位。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

本队的表演结束。跟前面上场的队伍相比呢，日本队的实力更加接近于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五球的项目能力比较强的、由西方上领奖台的队伍呢，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

整体的配合还是可以的。并在这段当中，日本队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队呢是北二的两支，不是来自欧洲的队伍。

0: Welcome Team Israel。
1: 日本队的成绩，难度 11.8 完成 6.05， 艺术分 7.4 25.25 零分排在第三位。目前的排名，巴西队第一，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二，日本队第三。最后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一个队伍当中承包难度最大的一支队伍，可以说光是难度就要甩开目前领先队伍将近0.8分，完成也很好，配合也很好。

blunder, it's always wrong. 看一下选手之间的协作，分小组完成，依次接器械，动作层次感还是很丰富的。器械交换，走位也比较准确，这样使得他整个队伍的图案不会因为位移过大而导致变形。

在他们这套动作没有出分之前，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巴西队。好，来看看以色列队刚才这套舞球的成绩，难度全场最高12.6，完成6.45，艺术分7.6，得分26.65零分，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巴西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3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深耕赛车竞技体育，顺康国际赛车公园。
6: 匠心品质，凯提房值得信赖。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4: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四分之一决赛。感觉刚才霍达尔这个反拍接发球啊，球有点没太打准，感觉有点刮在这个球拍上了。霍达尔这边要换个球拍。

啊，这球辛纳出现了失误啊，我确实没想到。这一向稳定的辛纳，这个似乎今天也会面对着不同的压力。这个高压没打准，这也可能跟关闭顶棚有关系啊，因为顶棚关闭之后，这个现场啊都是，这个场地上方啊顶棚四周创造的这个人工的光线，这可能有点刺眼。

齐娜再一次拿到了局点。这局耗时啊，快10分钟了。

0: 这个阿尔法霍达尔站上来抢了，
1: 围攻。
0: 但是在这个阿尔法上，辛纳发出了一记 ace。世界第一还是在关键分上提升了自己的发球水准，2-2。这个四局比赛啊，耗时就接近30分钟了。霍塔尔从3月下旬马拉喀什这一站开始，最近的13场比赛，他赢下了12场。这也是他首次参加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的男单正赛，今年他也是持外卡来参赛。霍达尔的老爸，他的爸爸并不是这个网球运动员，从来都没有打过网球。他的爸爸是高中的体育老师，有过篮球的背景，但就是因为儿子热爱网球啊，他开始学习网球，然后慢慢的成为了霍达尔的教练，这个也走上了 ATP 巡回赛教练的舞台。这个正手没打准，就是球有点浅啊，有点往下掉。非受迫失误，辛纳有7个，霍达尔10个。0-30。

0: 辛纳的接发球回的还是比较深比较快的，线路也找到了霍达尔的反拍啊，就是中间的位置。辛纳逼出了连续三个破发点，通过好一发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1: 15-40

好发球，大外角方向的一发。面对连续的破发点，这个前两分啊发球能够有这样的质量，也能够看到这名年轻选手确实也有着一个很稳定的心态啊。第三个破发点，这一分霍达尔的漏洞有点大，就是他反拍扫射斜线的方向，虽然他进场了，这个角度被他带得更开了，但是他也丧失了对于直线方向，也就是正手方向的保护。在第三个破发点上，辛纳成功兑现。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

这个反派应该是比辛纳预判的落点要高啊。虽然刚才来到前场，辛纳这个反派出现了失误，但是从整个底线的对抗来看啊，就是反派辛纳还是有优势的。就霍达尔他的正手啊，要比他的反手强。这个球再往前，辛纳截的也是比较准，大角度的斜线的截击。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一发质量，因为现在从一发效率来看，辛纳略低一些。这个正手变现太干脆了。侧身正手抢直线，就这一拍，霍达尔就抓住了机会啊！第一时间，辛纳也竖了一个大拇指，给对方献上了掌声。刚才这一分，霍达尔打的确实是精彩。

这个落点对于辛纳来说稍微有一些冒险。这样霍达尔逼出了破发点。看看霍达尔能不能实现回破。在辛纳上一个发球局当中，霍达尔也逼出过破发点，但是没能兑现。

在关键分上，辛纳还是稳定，有发球，有正手的变化。这在关键分上就是拼稳定性。

但今天辛纳的一发啊，有点给他拖后腿了。他现在的一发进球率61%啊，一发赢球率59%。 挑高球，这个球辛纳也是举手啊，向霍达尔致歉。要不是他的那一板弹网，这一分真不好说了。这个正手放短，其实没放好啊，放的太长了。然后这一拍直线的变线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这一下子打乱了霍达尔在前场的节奏。然后辛纳再挑高球，挑在底线以里的位置。

在这一分辛纳打了一个发哨，但是一发的质量足够高。虽然面对破发点啊，但是在关键分上辛纳还是体现出了更稳定的表现。这样在第一盘辛纳连破带保，现在4-2啊领先于霍达尔。

这个球压在了底线上。正手霍达尔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接下来就看看霍达尔能不能稳住我。穆古鲁扎

辛纳现在回球落点，尤其是接发的落点，更多的都是回到霍达尔的中间，然后这个球回的也比较深比较转，这样发完球之后霍达尔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啊进行动作的还原，不能够迅速的回位，连续三个破发点，现场的观众都在给霍达尔加油。

布达尔这球啊，一是没跟上节奏，二是没打准，辛纳的回球落点还是比较深的，再加上就是霍达尔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前，所以给自己的反应时间啊也会比较少，这样辛纳再度实现了破发。接下来是辛纳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辛纳正手的一个飞射破失误，这一分啊打得有点过凶了。当然，这也是现在辛纳在打法风格上的一个主动的变化。

就是这个赛季我们明显能够看到，就是很多球在底线的处理上，这个辛纳打的要比上个赛季更激进，包括他在2025赛季休赛期期间，那他的教练瓦格诺兹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过，他说新的赛季辛纳的目标啊，就是让打法更具有侵略性。

0: 我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霍达尔的非受迫失误啊，有点控制不住了。
1: 我们的精神腹肌，
0: 辛纳拿到了连续两个盘点。

0: 沃达尔的正手再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双方第一盘比赛结束，辛纳凭借着两次破发的优势，6-2拿下了第一盘。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鉴别。
0: 入到大师赛的八强，他现在的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第34位。内角的 ace， 所以按照这个势头来看，他很有可能会在法网拿到种子席位。发了一个双误，这也是年轻选手在比赛当中不稳定的一面。

生手也没有打准。这从第一盘第五局比赛之后，霍达尔正手的非受迫失误直线上升。30-30。接发谢娜正手想要兜一个比较深的上旋啊，这个球力量大了。第二盘第一局啊，对于霍达尔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辛纳正手出现了失误，这样霍达尔实现了保发。这一局啊，对于他还是挺关键的，能够实现保发啊，至少能够给自己吃一颗定心丸。这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霍达尔整个的一个回球落点的分布情况，31%的回球落点回的是比较深的。反观啊，这是辛纳，辛纳回的比较深的落点啊，这个占比是要比霍达尔更高，高了11%。

0: 好发球，外角方向的 ace， 时速198公里。
1: 15 long。
0: 本场比赛辛纳的第5记 ace 球。

正手打了一个重复落点，外脚的发球，这个接发啊，其实霍达尔接的有点浅。进场之后，辛纳打了一个直线。

这个球，辛纳很清楚，不能等球落地。如果等球落地的话，那下一拍再往前，霍达尔可能就站稳站定了。这样自己的这个破网可能会被拦下来。所以你看，辛纳的处理，反拍低点啊，凌空直接把这个球分到了对角线的方向，就不给霍达尔更多的准备时间。 이파 배주사 하나 차왕

这个球确实体现出了霍达尔的能力啊，一方面是他的快速移动奔跑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正手的能力。反拍接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接得很深，辛纳处理得也很好，快速的动作还原，然后降低重心借力啊，把这个球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但是霍达尔奔跑过后，这个正手啊甩出了斜线的方向。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实现了保翻。今天马诺洛桑塔纳球场的上座率还是非常高的，因为毕竟有西班牙选手来出战，而且这位西班牙选手就出生在马德里，也常年在马德里训练。我们看霍达尔他的发球动作是平台式的站位，

弹网之后形成了短球，霍达尔的幸运分，莫古鲁扎，西班牙的网球名宿，现在也是马德里网球公开赛的联合赛事总监。

辛纳的变化确实是很丰富。刚才霍达尔的回球啊偏离了边线，镜头第一时间也给到了球印。当然在这一站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的比赛当中，所有的场地也实现了电子丝线的覆盖。球发的还是比较转的。我刚才提到了霍达尔的发球动作是一个平台式的站位啊，这指的是他脚下，就大家可以观察。

察一下他整个的发球准备动作，就是整个动作形成之后双脚是不动的，就暂停之后你看整个的蓄力是弯膝啊，然后双脚是不动的。你像这种发球的姿势就是平台式，费德勒就是平台式的发球。镜头再次给到了穆古鲁扎，身旁坐的是皇马的名宿劳尔。好球，这个正手确实穿透性非常足，这也是霍达尔的特点，正手能力很突出的球员。总体来看就是在底线他的正手的变现包括正手的速度都要比他的反手更强，他的反手的球速稍微有点偏慢，当然这是和他的正手平行来对比。辛纳发球上网，发完球之后整个的效果很好，然后随上再往前正手突然的放短。比赛刚刚过一个小时，

0: 这个球弹网没过。
1: Dirty mouth.

辛纳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今天现场确实来了很多这个足球运动员啊，包括刚才也看到了现皇马的运动员贝林厄姆。这个包括劳尔，这个劳尔也是马德里公开赛的常客。好球，反拍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动作很隐蔽。看到这样的变化，达努卡希尔也是站起来给辛纳鼓掌。相信今年的红土赛季啊，对于辛纳，对于他的团队来说，他们会有更多的渴望。好球，还是球发的好，跟进来到网前的得分也变得比较轻松。辛纳爆发之后，第二盘局分2-2。再想放短，这次辛纳短球的尝试没能过网。因为在红土上，这个短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也是进入到红土赛季常用的一个战术。因为在红土比赛当中啊，绝大多数的选手他们整个的站位都会比较靠后，这个时候你放短，能够有效的形成对于对方站位的调动。

这个相比辛纳的团队啊，这个霍达尔的团队显得稍微有一点空，这个包厢里只有他的爸爸。但相信随着霍达尔名气的提升，随着他打出越来越多好的成绩，他也有能力啊聘请这个经验更丰富的体能教练，包括理疗师，会让自己整个的团队啊变得越来越丰富。辛纳正手反斜线的一个提速，啊，就这一拍就打穿了霍达尔。30-30啊，这个发球局对于霍达尔来说还是有压力的。好发球。内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40-30, 40-13。这个反拍直线的进攻偏了，有点可惜了。现场的观众也只能用掌声了，再次予以霍达尔鼓励。

辛纳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错过了一个绝佳的得分机会。

场外刚刚有点干扰啊。还是正手。在局点上兑现的这一分，霍塔尔还是靠着自己的正拍啊，强有力在中间点位的一个提速。那一拍提完速之后，确实让辛纳有点反应不过来。接下来辛纳发球局，我们看辛纳现在的这个发球姿势是上步式，就是后腿会跟进。就辛纳整个的发球动作也是经过了多次调整，就是他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是和霍塔尔一样都是采用平台式的发球，然后随后也改成了上步式，然后2021年呢又改回到了平台式，然后后来2023年啊又将整个的发球动作改成了现在的上步式。

0: 底线的高压球啊，辛纳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辛纳的团队成员啊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现在需要辛纳保持冷静和专注。
1: Love 30.

0: 因为现场的环境还是比较嘈杂的。0-30。
1: Primi servizio。
0: 一发擦网有劲。看看这个一发啊，还会不会继续发内角的方向？换外角了，好球！就你看，这就是辛纳的变化。上一个一发擦网是内角。然后还是一发啊，就发了一个大外角的方向。发完球之后跟进来到场内，这个正手突然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继续来调动霍达尔。

在正手一侧，这霍达尔的进攻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在这个正手拿到制胜分啊，并且帮助他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之后，我们看到霍达尔在情绪方面啊也非常的释放，就主动和现场观众来互动。接下来辛纳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啊，辛纳两次面对破发点全部成功转换，就全部成功的挽救了过来。好球，在关键分上辛纳完全不手软。你看这个侧身正手的进攻啊，这个反斜线非常暴力，球抽得非常快。还有一个破发点，跟上一分一样啊，都没有一发。在界内，哇，辛纳在这一分处理太冷静了，还是通过放短球啊来调动霍达尔，但他也知道这一拍短球很难直接得分。你看形成调动之后，辛纳所有的注意力啊都放在了下一拍的防御上，然后看到霍达尔跟进到往前回直线啊，这个时候再挑高球，把球的落点放到霍达尔的身后，而且又很近底线的位置上。

这一分霍达尔正手也要想抢直线啊，想要搏一分，没成功。其实，在底线面对霍达尔正手的回球啊，这个辛纳其实在底线接球接的也不是特别舒服，就霍达尔的正手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他的反手啊，这个球速会下降，会给辛纳一点缓冲的时间。

0: 好球。就是你看辛纳变完线之后啊，他对于自己空当位的防守这一拍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这样辛纳这一局啊实现了爆发，爆发过程当中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辛纳面对的四个破发点全部挽救了过来。这就是世界第一啊，在关键分上的能力。好发球。
1: Making it 0-15 love.

这一分霍达尔还是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也给自己反拍啊进场进攻的机会，这个反手也实现了直线的变线。现在在第二盘比赛当中，霍达尔的一发进球率和一发赢球率啊都是高于辛纳。

正手连续的变线，连续两个直线，这个辛纳在底线都已经把角度打开了。在第二盘比赛当中，辛纳现在正手制胜分有6个，第一盘只有3个。

霍达尔放短球的尝试，这个球偏的还是比较多的啊。这可能也是霍达尔这名年轻选手需要在这些小技术方面啊进行更多的雕琢。但是现在这名年轻选手能够在自己的打法当中啊灵活使用这些战术，而且也很敢打，很敢尝试，这一点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年轻选手，他们可能底线打得都很好，但是这个中前场的能力可能会偏弱。但霍达尔还是显得挺全面的。正手霍达尔的一个非受迫失误，就太想通过自己的正手来摆脱出来了。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反手位和辛纳进行相持的过程当中，这个霍达尔他整个的回球的深度其实保持的没有那么好，就是论反手的速度，反手的稳定性他是不如辛纳的。好发球，内角的 ace 球。辛纳正手带滑板的一个进攻啊，这个球偏了，这样霍达尔实现了保发。第二盘局分，霍达尔先发啊。

0: 4-3领先辛纳。
1: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

0: 人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这个辛纳对于今天的对手霍达尔还是挺重视的。这个当时第二轮比赛辛纳打完之后，这个结束比赛两个小时之后就来到了球场内来关注德米纳尔和霍达尔的那场比赛，也算是提前了解一下这位年轻选手。因为毕竟最近这一段时间霍达尔的风头是比较盛的。这霍达尔整个的底线节奏啊，尤其是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个双发失误，现在也有一点压力了，因为这是第二盘很关键的第八局。还是没有一发，好球啊！这一分霍达尔在反手很敢打，就他也知道辛纳在底线的回球落点会频繁的给到自己的反拍，在这一分上霍达尔首先有一个很好的预判，然后这个反手是迎前的一个击打，实现了直线的变线，变完线之后霍达尔这边也是随球跟进到场内，这个下一拍还是有连接，霍达尔的破发点啊，在此之前他逼出过四个破发点全都没能兑现。 Por favor

机会球，辛纳没有手软。这其实能够看出选手在关键分上的这种应对能力。而且往往在关键分上，我们看到无论是发球还是底线，辛纳都有胆量去提速，就他也有能力来提速。第二个破发。

好球，压反打正。你看，就是在关键分上，辛纳能够瞬间将自己的专注度啊，将自己在发球端、在底线啊、正手、反手的能力全部提高一个档次。这个确实是世界第一的调节能力。而且你看，刚才这一分战术上打得非常明确，就是要压制霍达尔的反拍。出界了，这个正手辛纳对于自己的回球质量要求很高啊，就刚才也是被弹回来的球砸了一下脑袋。辛纳再一次面对破发点了，本局比赛，看看这球在界内。这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辛纳真敢打呀！你看正手放短球，这个短球就是要形成对于霍达尔的调动，然后辛纳下一拍啊才是他的杀手锏。这个球就压在边线上。这一局面对三个破发点啊，辛纳都没有犯错。好球，这个一发内角的点要得很准。辛纳的局点，这局耗时也超过了六分钟。

0: 哇，这球辛纳有点大意了，有点大意了。霍达尔也确实是很坚韧啊，很顽强。就即便在场面上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之下啊，这一分他也没有放弃，硬生生的把这个球救回来了，当然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1: Deuce。
0: 刚才这一分好险啊，辛纳正手啊其实没打实，但是运气不错，那一拍球正手的回球进底线的落点啊，这个落点反而是让霍达尔有一些含糊。局点上的二发，这个二发啊，辛纳也是发向霍达尔的反拍，高弹跳来限制霍达尔反拍的接发。这一局比赛，辛纳也是历经苦战啊，挽救了多个破发点，最后实现了爆发，局分来到4-4。我们看到的这几分啊，应该都是辛纳在面对破发点上的这个变化啊，都是在破发点上的发挥。就这一局比赛当中，辛纳

0: 面对的三个破发点一发全部发进，而且都没有出现失误。本场比赛辛纳一共面对七个破发点，全部挽救了回来。
1: Let's service you.

霍达尔反拍的一个非受迫失误。印象当中啊，达伦卡希尔在上一站蒙德卡洛大师赛啊，应该是没有跟随辛纳去往现场。这一站是跟随辛纳和团队啊来到了马德里。反拍，霍达尔没相持住。这个随着比赛的深入啊，他反拍的这一点可能会被辛纳限制的比较死。因为之前也提到过，就是霍达尔虽然在底线啊也是比较均衡啊，就是表现比较均衡，但这个反拍啊，他没有辛纳稳定，而且反拍的球速啊也没有辛纳快。

这一拍霍达尔的反拍的回球啊，落点是比较深的。这一局的重要性啊，对于霍达尔来说不言而喻。15-30。内角的一发没要到，这球在界内。你看辛纳他整个长短球的结合调配的非常好，他刚才接二发啊没有抢，还是站的比较靠后，但是你看辛纳的这个反拍啊，接发能够把这个球兜起来，这个上旋球的落点啊也是近底线很深。今天辛纳接二发的平均时速要比之前的轮次更快。一发错区了，面对破发点霍达尔的二发，正手没有把球兜起来。辛纳还有一个破发点，

反拍没接准。霍达尔刚才这个发球外脚方向还是比较转的，侧上旋的一个弹跳。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啊，40-40。这个球，辛纳接发球回得太深了，因为回得深啊，接近底线，所以也产生了不规则弹跳。这个球啊，中地雷了。再加上霍达尔整个就是站在底线的站位也比较靠前，所以面对这种突然情况，他没有任何的

调整空间。好球，给兑现了发球端建立的优势。就是你看，在红土上这种比较靠前的站位，也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一方面能够给霍达尔在底线啊带来更快的节奏，但同时啊也会让自己损失一些反应的时间，丧失一些击球的空间。

好球。反拍很轻巧的一个反斜线的变线，这个球还是辛纳接发啊，接得有点浅了。霍达尔的举点

辛纳把这个球啊，首先就是拉的比较高，比较转，然后还率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成功调动了霍达尔。就正如辛纳所说的，就是他现在期望自己在底线能够打得更主动，

0: 接发球正手直线的变线啊，没能过网。这一局双方也进入到了苦战，超过七分钟的一局。菲洛佩斯也是前西班牙的网球运动员，现在是这个马德里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总监之一。这样霍达尔实现了爆发啊，这一局比赛对于他来说也是扛住了压力啊，挽救了破发点，实现了爆发。现场的观众也是站起来为这名年轻的新秀加油。接下来第二盘比赛的压力啊，来到了辛纳的这一边。看看世界第一的发球状态怎么样。
1: Let's

0: 很突然呢。反派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的短球，你看双手一拉拍，很难分辨辛纳到底是要放短球还是要继续把拍子拉起来啊，反拍来抽这个球或者是上旋球。本场比赛辛纳有25个制胜分啊，但也有25个非受迫失误。
1: 好，
0: 辛纳还是牢牢地压制住霍达尔的反手。霍达尔反手这边想要加质量，这个稍微加一点力一变线，这个球就打丢了。好发球。
2: 40-0.

哇，这个球被霍达尔的反拍堵上了啊！反拍直线打出了一记 return ace。借力回击的一记 return ace。

0: 还是内角的好一发，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啊，轻松下分。这局辛纳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而且这一局所有的得分啊都没有底线的多拍，基本上就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刚才这一局对于辛纳来说保的还是比较省精力的。
1: 好，

0: 15 dollars.
1: Attenda
0: 030 love.

这个二发辛纳接发出其不意啊，上来抢了。

0: C 罗佩斯，这也是现在这项赛事的赛事总监。正手的提拉，辛纳的回球没能过网。
1: 40-15。

这个球辛纳也没有发全力啊，因为他已经很清楚普达尔这一拍想要救起来的难度有多大，所以不用发那么大的力量。刚才霍达尔这个短球啊，放的还是没有质量的，这个反而让自己在底线有点被动了。好球，霍达尔也适时的跟进，来到前场，继续来完成大角度的变线。这样霍达尔实现爆发啊，再一次把第二盘的压力推给了辛纳。刚才应该是霍达尔这个新球拍穿线啊，已经穿完了。工作人员把新穿好的球拍啊给霍达尔送进来了。接下来来关注第二盘啊，辛纳最后的一个发球局。

0: 好发球。
1: 30-0. 13-0.

这局上来的前三分都是这种前三拍啊就已经结束了。这都是球发的好。全都停留在发接发这个环节。连续两局球啊，辛纳的这个发球效率都很高，这样辛纳轻松保发。第二盘6-6啊，双方进入到抢七。抢七当中对于发球的稳定性啊要求就更高了。画面右下方啊也给出了本赛季两位选手抢七的战绩。从这一盘后半段开始啊，辛纳接霍达尔的二发也开始啊站得比较靠前来抢了。刚才就是通过站位靠前的方式快节奏的抢了对方的一个二发。

好球，放短球啊，来调动霍达尔，长短球的结合。因为刚才也看到了，就是霍达尔接发球的站位是比较靠后的，然后这个时候辛纳快速闪身，在中间的点位啊，利用自己的正手去放一个斜线的短球。也延续了在之前啊，辛纳两个发球局的这种强势的发球表现。辛纳是连拿了七分，就上一局是 Love Game 啊，直落四球爆发，然后进入抢七啊，又拿到了前三分。没有一发，这个二发对于霍达尔的心理考验还是比较大的。现在霍达尔感觉啊，就是他在这个发接发的环节上，包括在底线啊反拍的这个环节上，有点扛不住了。还是没有一发。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一发就是信心啊，就是底气。你看，还是压霍达尔的反手，就因为之前霍达尔这个反拍不断出错，所以你看这一时间段啊，辛纳再次在底线形成多拍的情况之下，把球的落点掰到霍达尔的反拍一侧。你看这个时候霍达尔反手就有点不太敢打了，这是战术的博弈，更是心理的博弈。这个正手霍达尔想要冲一拍，这个带滑板的进攻尝试也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在抢七当中啊，辛纳6-0领先，一口气拿了六个赛点，过去十分辛纳打了对方一个10-0。这个从辛纳上个发球局开始啊，包括进入到抢七当中，就是你看辛纳对于整个比赛节奏的掌控啊，就是完全把比赛调试到自己的模式啊，自己的节奏当中了。

正拍直线的变线。这样在抢七当中啊，辛纳7-0获胜，直落两盘，战胜了年仅19岁的西班牙小将霍达尔。这样辛纳也进入到了本站啊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跻身到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的男单四强，也继续啊冲击着自己的连续的5个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这样辛纳晋级之后啊，他也将会等待菲斯和莱赫卡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辛纳，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欢迎您收看2025-2026赛季国际马联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今年的比赛呢是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沃斯堡来进行的，总共有4天的赛程，从今年的4月8日到4月12日。 那比赛的项目呢，包含在马术世界杯当中多个项目的比拼。我们今天将会看到的这段比赛呢，是盛装舞步大奖赛的总决赛。在今天总决赛的比赛里呢，会有16名选手来参加角逐。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今天比赛接下来要开始前，我们先汇编的排名前3的选手的精彩表现。这是英国选手贝利穆迪，好，现在我们继续回到正赛当中，比赛继续。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西蒙森。
7: Come on, should we wave those flags? It's one for the USA. I said, are you ready?
6: 现场观众非常期待的一位选手。这匹马呢是一匹13岁的公马哈，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大部分选手呢，在这个项目当中呢，会选择善马。西蒙森呢也很年轻，今年23岁。目前呢，他的排名呢是在12位。世界排名12，实力非常强的一位年轻的骑师。盛装舞步它的标准比赛场地呢是60米长，20米宽。那么在这个区域开始呢，选手和自己的参赛马匹呢就要开始进行热身啊。这个阶段呢，主要还是要看一看马儿的这个状态是不是松弛愉悦，因为盛装舞

步呢，它和障碍跳跃是不一样的，它主要还是考验骑师和马在整个不同的舞步行进过程当中，对于不同的步伐，行进过程当中步伐的切换，整个姿态是不是很漂亮啊？其实看盛装舞步的比赛，一个终极的标准就是这对人马组合能不能把动作完成得很漂亮，很赏心悦目。从 A 点准备进入场地，那么一开始的动作呢，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呢，是叫做帕萨基。这个帕萨基呢和皮亚夫其实是两组相对应的动作，就是马儿呢在前后肢充分弯曲的情况下，如果是皮亚夫呢，就是类似于原地高抬腿；如果帕萨基呢，就是行进当中的高抬腿。比赛的场地周围呢，会有五名裁判根据骑师和马的动作来打分。

现在是肩内的动作。肩内和腰内也是一组相对的动作。肩内的就是相对来说呢，马的前肢带动马颈、马头方向呢向内侧然后移动。腰内呢就感觉是马的后肢在推动着马的前驱向一侧斜前方移动。它是两种移动的技巧啊，但是呢这两种移动技巧呢其实因为马的姿态不一样，就会导致骑师呢在马背上的这个受影响的应力方向也会不一样。因为在这种侧向移动当中呢，马的前蹄后蹄它不是在一条蹄迹线上啊，如果马是直线移动的话，它的前蹄后蹄是在一条相同的蹄迹线上，所以这种侧向移动呢对于马儿的平衡能力啊是非常大的考验。另外在比赛当中呢，裁判长呢也会根据参赛马他在做动作的时候，他的前后蹄交换过程当中腾空的时间、动作是否协调、马的姿态是否流畅啊，来做出打分。包括刚才在连续的这个抬腿过程当中啊，从动到静，从皮亚夫、帕萨基或者是其他快步动作转换到现在的慢步走，这个过程是否衔接的顺畅。像刚才的帕萨基呢拿到了8分啊，是一个不错的分数。

突然启动。这个就是考验马儿的韵律感和时机，对于比赛音乐的转换的时机的把握啊，这是都要和骑师配合。原地的旋转，旋转当中的技巧呢，就不能把所有力量全都坐在后屈和后提上，这样呢整个转动的就不太灵活了。虽然感觉这样容易，让后屈后提形成圆心，好像转起来容易，但这样的话，马的前屈因为受力不多，它转起来反而是费劲的。

屏幕的左下方字幕呢，不断的给出裁判长根据不同的分解动作和组合动作给出的打分的情况。目前呢，西蒙森他的分数呢，实时排名是在第二位。向右半转，其实一场好的比赛，尤其盛装舞步的比赛呢，除了要看马的动作是不是漂亮，另外就是看在人马配合当中，骑师给的指令越是润物细无声啊，越是让观众察觉不到，那说明呢这对人马组合他们越默契。如果能看得出骑师给明显的指令去限制马的动作啊，或者说我们说马术专业术语说扶助，就是明显的扶助来让马去做什么，那说明他们的沟通其实没有那么顺畅啊。因为在这个比赛里，大部分的动作的完成都是通过和自己的马儿交流完成啊，不是人去命令马，其实是交流。这个交流的过程越顺畅，参赛马呢在旋律的伴奏当中，他比赛的状态越愉悦。

斜线的帕萨基。然后原地皮亚夫做完之后呢，转向。最后定点谢场。皮亚夫动作呢非常稳定，裁判员呢给出了高分啊。西蒙森这场表演还是非常出色的，博得了现场观众的欢呼。盛装舞步这个项目啊，它算是欧洲的古典马术项目，在美国的马术项目当中呢，其实不算是传统优势项目，因为大家也知道德克萨斯州呢，它很著名的一个符号呢就是牛仔文化，那么因为它产这个，它是养牛大州，所以呢对马的需求也很强。但是美国马术呢其实更强调的是在畜牧业当中那种机动灵活转换，所以呢美国有这种斗马文化啊，斗牛文化，同时呢也有这个马术的这种绕桩快速绕桶，其实本质都是一些畜牧技巧，它和盛装舞步这种欧洲的传统古典骑乘文化呢还是不太一样。所以西蒙森呢今天能够在世界杯的这场比赛当中啊，尤其在德州的比赛里能够发挥出这样的表现，其实让美国本土观众是非常振奋的。他的这匹马呢在目前国际马联的官方统计当中总共参赛141场，赢下过60场比赛啊，确实是非常强的一对组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目前的综合排名是排在第二位。可以看到5个点位的裁判员的打分情况，在技术分方面呢都是有不错的表现，同时呢艺术分啊，就是整体马和骑师在配合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观赏性非常强，很漂亮，所以艺术分呢达到了90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厄瓜多尔选手门多萨，目前在国际马联的排名呢是排在第34位，这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骑师，今年47岁了。他们这对组合呢在盛装舞步当中啊也很强，以往参赛124场，赢下过37场比赛。门多萨洛尔，他的这匹坐骑呢叫做朱儿的金矿，今年15岁的一匹善马。西蒙森呢

暂时排到了第一位，而且领先的分数呢将近4分啊，非常强的表现。看看门多萨

步伐很矫健，姿态保持的也不错。这皮亚夫蹬得很有力啊，马上进入到有难度的转换动作。来一段空中换腿，这个换腿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是看步伐步幅的节奏是不是稳定啊，另一方面就是看呢在这个换腿过程当中动作的一致性，不能说有的动作上一个动作大下一个动作小一个中心点的，因为力量都压在这儿之后呢，前屈转的时候这个转身的旋转惯性带来的晃动就明显了。

门多萨的这底座机啊，整体上呢，在马肩宽度上比刚才西蒙森的那匹马稍微要窄一点。宽的马呢，在行进当中，它的因为肩宽，它的平衡稳定性会更强一点。因为盛装舞步的比赛啊，其实是不拿马鞭的，全靠和自己坐骑的交流，两个人啊人马组合呢去配合完成一系列的动作。马鞍也比障碍赛的马鞍两侧前后要高啊，马背上的汗垫也更大，整个马鞍放置的位置更靠前一点，骑师和马的中心点重心的中心点会更加居中，这都是为了在一系列的动作衔接和完成的过程当中能够保持更好的体态姿态和观感。能从慢放看得出来呢，今天他们这对组合啊，门多萨的马呢还是比较兴奋的，比赛当中的这种兴奋感不错，但有的时候太兴奋呢会影响比赛里啊动作的连贯稳定和协调，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度啊。这不够兴奋呢，动作完成的幅度不够的话呢，从美观程度上呢又不太够啊。但不管怎么说呢，能够在总决赛里面出场的人马组合呢，都是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呢，比赛能力超强的组合，都是很棒的。像这个比赛当中，如果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啊，在盛装舞步的比赛里面，其实普遍它的马灯放的长度呢都是比较长的，这样方便骑师呢更加稳定的啊骑在马的中部位置。从这组的表现来看，确实技术分在衔接上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比刚才西蒙森呢低了不少，所以呢导致它的艺术性呢也受了影响。因为你的技术分完成的

不够扎实的话，你的艺术性展现出来的这种流动感和美感啊，也会受到影响。现在是排在第三啊，也是一对实力不错的组合。下面要出场的是瑞典的选手基特尔。基特尔的综合实力很强啊，在国际马联的实力排名上排在第七位，今年他50岁了。他们这对组合啊，真的是身经百战，541场比赛赢下了120场。在去年法国进行的盛装舞步的锦标赛上，当时拿到了第6。最早的时候在2011年拿到了欧锦赛的个人赛的铜牌，已经是15年前了。

其实坐在马背上，他给马施加的重量，两腿呢在两侧对马肚子施加的压力，包括缰绳的左右方向和松紧，都是骑师和马交流的方式，我们称为扶助啊。那这种扶助呢，其实不算是命令，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理解为命令。骑师并不是在给马下指令，因为一旦马感觉到是被驱使的，它就不会快乐，它就很难很愉悦地去完成这些动作。但是如果是扶助呢，是你跟马在交流，马就会觉得背着你去做这些动作呢，它很开心，他也觉得自己在这个优美的过程当中受到欣赏，是一种享受。

所以这项运动呢，和马术其他的小项最大的不同呢，就是这种信任、这种沟通是需要骑师和马长时间在一起训练、一起相处，才能够培养出来一种互信和一种彼此的喜爱。刚才这一段纵向行进过程当中的摇摆还是非常协调的。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5: 凯迪仕智能锁。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接下来呢，还有两名选手要出场。下面出场的是桑德拉·西索耶娃，来自波兰，今年42岁的骑师，目前的国际马联排名呢是在第11位啊，也参加了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比赛。那他的坐骑呢是一匹比较年轻的母马，马克西马贝拉，今年10岁的一匹母马。刚才出场的基特尔呢，目前是排在第2位。更早，我们在刚一进节目的时候，大家看到的美国本土选手西蒙森仍然是排在第1。在马厩里面，最后一位选手贝基穆迪已经在做准备了。进入场地前的热身阶段，对于骑师和马来说非常重要。骑师需要通过这个过程呢，去观察他的马在今天的比赛里的情绪状态。另外呢，裁判员呢会在这个热身过程当中去看看，这对组合整体的预备状态，进入比赛的速度，就进入比赛兴奋度的这个速度。所以热身呢，并非。这个比赛观察范围以外的要素啊，它也是一部分。另外盛装舞步的比赛呢，其实大家也发现，其实马还是比较敏感，马是一个很敏感的小动物，别看它体型很大，周围有这么多裁判员在观察呢，是不是对它有干扰呢？是的，但这个干扰因素本身是盛装舞步比赛当中啊，骑师和马要去克服的一部分干扰因素，也是比赛能力的一个体现。这组帕萨基呢，非常衔接的非常的流畅，皮亚夫完成的也不错，这对组合一上来展现出了很好的动作协调感。

么在比赛当中，当我们看到有年轻的骑士和年轻的马的时候，如果还能展现出很高的这种比赛能力啊，那就说明客观上他们在一起合练的时间呢，肯定是要比别的年龄大的马和骑士合练的时间可能要少，但是呢，他们的训练方法和训练方式带来的训练效率应该是很高的，否则按照规律呢是达不到这样高的比赛水平的。到目前为止，这对组合无论是技术分还是艺术分都展现出了极高的素质啊，看看能不能够冲击西蒙森排在第一的位置。

到目前为止分数上还是维持的不错，但是协衡部的分数呢有点掉，容易协调。因为马的自然体态呢，它的后驱会比前驱呢更宽大一些，所以如果肩宽呢，这匹马呢在整个行进过程当中的平衡感呢会更好。这段慢变快啊，慢步变快步，也非常优雅，动作也很流畅。肩内斜步过来，这个节奏快到慢，衔接的也很自然。从正面我们看到，在换腿过程当中，前肢后肢它的就是起落垂直方向是不是一致，也是很重要的观察。如果从正面看呢，四肢在空中前后的纵向不是很一致，那观感上视觉上呢就会感觉比较乱。

即便是在漫步的时候呢，裁判员也会看马在行进的时候它的漫步状态是不是一个自然松弛，同时呢又节奏明快的状态。如果是拖拖拉拉的，也不是一种好的观感。这组到目前为止技术分真的是太强了，基本上都在80分以上啊，所以以他们这个能力的话呢，是很有机会冲击冠军的。

在换腿的时候呢，就要看前后肢是不是在换腿的时候动作幅度一致和节奏一致。如果后肢比前肢要快，看起来呢也就不太协调。那这个动作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不管是竞速、越野，都很具备实战价值。因为马呢，一般在跳跃落地之后呢，它是不能前面的双肢并行同时落地的，那样会锁住啊。因为马睡觉的时候就是有前肢锁定能力，所以呢，在这个落地之后的换肢衔接，就决定了它在高速移动过程当中能不能够，一呢避免受伤，二呢就是非常顺畅的完成跳跃之后的落地衔接。所以盛装舞步当中的每个动作虽然有它的表演性质，有很好的观感，但是在马术的日常运用当中都有很强的实用性，都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纯为了观赏的。

看到在协衡部的时候，这对组合呢整体姿态啊保持得很竖直，没有向某一个方向倾斜，这样的骑师在马背上呢他就不太容易晃，或者重心不太容易偏啊，就不需要用太多的动作呢去调整自己身体姿态。

因为贝蒂穆迪呢，总体上在马背上真的像定海神针一样，你很少看他左右有什么晃动幅度，哇，这太棒了。这样出色的表现呢，博得了全场观众的欢呼，的确是一场完美的演出。他的这匹马猎人炸弹 Jagger Bomb 也非常的享受现场观众对他们这对组合的欢呼啊，很骄傲的离开了赛场。这样一来呢，所有人都很期待着最终的打分结果，不光要观察马，还要看一下骑师在马背上的姿态啊，就是在这个换步的过程当中，贝蒂呢在马背上呢也没有太明显的前后的晃动，和马的落地动作呢衔接非常一致。因为动作越一致，给马背带来的冲击越小，马呢就越觉得他们配合的很丝滑很完美，所以呢越享受接下来继续完成动作的状态。应该是一个非常棒的分数，看一下，哇，排到第一了，总分呢最后是88.330，因为技术分极其强，艺术分呢达到了96.360，所以呢贝蒂穆迪超过了美国本土选手西蒙森，奉上这样的表现呢，确实会让本土观众啊也心悦诚服，因为来到现场的观众看到如此高超的马术技艺的发挥啊，都由衷的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和掌声。真的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分数。这样的贝蒂穆迪，他们这对组合呢就拿到了国际马联世界杯在本赛季

波斯堡这一站决赛的冠军啊，恭喜这对组合。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在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马联世界杯总决赛盛装舞步比赛的内容。西蒙森呢是获得了第二，刚才呢他的表现也非常出色。来看一下最后的排名，穆迪呢这对组合因为出色的发挥拿到了一个相当强的优势，88.330的分数拿到了冠军。本土选手西蒙森呢则是排在第二，而波兰选手西索耶娃倒数第二个出场，最终呢是锁定了第三名。那么经验丰富的瑞典老将基特尔呢，其实他在技术分上表现的是不错的，但是最终的艺术分呢拖了他们的后腿，所以呢是排在第四，分数是80.260。我们刚才看到的另外一位47岁的厄瓜多尔选手门多萨，他呢是排在第六，分数是78.645。在这场决赛当中呢，美国有三位选手，另外一位选手埃贝林呢是排在了第10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

0: 给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等明珠健康家。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6轮，桑德兰在主场迎战曼彻斯特联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坐镇主场的桑德兰在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做客的曼联今天身穿的是黑色球衣黄色球裤，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目前桑德兰队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12位，有47个积分，在联赛还有三场比赛的情况之下，他们其实仍旧保有着冲击下个赛季欧战席位的可能性。所以在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里边，桑德兰作为这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升班马，还是有自己的追求。而曼联队呢，在上一轮比赛主场击败利物浦队之后，已经锁定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席位。所以本赛季剩余的比赛，对于卡里克之下的球队来说，基本上都可以以一个相对比较轻松松弛的状态来进行。今天卡里克也给曼联队的首发进行了五处的换人调整。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曼联队还是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优势，主要还是因为桑德兰队自从降级之后啊，在低级别联赛打拼了多年，直到这个赛季才重新返回到英超联赛。所以在这个赛季两支球队的首回合较量之前，上一次联赛当中的碰面已经是在16-17赛季了，十年以前。而本赛季两支球队在联赛里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曼联队是在主场2-0击败了桑德兰，当时的主教练还是阿莫林。后场的出球直接传到了桑德兰队的脚下，这是扎卡。这个赛季扎卡的加盟给升班马桑德兰带来了稳定性，也带来了久违的英超联赛经验。扎卡对于这支队伍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这是曼联的主帅，现在仍旧是过渡主帅卡里克。究竟球队的高层什么时候会给他提供一份正式的合同，或者说究竟会不会给他一份正式的合同，现在还都是悬而未决的事情。这边是桑德兰队的主教练勒布里斯，在24年七月接手球队以来，带领球队征战已经超过90场比赛，取得了其中37场比赛的胜利，胜率在40%以上。好，来看一下首发，桑德兰队今天的先发守门员是22号勒夫斯。在后防线上，包括了6号赫尔特劳伊达、15号阿尔德雷特、20号穆杰莱以及17号雷尼尔多。究竟是？

是谁来打这个中后卫啊？一会儿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场上的具体站位情况。看上去，感觉还像是穆杰莱和阿尔德雷特两个人来打这个中后卫。在中场的位置啊，两名后腰仍旧是27号萨迪基来搭配着34号队长扎卡。而在攻击线上包括了28号勒费、32号休姆、7号塔勒比以及顶在最前面的9号布罗比。这一套首发相对比较稳定，和上一轮比赛战平狼队相比较只有一个变化，而且是被动换人调整，就是6号赫尔特劳伊达。扎卡，这个局部是3-2。塔勒比领到禁区前，哦，这脚射门看上去是八九不离十啊，稍稍偏出门框一点。这个是从内部的位置啊，塔勒比和队友打了一个配合，一路斜插，跑着就到了禁区里。主要还是梅森芒特在这一点的防守上注意力不够集中。今天呢，对于曼联队来说，考验就是在后腰这条线上，主要还是因为阵容的轮换。卡塞米罗今天并没有首发，搭档打后腰的是芒特和梅努，两个人在防守方面显然和卡塞米罗不是一个水准的，所以在场上需要更多的呼应，更多的配合。我们来看一下曼联队今天具体的首发，守门员呢是31号拉门斯，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5号马奎尔搭档着6号今天复出的马丁内斯，两个边后卫分别是3号马斯拉维以及23号卢克肖，中场的中路包括了7号梅森芒特以及37号科比梅努，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切尔科泽，在他的身后两个边路是16号阿马德迪亚洛以及10号库尼亚，前腰是队长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今天这个比赛因为是在雨中来进行，而且看上去雨势应该还不小。漂亮，这个直传球直接打到了曼联队防线的身后，好机会，左脚的打门被拉门斯挡出底线，角球。萨迪基刚刚沿着中场的中路前插到了对方的防线身后，这个其实还是暴露出来今天曼联队在中场中路防守几乎是不存在，开场这前6-7分钟的时间已经给了对方2次这样的机会。这个时候梅努在追求，梅森芒特甚至只是在原地看着，没有跟对方前插人的意识，多亏了拉门斯。上一轮比赛拉门斯虽然有一个超级巨大的失误直接导致球队丢球，但是好在曼联队还是赢了。第二点，这球没抡上，和下雨皮球湿滑有一定的关系。起球再到禁区里后点位置，这次是梅森芒特把球解围出底线，桑德兰队获得连续第二个角球。今天他身上的防守压力很大啊，感觉开场进入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快，可能没太预想到比赛是这样的强度。前点，这个头球难度比较大，球队的中后卫阿尔德雷特。这对于今天客场作战的曼联队来说一定要提高警惕。对手虽然这个赛季上一轮是宣告正式的保级成功但是他们还是有追求的，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因为现在英超联赛这个赛季在积分榜的中段几支球队拉的积分差距并不大，所以没拉开，即便到现在虽然桑德兰是排第12，但是仍旧有希望冲击下个赛季的欧战，他们是有着比较强的求战欲望，所以曼联队还是要做好准备。这是卢克肖，哦，裁判吹了犯规，第一时间并没有鸣哨，这是今天执法的主裁阿图维尔。来看一下库尼亚拿球之后的摆脱，
阿图尔第一下可能还是想看一看曼联队。

是不是有更有威胁的攻势发展的可能性，但是随后还是决定给了这个任意球，在他的判断里给任意球应该威胁更大一些，所以他也在和对方的队长扎卡进行着解释。所以这个裁判员呢，在决定是否吹哨判罚犯规的前提条件，都是要最大限度的确保攻方获利。当他认为吹哨攻方会获更大利的时候，他也会吹的。比费迪亚洛，这显然是有设计的一次任意球。桑德兰队在禁区前的防守还是缺少了一些注意力，这也是暴露出来了巨大的真空地带，只不过迪亚洛这一脚射门没有中目标，稍稍偏了一点。费尔南德斯能不能够拿到赛季个人第20次联赛助攻，还是要仰仗队友们的发挥，尤其是在攻击线上的这几位。今天舍什科因为上一轮比赛当中受伤，所以呢今天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首发阵容里。另外呢可以说是毕费最好的助手卡塞米罗今天因为也没有首发，所以毕费的这个助攻数还是要仰仗其他人，之前助攻给舍什科和卡塞米罗是非常多的。好机会，拉门斯出来扑了一下，第二下还是把球抱住了。拉门斯在成为曼联队的首发门将之后，其实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只不过是在上一轮当中啊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失误，算是比较罕见。布罗比最后这一下感觉像是稍踩到了一点拉门斯的手，不过现在来看问题不大。曼联队后腰位置上的问题很大，很明显啊，这球梅森芒特回追回来倒地放铲，在禁区弧顶的位置破坏，虽然算是一次成功的破坏，但是作为后腰位置上的球员不应该允许对方很轻易的啊就攻到本方的禁区之前，对防守的意识还是要在，如果后腰总是在一味回追的话，那就说明危险很多啊。这个是今天桑德兰队在比赛里至少上半场比赛可以利用的一个方面。到目前为止虽然是刚踢了10分钟多一点，但是桑德兰队制造出来的进攻威胁主要还是在曼联队中场的中路，利用好了今天对方排兵布阵的这样的一个短板。阿马德迪亚洛，这是他结束租借效力桑德兰队之后啊第一次返回到光明球场，当时在22到23赛季桑德兰还在英冠的时候，曼联队把他租过去了一个赛季，整个赛季下来42场比赛14球4助攻，整体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可以说是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越位，这个定格的瞬间来看还真没有啊，马丁内斯应该是拖在后边。

朗特，哇，是啊，他一拿球，对方立刻上来包围。都知道今天他在曼联队中场中路是相对比较薄弱的这个环节，快速的推进，布罗比。曼联队回来的倒是比较及时。

洛夫斯直接开大脚把球开到对方的半场，头球摆下来，又是桑德兰的机会，吹了犯规。梅森芒特，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啊，就是他又在回追的过程当中完成了这次犯规。之前有一次回追的过程当中完成了铲抢，那次是成功的，这次是犯规的。但是总体而言啊，作为后腰球员不能够总是在回追的路上啊，这就说明对方已经把你过了，你的防守位置不对。所以今天单从这一个环节上来说啊，桑德兰队还真的是有文章可做。扎卡，库尼亚是很积极，还是不想让这个球出界。穆杰莱，他是英超赛场上几个大力边线球掷得比较远的球员之一，上一场比赛他自己也有进球，个人的英超联赛赛季第三球。球门球，阿尔德雷特作为中后卫是非常强壮的，而且这名球员在对抗方面是有着非常好的能力。卡里克，塔勒比，长传球，休姆直接把球卸下来了。曼联队给的防守压力是不够的，休姆。勒费，这球没传起来。桑德兰队还是通过右边路来组织进攻。卢克肖在的这一侧啊，暂时还没有受到对方太多的冲击。看看穆杰莱是不是还要扔手榴弹。这次换了。换到左脚斜线，给到禁区里横传，好机会，连续的第二脚射门，在示意曼联队禁区内疑似手球，但主裁判没有反应。看看要不要听一下啊，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组是由彼得班克斯来领。

前。第一脚射门问题不大。随后第二下阿马德迪亚洛有没有打手啊？不太看得不太清楚啊，像是打在腰上啊，像是打在腰上，打在这个腹部的高度，没什么问题。梅努第一下呢，可能是中了他的大臂，但是他这个动作肯定是没问题啊，手臂紧紧贴着躯干。手上有动作，犯规了。雷尼尔多

萨利基啊，刚才和蒙特拼抢之后，好像护腿板都飞出来了。一点，第二落点还在禁区里，很混乱。拉文斯把球打出来，但是没打远。哎，这个布罗比的冲击力啊，你看他一个人是对抗着曼联队两个中后卫。上来先是扛开了马丁内斯，完成了头球摆渡，随后又靠着马奎尔一直向曼联队球门的方向来退。马丁内斯带球已经过了中线，梅努，库尼亚还有切尔克泽，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在场上这个无球跑动，基本上都是不停的出来接应，然后转身再往对方的防线身后跑。但这种时候缺少一个真正的出球点。好的，芒特转身摆脱，但是对方的防守层次不错，高位就地抢压迫，让对方出现失误。斯拉维这个球传的目的性不明确，手上有拉拽球衣的动作，犯规了。休姆，这球理论上啊，严格一点的话肯定是黄牌动作，在被对方摆脱的情况之下上手，直接奔着对方的身体去了。雨看上去确实是很大，所以球员在场上的观察呢可能会受到限制，尤其是在高速奔跑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迷眼了。费尔南德斯，来看看第二点，马奎尔角球，这是曼联队开场之后获得的第一次角球。落点在后点，还是角球。马奎尔刚才一个人扛着对方两个啊，是不是还碰头了？可能是头碰头。来看一下，看着就很疼啊，但马奎尔确实是有这个铁头功。

这次给到前点，先被守方顶出来。迪亚洛，一对一没过去。费尔南德斯把球摘出来，这是卢克肖起球，好落点，一点还是被桑德兰队顶出来。库尼亚中路，切尔克泽的头球没有中目标。库尼亚这脚传球其实还是挺有准头的，但如果这个高度再稍低一点，让前面冲过来面向球门方向的费尔南德斯顶到，可能机会更好一些。切尔克泽他是后仰，想发力很困难。立马这个位置横传球失误是很危险的。当然这个球芒特做得不错，这个选择是很聪明的，没有着急下脚，而是把对方往边路驱赶，给自己的队友啊留出组织防线的时间，尤其是刚才立马是离开自己的位置传球失误的，得给他时间跑回来。脚跟传球传到了对方脚下，罗比这球吹了桑德兰队的犯规。不仅布罗比好像一头雾水，现场的观众也一头雾水啊，射球了。这个是没问题，这可能只有现场的这个裁判员阿图维尔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对，胳膊太长也不好。切克泽转身之后给了一个直传球，这个球阿尔德雷特回追的速度也不慢，但第一时间如果切尔克泽能从自己的身体右侧把球分边的话，可能卢克肖接起来更舒服一些。芒特重新抢回来，或许是因为下雨啊，场地很滑，球上也很滑，所以看上去这个球不是很听话，谁也没有办法很好的第一时间把球就控下来。协商传转移，左路塔勒比在底线附近面对马斯拉维，斜回传修姆，罗比这个球转身完成了一脚处理球，是四传四射。远端的立柱如果有队友能及时跟进的话，这是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啊。今天布罗比在场上还是非常好的展现出来自己的这种对抗能力，绝对的大中锋。他这背身一护球，他身体又很宽，对手其实很难接近他。看上去是没有停的意思啊！现在在桑德兰的实时气温只有8摄氏度，一下雨，这个实时的体感温度只有1度啊，只有零上1摄氏度，这个对球员来说确实。

是算相当冷了。球在内部抹到了禁区里，但是传球被对方挡出来。一个直传球抹到禁区，布罗比回做跟进打门角球，多亏挡了一下啊，否则的话拉门斯感觉已经是要举手投降了。这个位置让对方迎面这么大力来一脚，关键对方的这第一脚直传球啊，就这样简单的从梅努的身边溜过去了。所以梅努加芒特两个人的防守覆盖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这球多亏了芒特最后堵了个枪眼儿。但是纯靠这样的，就是咱们客观说，纯靠最后这样的笨功夫其实是不太行的，靠回追靠封堵其实很被动。这个球甚至还打在门这个芒特的手上啊，但是因为他这个动作也没什么问题，所以不是犯规。犯规了，阿马德迪亚洛。再来看一下刚刚塔勒比是如何来干扰拉门斯的，中间虽然还隔着一个人啊，但已经开始伸手去拉拽对方的球衣了。这个位置如果想要直接打的话恐怕是稍微有一点远，但是下这么大雨球这么滑啊，还是没有选择射门，给到禁区里一点顶下来之后曼联队解围了。哎，两个人撞到了一起互相干扰，但就是这地太滑了，阿马德这球也没出去。这一段时间场上有点混乱，是人仰马翻，主裁判阿图维尔可能眼睛都不太够用，看不过来了。勒费还是找布罗比，切尔克泽，他跟对方的中后卫之间是有一些小的争执。阿特维尔看到这个苗头不对啊，赶紧先吹哨平息一下情绪。阿尔德雷特这动作确实是有点附加的不太好。切尔克泽其实就算是职业球员里脾气相对比较好的那一类了。阿尔德雷特刚才是连拉啊，脚下又带绊人啊。曼联队到目前为止在对方的禁区里触球只有一次，而桑德兰队已经有19次，所以非常直观地显示出来曼联队这场比赛在中场是没有防守屏障的，对方想进禁区太容易了。还是勒费，这段时间比赛是稍显沉闷啊，卡里克对于这样的天气呢他应该算比较适应，毕竟他的老家就在英格兰的东北部。我们知道英格兰东北部纽卡斯尔联呢、桑德兰呢，包括米德尔斯堡也很有可能返回下个赛季英超，因为他们要参加这个附加赛。这是英格兰的东北部，基本上这三支球队是比较有这个历史悠久的底蕴。

0: 卡里克就是在纽卡斯尔附近的这个卫星城出生的，也是在那儿长大的，所以他对于这样的气候相对应该是比较适应。但今天关键是不用他上场踢啊，在场边站着啊，这场面确实有点乱。穆杰来了一脚远射又被拦下来，这场地看上去确实非常非常滑啊。有的时候运动员在场上想发力，脚底下一使劲儿，直接反倒是滑出去了。而且这样的雨势在比赛开始之前就是这样了，球员们应该已经穿的都是这个长钉了，就是能帮助他们在草上站得更稳一些，但即便如此还是站不住。快开出来，这是个机会。鲁克肖球速偏慢了一些，最后切尔克泽这个射门的动作都已经做出来了。萨利基、勒费、布罗比转移到左侧，这是桑德兰不错的一次进攻建立。塔勒比角球啊，今天的这一侧的对位很有意思，两位摩洛哥国家队的队友，年轻的塔勒比，正值当打之年的马斯拉维，两个人在场上经常有多次的直接对话。这球梅努其实是很好的机会啊，但是他抡空了。库尼亚的选择很聪明啊，就是哪儿人多就往哪儿端一脚。最后一次机会，上半场好，阿图维尔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的比分还是0-0。我们一会儿也来回来看一下双方在下半场会有怎样的表现。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7: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6: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

0: 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1: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5: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失眠健忘，忧郁烦躁，认准一正脑力镜。
6: 好，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桑德兰队来开球，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曼联队从右向左来攻。勒费给到禁区里，这上半场比赛我们一直在说曼联队这场比赛因为排兵布阵上的一些轮换啊，所以导致他们在中场的中路尤其是后腰位置上的搭档本场比赛是有很大的短板。上半场比赛里边呢，桑德兰也利用过几次曼联队在中场的这种弱势，但是就是没有能够破门得分。这个赛季呢，在英超联赛当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啊，就是桑德兰和曼联队啊，都是在本赛季英超联赛里，只要他们的比赛他们自己先进球，最后都不会输的这样的球队。之前呢，桑德兰队是有12场比赛先进球，最终的成绩是7胜5平。而曼联队呢是有22场比赛先进球，最终的成绩是15胜7平，只要先进球就能赢，或者是就能平球啊，至少是可以保持不败。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也很有意思啊，尤其是在这样相对比较极端的天气条件之下啊，看一看哪一方能够率先敲开对方的城门。而且呢，曼联队现在自己是正处于队史啊，在英超联赛当中第2长的连场进球记录里。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是连续23场英超联赛都能够破门得分了。他们的队史的英超联赛连场进球的记录是36场，当时是07-08赛季。客观来说，上半场比赛曼联队没有展现出来和对方相同的求战欲望。比赛开始还剩3轮的情况之下，球员们好像提前失去了一些动力。接球之前脚下还是打滑，齐尔克泽把球过渡到边路出界了。这球向前输送的这一下呢，看上去还是有点着急。梅努，齐尔克泽

这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像这样的连续一脚传递来组织建立进攻，也并不是特别常见。下半场比赛开局阶段，曼联队还是有意识的在做着一些改变。赫尔特劳伊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桑德兰队并不准备买断他，所以基本上确定赫尔特劳伊达下个赛季会离队。从他这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如果想要留在英超的话，中下游球队还是有很大的可能。看一看下个赛季他会不会继续出现在英超联赛。芒特分到右路，这是曼联队一次不错的机会。费尔南德斯打到后点，这叫端射端到对方身上了。库尼亚，肖，好球！马丁内斯还是很冷静。这段时间曼联算是形成了对对方的压迫，一直在围攻阶段，整体阵型也很靠上。库尼亚，费尔南德斯，射门被扎卡挡出来。

李费，哎，迪亚洛横传，这算是错进错出啊！曼联队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卢克肖用犯规延缓了对方的转换，但这个球阿马德迪亚洛居然没有选择自己直接射门啊！中路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跟进机会啊！库尼亚其实没有完全跑出来啊。但是从阿马德的这个选择上来看啊，能够感觉到曼联队现在整体还是相互之间非常的信任。刚刚那个角度，说实话，阿马德用自己的左脚直接完成一个推射，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许是面对自己曾经效力过的旧主，脚下有点留情了。中场的拼抢还是很关键啊！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桑德兰队的球员在地上倒着还没有起来。加卡先把球踢出边线，阿尔德雷特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再来看一下啊。芒特踢到了他的左腿左脚踝，然后他自己的左脚踝又打在了右脚脚踝上，这是一连串的反应。是不是出牌？

内森芒特吃到一张黄牌，今天芒特在这个位置上的压力确实很大。麦兰队把球权也重新置还给了对方。扎卡，好球！赫特劳伊达分到左侧，在内部起球到禁区里，后点。这球落点好像太深了，太接近门将的位置。其实，在后点位置，桑德兰刚才已经有两个人跑到位。还是今天曼联队的后腰太容易被对方击穿。就这个球落点太深了，扎卡，转移到另外一侧。卡勒比这个球是想用倒地的队友啊，形成一个掩护，这一点早就被马斯拉维识破了。

布罗比，看到左路又一次制造了塔勒比和马斯拉维的一对一，这次的上抢还是很关键，梅努带着预判，但是转换没有衔接起来。这就是阵容轮换了五个人之后啊，场上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球员相互之间可能没有像绝对的这个首发班底之间那么这个默契的联系。

丘克泽在回追，最后上手拉了对方，又要吃牌了。这阿尔德雷特很会造牌啊，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之内，他先后让梅森芒特和丘克泽全都染黄了。作为一个中后卫，自己不吃牌，还让对方疯狂的吃牌，这个球确实反映出来切尔克泽心态比较着急。你看这个赛季得到的机会确实也不多，而且呢，从下个赛季的备战情况来看，切尔克泽大概率也属于球队想要清洗的几名球员之一，所以他的未来可以说是悬而未决。这样的情况下，球员肯定更希望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的登场机会啊，想证明自己。这球没开好，但是反击也没组织起来。塔勒比突然提速，今天他想要这样过掉马斯拉维确实不太容易。

这一组摩洛哥国家队队友之间的直接对话。战术角球打到后点，这球像是顶向了自己球门的方向啊，马斯拉文险些是忙中出错。再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球弧线很高啊，所以可能在落点的预判上有一些问题。他最后甩头的这个方向好像还真是奔着自己球门这个方向在甩，看着很悬，他应该是想把球蹭出底线，但没想到顶了一个结结实实。利马转移到右侧，现在来看雨势应该是基本已经停了，不再像上半场比赛临结束的时候那么大。这个是有利于双方在场上的发挥的。

Menu. Buffet.

比赛的时间过去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迪亚洛在右边路，这球倒地之后，主裁判没有任何表示，迪亚洛情绪也比较激动。赫尔特劳伊达，扎卡直接远射，扎卡的远射当然是他的常规武器啊，他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具体到对阵曼联的比赛啊，扎卡其实也通过远射进过不少球。所以今天当他一再禁区外拿球的时候，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呼喊声，都让他赶紧射门，别等了。曼联队准备换上多尔古。

场面又进入到一个相对混乱无序的状态里。斜线布罗比又被拉文斯把球挡出来，太空了。斜线的传球，布罗比最后这脚打门，当然首先是受到了马奎尔一些干扰，但他的角度还是没有拉开。布罗比倒在禁区里，打在脸上了吗？裁判先吹停了比赛。来看一下啊，这是他跟利马的对抗。哎，这个左手挥动起来打在了布罗比的脸上，他直接给了一勾拳啊。今天布罗比因为他在体型上和对抗上啊，确实让利马比较吃亏，所以可能也欺负的利马觉得有点难受啊。刚才这个击打肯定不是。

是无意击打，但是这样的动作其实是很危险。多尔古换下了齐尔克泽，看一看上来之后能不能够给曼联队在进攻端带来一些帮助。多尔古这个赛季也受伤缺席了很长时间。

这一次，蒙特切断了对方的传球，完成的还是很不错。就在后腰位置上，尤其是面对对方进攻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场景多出现啊，就是用预判、用卡位、用战线路来破坏对方的进攻，就结构性破坏，而不是经常要依靠回追、依靠下地放铲。姆博莫、约罗都完成了热身，看看回到替补席上是不是准备换装备，准备上。这球又让勒费从背后跑过来把球给断走了。马林队现在来看中场还是缺少一些活力。

来，这一次中场附近利费把球断了，看看进攻怎么来发起。库尼亚、阿马德·迪亚洛、库尼亚，这球想交给芒特，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利费马上又把球抢回来。迪亚洛，这进攻还是没组织起来。梅努、马斯拉维交给毕费，进。

从组织来看啊，基本上是属于打到哪儿算哪儿，每一次碰碰运气。卡里克一月中旬上任，第二次成为球队的过渡教练，到今天是第15场比赛，之前14场拿到了10场的胜利。正是因为这样的胜率啊，很多人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啊，高层是不是可以给卡里克一个正式的合同。今天到目前为止，曼联队还没有中目标的射门啊，对方是12次射门，4次射正。赫尔特劳伊达还是在中路，哇，打在立柱上，这是一次在禁区弧顶之内突然的配合提速，让曼联队没有反应过来，反抢之后桑德兰队还有机会，这传球力量太大。扎卡没有问题，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曼联队现在整体都压过中线，马奎尔转移到左路，多尔古，这球没有犯规，勒费及时出球，这是一次多打少的反击机会，修姆，哎，这球传的实在是欠考虑也欠观察。其实布罗比刚刚在中路的前插啊，算是帮远端的前插队友制造出来了接应空间，修姆这个球完全可以转到左路去。扎卡，穆杰莱，这球他带的稍微有一点多了，裁判给了桑德兰队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这球第一时间穆杰莱其实是有向边路分球的机会。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才赫尔特劳伊达和普罗贝两个人之间的配合，最后这脚射门非常突然，因为没停球，而且射门的时候他失去平衡倒地了，所以更让对方反应不过来。这个球拉门斯其实已经交枪了，他在他的预判里啊，可能这个球已经是要偏出底线，而且球速太快了，算是躲过一劫。第一点并没有完全顶在正确的方向上，其实主罚的落点还是很准确的。曼联队在盯人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怎么能让对方那个第一箭头人物没有人盯防呢？来看一看曼联队的换人调整，换上姆博莫，换下迪亚洛。

费。休姆，裁判员示意没有手球。看一看多尔古能不能追上这个球，卢克肖其实是出脚之后被对方犯规了，制造了一个角球。再来看一下，场边是能清楚的听到卢克肖的一声惨叫啊，明显是扎卡没收脚。应该也没有给补黄牌。角球到守门员面前，这球没打远。比费，卢克肖横传，库尼亚，这波角球的攻势还没有结束，还没过去。桑德兰队这个时候其实是要保持防线的这种稳固啊，如果要切换成阵地战防守的话，球员要赶紧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比费掉到禁区里，桑德兰又一次通过地面险些能够渗透过曼联队的中场防线。哎，倒地的时候碰到头了。桑德兰队换下塔勒比，今天塔勒比在场上的发挥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因为多数时间之下他都是在和自己国家队的大哥马斯拉维一对一，所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消耗了不少体能。换上安古洛，库尼亚因为假摔吃到了一张黄牌。再来看啊，

这嗨，这角度看有点被空气击中。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库尼亚的这叫推射，这次倒是不。

这是手上拉人犯规了，萨迪基。整场比赛萨迪基是兢兢业业啊，快开出来，还是多尔古角球，球开出来之前，双方应该是卡位的时候有肢体的接触，阿图维尔先过来进行一些警告，这基本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给到外围姆博莫的射门。好，这个时候阿图维尔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好，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
4: 这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好燕窝的秘密。

0: 你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网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呢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想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

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阿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

郑秀云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一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

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五一五四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的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的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3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条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4。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近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搭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吊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奥尔维拉做的还是不错，
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不幸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个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

0: 的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有2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尼尔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2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
1: Ready, go.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吧，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1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7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 持续。

0: 月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一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啊，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啊，当时陈一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山获得了全国冠军。
1: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1。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入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吉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一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一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2: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3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珀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3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周半，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 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

0: 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0: 哇，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10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6: Ready? Yep. One, two.
5: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7: 七分、八分、八分、7.5、6.5、7.5、7分、同步分、八分、八分、7.5、7.5、8分、取得分46.20。

0: 三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成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7分7.5，7分7.5，7分7.5，7分7.5，7分10的分64.80。

单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

0: quite a bit. Like there was a little flash of green.
1: 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
2: 在。
1: 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八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2005年出生的选手。
3: 三，走。
1: 太漂亮了！今天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3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4: 本轮成绩已经显示到5。
1: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
4: 76.24。
1: 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3: Up.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1: 有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42.24。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3: 对对对，
1: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 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啊，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云熙跟卢维的这个动作。
3: 对，走。
1: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芋汐从侧面来看，她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啊，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芦苇。
4: 9分，
1: 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芋汐和罗维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台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3: 1, 2, 3, go.
1: 很同步的一跳。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步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
3: 对，
1: 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3: 对，对，
1: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0: 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1: 陈芋汐、卢维，中国五二三零。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五二五三 B，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
2: 手对手，
0: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0: 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的比赛。四分之一决赛，这组对阵是山东高速和上海九世系列赛的第二场。今天山东高速的开场先是交给陶汉林篮下，直接一个接约翰逊传球的灌筐。山东高速的首发安排外援是32号克里斯跟11号约翰逊，国内球员是51号陈林坚、20号陶汉林，还有1号高世炎。今天呢，在山东高速的主场啊，是打造成一片橙色的海洋。今天在现场是座无虚席，因为呢，作为主队的观众。因为这个比赛呢，对他们来讲有可能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另外他们也希望能够跟球队一起战斗下去，所以今天这个主场对于山东来讲是这个比赛的氛围和士气是必须要营造出一个必胜的状态。上海九世这个赛季呢，在常规赛是迎来了一波23连胜，加上季后赛这已经是24连胜了。而对于山东来讲，常规赛排名第8，从常规赛的战绩来看，24胜对上上海队的38胜，还差了14个胜场。
16: 现场有多少山东球迷，就有多少防守生，欢迎体育馆以及捍卫主场的防守。
15: 克里斯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重中之重，攻防两端都是一样。克里斯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犯规数控制，因为这个克里斯呢，大家对他的了解就是个人能力非常突出，但有时候犯规数的控制和情绪管控如果不够理想的话，可能会埋下一个不小的隐患。而上一场比赛他是拿到了18分，球队能够把比分一直紧咬的一个功臣之一。古德温找掩护之后要3分，上海九世开场还没有得分啊，

反击，陈林坚，这球要三分被盖了。李洪权的防守专注力还是很高的，古德温快推，主动冲击克里斯，还是没有打进。这就吹了陶汉林的犯规。球应该是陶汉林失去篮板球的身位，往前有一个这么一捞啊，刚好打到了王哲林的面部。现在是防投手防投手啊，李洪权和陈林坚是互相对位。罗伯顿推篮下，很明显今天上海开场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克里斯更多的冲击，因为刚才比较早的领到第一犯，克里斯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后边就没有再去过度的下手。冲击篮下，这边也一样希望给罗伯顿更多的杀伤。上海队的快推，张俊麟分球找到古德温，李洪权的三分球怎么样？上一场比赛李洪权呢六分六个篮板，这六分呢是三分线外获得的，不过他的命中率不是很高啊，六投两中，所以今天李洪权这点能开的话，对上海是一个好消息。

低位还是被人打打洛夫顿，再给克里斯，这球直接打板弹到陶汉林手里，但是也没有把球接稳。

0: 接球失误了，
1: 高速推反击自己上啊，这个球上的有一点太急了。上海九十今天的回放速度非常快，这个球呢山东高速已经推得够快了，上海九十还是能冲回来把这个球完成一个干扰。谢志杰上，谢志杰上主要是要承担更多防守的重任，换下陈林坚。约翰逊，上海今天防得真好，然后传球都变得很困难。王哲林推篮下，现在克里斯真的不敢下手啊。但是很奇怪的是，陶汉林也并没有给到过度的支援，过多的支援。今天篮板球丢的太多了，这现在上海九市这至少进攻篮板抢了得有3到4个。山东高速得需要通过暂停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控制犯规，这个目的没有问题，但是实际的执行效果是对于篮板球有点失控了。先是用张振林来单防约翰逊，弱侧上来的接应，古德温反击漂亮，得不了分啊。山东高速这个现在整个内外线的传导球被切断了，这种球就是名牌啊，摆明的要去传，防守队员都没动就把球破坏了。11-2的开局，

0: 上来就是在客场啊，拿出了必胜的决心，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连胜被终结。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丁彦雨航啊。可能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为丁彦雨航、啊。谢里永伟这个防守又很黏。两个人在照顾约翰逊。给了争球，上一次球权是山东的，这次是上海的。现在山东队还是没有破局者。
1: 我们

底角三分球再中。今天上海九市啊，这客场进攻状态反客为主。第一节是一点不给山东高速机会，山东高速现在第一节能不能得分上双是个问题。而陈云坚给出了答案，今天第一节比赛当其他的外线进攻点全部哑火的情况下，站出来的是陈林坚。这是这个赛季山东队的一笔重要引援，不知道会不会在今天如此被动的局面之下发挥它的作用，体现它的价值。郭凯顶防洛夫顿，防守不失位，洛夫顿也是能够轻松的完成强打。洛夫顿今天效率高啊，五投四中了，一个队都没有洛夫顿一个人得分多。克里斯再回来，现在上海是上了福格，还有李天荣，打回了赛德。哇，这个球呢是郭凯在篮下的积极拼抢点进了。山东高速的出手比上海九市还多，好球啊！谢立勇伟越打越自信。第一节比赛结束了，29-12啊！上海九市今天的进攻效率非常高，单节得分就可以体现，而山东队第一节进攻的状态受到上海九市的层层这种压力的防守吧，进攻显得有一些滞涩。下的强攻，这球再造犯规。

0: 再给到低位，诺夫顿连续背身强打克里斯，克里斯的现在防守啊比第一节要果断了一些，但是篮板球还是没有。今天这克里斯跟陶汉林篮板球怎么去配合，还是需要再明确一些。
1: Thank you.

0: 好球。谢里欧美今天已经是两次中距离了。高诗妍在第二节如果能够把外线的进攻火力能够补充上，会对局面带来不小的改变。左一个右一个，今天李天龙上来之后三分线外这个大跳投啊，这真是效率极高啊，而且他兜出来从底线兜过来这个接球就出手啊，非常果决。这两个三分球过后已经拿到九分了。高诗妍也有回应啊，这个三分球它的意义就在于保持着比赛的可能性，如果在上半场结束分差就来到30分甚至更多啊，这个会把山东高速这个心气儿打没了。很显然今天上海九市的目的就是要尽早的去浇灭山东高速对于这个比赛的想法。
1: 希望现在的各位与我们的主队一起一分一分的往回追，好吗？一起捍卫我们的主场，每一分我们一起拼搏，山东队。

这球给的漂亮，但是协防也非常快。这球给媒体吗？这球应该张镇麟已经退到最前边了。又夹击平球再回来，好球，这球过得不错，但再分一下就好了。古德温现在这个反击的效率真高啊。这球打进之后呢，双方的分差来到了30分。高时安是在去跟裁判员去交流上一个回合是不是有被犯规。现在这场比赛看上去山东高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才打了一节半，分差就拉开到了30分。张琴回来这个球呢非常的关键啊，现在呢要延续比赛的可能性是摆在山东面前的第一要义，因为才用了一节半的时间，39-90就能把分差扩大到30分，你半场球想追30分都不容易啊。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90刚才用了半节时间打了一个19-6，半节拿19分。这个半区的两组系列赛啊，现在为您转播的是山东跟上海，另外一组呢是北京北汽还有和广东的这个系列赛。就这个半区呢，这两组系列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相遇。上海九十现在的进攻是真的非常顺，就是个人终结能力和整体的配合效果很好。要掩护，难啊。哇，顺势一起真是放松啊。这球都没有运球，太放松了。上海九十今天这个上半场分差可能就要奔着40分去了，这就是拿出了一种必胜的决心，而且不光是要赢球，是要用一场大胜来为自己下一轮比赛来奠定一种气势，舍我其谁的气势。

顺了。现在上海勇士呢，把整个比赛都攥在自己手里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且他的这个不光进攻效率高啊，防守一点都不降强度，这样的会让山东高速这个比赛的情绪和比赛的这个困难程度越来越大，比赛情绪越来越低落。追身反击，底角三分终于进了。这些球呢都是在延续着那么一丝丝的追分的希望啊。中路门户打开，奥德林直接被拦截下来，这是受伤了吗？就是倒地之后没有直接快速起身啊，千万别受伤，因为赢了这么多了。现在上海勇士健康更为重要啊，想要获得这个赛季的总冠军，全员健康是上海勇士最需要的。这球防的没问题，刚才应该是王志林受伤之后啊，没有吹停比赛。高世炎应该是造了张振林一个犯规，张振林是主动让比赛要停一下，那这个球裁判员可能是要看是给一个普通犯规，还是要升级为一个投篮，要变成一个投篮犯规，要投篮犯规的话就要罚三次了。

0: 山东的球权，刘征出界，张智霖现在这个单防能力确实强，无论是防国内球员还是防外援啊，因为他这个两米的这个锋线，他这种封锁能力防守面积确实大。怀特塞德球被高贤切了，但要犯规没吹，追身反击，这球呢是打回到了30分分差以里。
1: 其实这个比赛的情绪对于山东队来讲特别重要，就打到现在刚才已经30多分的分差，打到这个节点上比赛已经是这么困难，如何能够摆脱这样的情绪是第一位的。现在对于山东队来讲实际上也不需要有什么包袱了，就是这个时候就30分左右已经不需要包袱了。

陈林坚今天真是不辱使命。这个赛季陈林坚实际上在一些比赛里给的机会并不算很多，到了季后赛还是体现了他的价值。

0: 这个球唐汉林已经主动的去干扰了，谢李永伟还是可以把球给稳稳投进。上海九是靠的不光是外援啊，这些国内球员今天的比赛状态同样非常出色，他们确实把在今天要结束系列赛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而神龙队他们这个时候还不能说放弃，虽然半场已经落后达到了26分，我们经过中场时间的休息，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8: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7: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8: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7: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凡人。
0: 罗弗顿两罚中一， 朝鲜出分，再找到蔡林坚，又一个。哇，今天这个夜晚啊，对于陈林坚来讲，就是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体现了他来到这支球队的作用。就是为什么他还能在场上，这是他的价值和球队对他的使用的意义。

球应该差点让张继霖给断了。还是在给陈林坚挂无球的掩护，古德文抢的也非常凶，这球给过来了。

山东是六个三分，陈林坚一个人进了五个。陈林坚这一点打开局面啊，古德文防得这么大，实际上呢要想想有别的办法没有，你不能说这比赛到最后成了陈林坚一个人打了，这外援还得有发挥啊，内线还得有呼应啊，对，就你得让其他人得参与进来。今天丁彦雨航就在篮架下方挨着孙通林坐着，这也相当于是球队的一份子。在不久之前呢，是刚刚宣布退役，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今天呢，这个信号制作方啊，应该也是，应该这个导播也是非常怀念丁彦雨航在山东的时光啊，所以结合着场上的情况，几次也给到他镜头。如果丁彦雨航在的话，可能这个局面不会是这样。当然，这比赛没有如果啊。

0: 克里斯就是跟裁判员在较劲啊。
1: 来到他的主场的防守。

于亚逊这个时候也是抓住机会啊，就做好分差，现在分差来到21分了。现在山东高速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得在三节结束的时候把比分至少迫近到20分以内，至少是15分以内吧。到了第四节单外援的时候，看能不能再搏一些生机。感觉上海九是领先30多分之后，这打得也非常放松了、啊。可能大比分领先也没有办法一直紧绷着。不给三分，哇，这陶万林中距离也进了。

0: 现在分差是19分了。山东高速不是没有机会啊，能不能把握住？于元训压缩防守，又被盖了。朱棣反抢，
1: 这个球其实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球应该看一看，值得一看。这个球首先是约翰逊是往里点，往里抹，怀特塞德是往外，手掌是往界外的方向，所以看最后这一下是不是怀特塞德碰到的啊，两个人手臂是交织在一起。

孙健最后的宣布啊，果然这个球权是给到了相当高速的球权。第三节还有四分钟，分差是19分，山东高速要利用刷外援的杰斯要想办法追分了。上海九十也要顶住这段时间的压力啊，现在就是这一口气切断了，可能山东高速就翻不过来了，但是山东高速这口气如果续上了，这比赛还有机会。这次防守洛夫顿单防成功，

今天呢，在济南现场还是有很多上海的支持者。上海队啊，就是现在只要注意力一集中，状态稳下来，又快速建立领先。陈林坚底角再做尝试，也是不能寄希望于陈林坚每个三分球都进啊。但分差现在又来到了25分。

罗伯顿的一个背扣，只要上海现在整个局面就是呈现出，只要上海开始发力，分差又一下就拉大。这比赛就是这样，双方呢就是看你这个阵容的深度啊，比赛强度能不能匹配得上，包括身体的天赋能不能匹配得上。就是先有今天，其实我们现在无论是什么联赛，美职篮也好 CBA

0: 也好，还是全球范围内其他联赛也好，现在就是已经呈现出一个趋势，你身体级别、对抗级别、身体的能量先匹配，再谈技术层面。如果说这个身体的状态没有办法匹配的话，就先别谈技术，因为技术可能没有施展的空间。
1: 先进的苹果追分。
0: 现在怀特塞德在禁区里的作用啊，就是跟文班亚马至于马刺队是一个作用了、啊。现在他这个禁区的防守覆盖面积太大，一场比赛能有6个封盖上海队，就证明他们在整个篮下禁区内的这个护框能力整体实力是比较强的。

篮下张镇麟又造成了防守犯规。三分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打了一个10-0，分差的迅速又基本上回到了30分分差了。当然，实际上呢，比赛打到这里，你会发现，两支球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实事求是讲有一定的差距。而这个差距还不是说通过一两个人能把差距能弥补上来，因为这连续的至少是3-4个赛季了，上海九狮他的目标就非常的简单，他就是要打造一个银河战舰，他要打造出在联赛当中的一支冠军之师，所以就这个赛季应该已经到了他们努力开花结果的一个赛季了。所以赛季之初，如果你让两个球队去定目标，我想上海九是肯定是奔着冠军去的，而山东高速大概率球队的目标应该不是总冠军啊，当然肯定是奔着更好的成绩去的，但山东高速应该不是最终目标定在总冠军，就拿这个赛季人员构成而言，所以说球队的目标首先赛季目标是不一样的，当然争取更好的成绩肯定是摆在第一位。说话间呢，怀特塞德再次送出一次封盖，这是上海九狮本场比赛第8次封盖。所以如果说再回到赛季之初的球队目标的话，今天这个结果可能是对于目前落后的一方山东队来讲是可以接受。

0: 但是就是很多的观众可能就是说只可以理解输球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要争取再打得再精彩一些。但实际上对于山东男篮来讲啊，现有人员目前看上去进四强就是比较的费力，因为首先呢，从国内球员目前的配置来讲，目前阵中陶汉林现在年龄也比较大，然后没有国字号级别的内线，外线的高时延呢，实际上他虽然是国手，但是在国家队的定位他不属于说这种超强得分能力的，他还属于说把更多的特点都放在防守端。那么攻防就是，所以从进攻端的表现来看的话，国内目前山东队阵中没有说进攻天赋特别高的球员啊。陈林坚属于投手类型的，这个赛季加盟球队呢对他的使用定位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明确，再加上外援呢目前来看发挥有时候有些起伏，那自然而然就在如果打得有一些逆风球的话，就会出现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再加上上海队这个赛季是常规赛的第一名，今天在三节比赛过后他们拿到78分啊，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表现。三节过后目前呢是继续保持大比分领先。怀特塞德6分9个篮板2次盖帽还有1次助攻，这个数据说实话没有多么的抢眼，就是没有多么的惊艳，但是你看他在整个场上的战术作用战术地位是非常高的。上一场系列赛第一场怀特塞德拿了全场最高的23分，今天这个比赛呢感觉怀特塞德还没有就是感觉上还没有是100%的一个发挥。球还是要看看郭凯这一掌啊，打到洛夫顿面部连带的手臂，裁判员怎么来界定？给了一个违体，而且给的是洛夫顿啊。就这一掌，先是郭凯有一个下动作，然后呢，洛夫顿这个动作，裁判员应该是界定是不是有报复的动作。
1: 第二档

今天这比赛呢，球票指导人约翰逊打的时间实际上不算短啊。而且你看现在呢，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基本上还是上了主力，所以就是领先的一方，领先的一方也并没有说是怠慢啊，领先30分了，还是把主力都保留在场上，也是对这个比赛足够的重视，不容有失。克里斯这个赛季呢是入选了全明星阵容啊，他的个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个赛季山东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能够杀入季后赛，进入到八强啊，克里斯的发挥，他的作用是至关重要。但今天其实克里斯的登场时间并不算多，因为这个赛季克里斯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是因伤缺席的一些比赛。在季后赛12进8的系列赛里呢，山东队呢是淘汰了辽宁，2-1淘汰辽宁，第二轮遇上了常规赛的冠军上海，确实也是这个实力有一定的差距。在落后30分的情况下呢，现场还有观众为山东高速去加油啊，这是体现了球迷对这支球队的热爱。

现在呢，上海九市是一点点的调人了，因为已经领先来到30分。说实话，现在30分呢，从比赛正常的发展来讲，实际上的悬念不是很大。但是今天上海队还是不敢有任何的怠慢啊，现在基本上还是。

派的一个主力阵容。因为对于山东队来讲，他是不可能轻易下主力的，因为这个比赛呢，至少是要让这比分最后是要好看一些，而且不到最后一刻还不能够轻言放弃，即使是真是追不上啊，也得尽可能把分差得缩小扩近。王作霖现在中距离的稳定性也在加强，

现在呢是两个内线之间的对话。CBA 职业生涯总出场数达到了669场，位居历史第七位。说实话，就是之前看了一个短视频啊，就是采访陶汉林，问他这还能打多长时间，自己也是表达的非常的含蓄啊，就自己实际上也没有特别直接的表达，但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还能打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认的是，陶汉林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山东队。

三分球再中，还有五分钟。其实啊，现在上海队可以考虑要上替补了，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对于主力队员的保护健康是上海队是最重要的。又争了三分，要上替补了，罗伟就要上替补了。这是五号王正，应该是严鹏飞跟袁唐文会换一下古德温跟王哲林啊，正常来讲的话。严鹏飞这一登场就达到一个里程碑啊，职业生涯出战600场。严鹏飞这个赛季状态有所回暖，之前他在山西的时候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到了上海队的前两个赛季不温不火。而邱彪照这个时刻也换下了陶汉林，我还是要把掌声送给陶汉林。这场比赛他贡献了12分7个篮板，投篮8中6，说实话对他来讲这个这种努力的付出吧，已经是他尽己所能了。一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主场啊，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结束，多少还是有一些苦涩的。对于这些球队的老将来讲，现在就是打一年少一年，职业生涯肯定是到了最后的阶段。

0: 但是对于球队来讲，还是需要着眼于未来，去尽可能的去为未来去做更多的储蓄、储备人才的梯队的建设，争取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好球！元勋呢，最后时刻也是争取在为球队做出尽可能的贡献。连续两记三分之后，现在分差呢是23分。上海呢是先下了外援，山东的这个赛季还是有收获的啊，谢志杰的这种异军突起，他在场上对于核心球员的防守，包括他的整个这种带来的活力，是山东队所需要的。当然我们也希望于德豪能够尽快的从伤病当中康复，也期待着山东队能够在后边越来越好。
1: 8-1。

今天呢，张镇麟也是提前被换下场了。这样的话呢，目前上海队应该是除了，哎呦，鞋掉了，吓一跳啊！这个时候真是不能受伤。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比分是94-66，比赛的胜负悬念已经不大了。最后时刻呢，山东队还是把约翰逊留在场上，他们想要尽可能的缩小分差。

山东高速有过非常辉煌的过去，无论是丁彦雨航带领球队去杀入到赛季的决赛，还是说在今天他们板凳席上，我们也看到现在禁训总监金敏尚，包括现在教练组的成员这个李靖宇，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在球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当然很显然现在山东队呢还是有很多可以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快速提升的空间。刘铮最后时刻呢一次突破上篮得分，

上海队呢将球运到前场，也不再选择进攻了。双方的主教练卢伟指导跟邱彪指导已经在中线握手致意。这场比赛过后啊，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山东高速跟上海九世的系列赛就结束了。上海九世是在客场以总比分2-0战胜山东高速，他们晋级了本赛季的半决赛。而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啊，将会是广东和北京之间的系列赛的获胜者。我们希望山东高速下个赛季可以卷土重来，争取打出更好的表现，同时也期待上海九世这个赛季在接下来能够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感谢您的关注，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

0: 深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3轮，也就是本赛季倒数第二轮的较量。德尔蒙德在主场来对阵法兰克福，这是本轮最早开球的一场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多特蒙德队黄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法兰克福队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对于多特蒙德来说，他们已经锁定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席位，而且大概率将会以联赛排名第二的成绩结束这个赛季。目前这个阶段呢，球队还是希望能够稳住联赛排名第二的位置，这也是他们本赛季的最后一场主场的比赛，同样希望在最后一个主场以一场胜利为本赛季联赛主场收官。上轮比赛呢，球队在布鲁士公园球场0-1输给了门兴格拉德巴赫，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重新回到胜利的轨道。法兰克福呢，上一场联赛他们是在德意志银行公园球场，也就是球队的主场，1-2不敌汉堡。他们把先来看一下，这是个机会，大门球进了，刚刚开场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客场作战的法兰克福队反客为主，达胡德的助攻，詹乌尊，20岁的土耳其小将，这个赛季表现非常出色。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8个联赛进球，也是他连续2场比赛都有进球，连续3场比赛参与进球。达胡德闪转腾挪之后把球交出来，乌尊正好身前没有防守球员上来进行逼抢，右脚的弧线球打门正好越过了科贝尔，将球送进了远端死角，这球打得真漂亮。20岁的土耳其小将乌尊，在上个赛季开始之前，他从纽伦堡1100万欧元加盟来到法兰克福。刚才说到呢，法兰克福队呢在上轮输给汉堡之后呢，将不胜的场次延续到了3场，目前呢43个积分排名联赛第8。球队目前呢是保级无忧，那么争夺下赛季欧战的资格呢也没有什么希望，所以球队处在无欲无求的状态之下，踢得会比较放松。开场阶段这个进球啊，也能够看出来我们提到的这种放松的状态。达胡德又是中场断球，左路想强突， 难度比较大，最终是给了球门球。

26号热尔森，刚才争抢过程当中跟法兰克福队的左边后卫纳萨尼尔布朗两个人撞了一下。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在主场作战的多特蒙德这边的3-4-2-1的阵型，门将一号科贝尔，三中卫包括4号施洛特贝克、3号安东以及49号卢卡雷克尼，雷贾尼。左边一位14号拜尔，右边一位26号瑞尔森。在中场中路有20号萨比策以及7号乔布贝林厄姆。在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9号杰拉西，在他身后有10号队长布兰特，以及40号伊纳西奥。客场作战的法兰克福这边，球队主教练利拉呢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23号泽特尔，中后卫3号阿迪尔蒂特搭档4号队长科赫，左边后卫21号纳萨尼尔布朗，右边后卫5号阿门达。开场之后，多特蒙德队中场的传球失误比较多，已经多次被法兰克福队在中场断球。在中场后腰位置，法兰克福这边有18号达胡德以及15号斯西里。进攻线上前腰位置42号已经取得一个进球的小将乌尊，左路8号沙伊比，右路是20号刚才画面当中出现的日本国脚唐安律，突前的前锋25号卡利木恩多，

本赛季呢，在瓜奇的率领之下，多特蒙德队到目前为止呢，应该说整体的表现还是，中规中矩。虽然在一些关键比赛当中表现一般啊，但是总体来看还是差强人意。多特蒙德队呢，本赛季联赛到目前为止是排名联赛第二，德国杯这个赛季止步第三轮。那么在欧冠联赛当中呢，他们是在欧冠联赛淘汰赛的附加赛当中呢，两回合被亚特兰大淘汰出局，没有进入到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淘汰赛阶段。所以相当于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联赛一条阵线作战。

三名员向上，犹豫了一下，主裁判斯特里希还是吹罚了谭律的犯规。在无球状态之下，谭律是不小心打到了拜尔的面部。谭律这个赛季呢，2100万欧元从弗莱堡转会加盟来到法兰克福之后呢，到目前为止联赛当中5个进球5个助攻。上赛季他在弗莱堡有10个进球7个助攻，这赛季总体的表现呢，并没有达到上个赛季的水平，但是也算是相对比较稳定。

对于法兰克福来说，这个赛季呢，球队最大的变化还是在于，球队教练员岗位的更替。在一月份呢，球队是炒掉了执教球队超过两年半时间的托普穆勒。之后呢是请来了列拉。列拉呢在球员时期大家对他还是比较熟悉，今年44岁的西班牙人。在球员时期呢，他常年在西班牙人啊，包括在英超联赛效力过曼城和利物浦。但是来到法兰克福执教之后呢，总体的表现并不能够让大家感到特别满意。到目前为止的战绩呢是4胜4平4负。而且他在情绪控制方面啊会出现一些问题。哎，这个球滑门而过。

最主要的冲突呢，还是在于列拉跟球队的锋线箭头人物博卡特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两个人是爆发了非常激烈的冲突。

右边路，谭律，一对一面对拜尔，谭律把球传进来，第一点头球并没有争到。布兰特，你这球处理得很聪明，

这场比赛呢是双方本赛季的第二回合交手。在双方首回合比赛当中呢，法兰克福队主场是3-3跟多特蒙德队在一场进球大战当中3-3战成平手。

聪明就是要抢一个时间。在两支球队过去十场各项赛事的交手当中，多特蒙德队呢只输过一场，那是在2024-25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二回合交手当中，当时法兰克福队主场2-0战胜多特蒙德。在双方过去十场的交手当中，多特蒙德队呢是赢了其中的七场，应该说多特蒙德可以算是法兰克福的苦主。科瓦奇，科瓦奇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他的执教风格呢，比较偏重于对于球队绝对的掌控力和在球队当中绝对的话语权，属于那种非常强势的教练，这也跟他球员时代的作风非常相似。球员时期呢，他也长期在德甲联赛效力，效力时间最长的是布林赫塔，也在拜仁慕尼黑队踢过。球员时期他就是一位说一不二的球队场上队长，脾气也非常火爆。成为教练员之后呢，这种高压的执教方式也成为他的特点。那么这种执教特点带来的就是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呢，在球队整个组织架构包括比赛的纪律性方面，球队是非常好。先来看一下头球攻门，哎呦，这下中路的头球攻门顶得已经相当不错，但是门将泽特尔现出神扑啊，这下反应太快了。伊纳西奥的头球被泽特尔神勇扑出，发了一个战术任意球，右路布兰特这球传得真漂亮，正好越过了防守人，跟进的伊纳西奥头球攻门啊，可惜啊，这球顶得稍微正了一点点。伊纳西奥呢是出自亚特兰大的青训，在2024年的7月份，多特蒙德队把他挖了过来，把他从亚特兰大的青训营挖了过来。今年只有18岁的年轻小将，这场比赛是他代表多特蒙德一线队的第6次出场，本赛季的第3场先发。卢卡雷贾尼啊，这次的头球攻门。刚才说到呢，科瓦奇带给球队的正向的影响就是球队的组织架构包括纪律性是特别强的。相对而言呢，他这种执教方式的问题就在于球队的上限不够高啊。多特蒙德之前无论是在克洛普时期打下的基础，还是之后图赫尔包括泰尔奇奇等等这些教练员所打造的风格都是非常狂野的摇滚式的德国足球，讲究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不惜力的奔跑，快速的反击。这些之前多特蒙德被球迷们非常称道的球队的明显的风格特点，在科瓦奇来到球队之后呢，被他这种严明的纪律性已经基本上把之前的特点呢打磨没了，就像是一个之前很有棱角的很有性格的人，现在被这个磨平了棱角。这也是科瓦奇执教期间多特蒙德最被球迷所诟病的一点。看看在下个赛季啊，球队能否通过积极的引援包括教练组思路的调整，重新在进攻端多一些亮点。

之前有媒体也报道过啊，现在呢，有足球界的人士呢，希望接下来能够提议，这个发界外球的时间呢，也能够有所限制。发界外球也是一大难题啊，特别是面对对方的逼抢，这球一旦发不好，队友接不好、停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会让对方击出快速反击，或者说局部啊，马上形成多打手。

连续的处理球非常漂亮。这是雷贾尼，对，这球挺大的。这是雷贾尼啊，自己就没挺好。18岁的年轻小将雷贾尼呢，是多特蒙德球探系统在2024年的2月份，当时把他从意大利萨索洛的青训营招揽过来。

卡利门多，卡利门多呢，他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青训营成长，之后在法甲联赛租借到多支队伍都有不错的发挥，在朗斯队效力期间是表现最出色的时期。

前场的断球，布兰特调整之后大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德隆科夫队的门将泽特尔今天上场比赛已经贡献多次精彩的扑救，今年30岁的德国门将，那这个赛季呢从云达不莱梅转会加盟来到法兰克福。

小罗杰拉西漂亮的做球塞给拜尔，回做给贝林厄姆，大门，哎呦，这球打的质量不错啊，又是被门将泽特尔化解。乔布贝林厄姆，这个赛季呢，乔布贝林厄姆他的表现，与他身价相比呢，应该说没有达到多特蒙德球迷的预期。他是以超过3000万欧元的身价从桑布兰队转会来到多特蒙德，但是大家对他的期望呢，能够像他的哥哥一样，在多特蒙德成长起来，成为欧洲顶级中场。乔布贝林厄姆呢，他整个踢球风格特点呢，更偏向于后场后腰这个位置，比较稳。跟他的哥哥相比呢，缺乏一些在前场的这种个人能力还有创造性的表现。这球机会，后点拜尔这球打高了。在过去10分钟的时间之内啊，双方的控球率、射门数，多特蒙德是4-1，射正数呢是3-0。过去10分钟的时间，多特蒙德队还是在场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成功断下球权，但这次左边路球带的不是特别顺。先转到右脚，伊纳西奥再给到身后的队友。拜尔，左路。这次的传中球机会，哎呦！虽然这球越位了，但萨罗基拉西这个机会没有打进，也是有些可惜。

大范围的转移，于是把球转出来，给到右路，热身，一对一面对对方的布朗，这球不好转身，再往前给，漂亮的传切配合，中路扣一下，再想往里走，球想给直塞啊，难度比较大。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乔布贝林厄姆呢，现在需要提升的还是在对方防守三十米区之内拿球之后的这种创造力、传球能力，他自身的处理球能力。好的，这球分得不错，直塞，布兰特在对方的干扰之下，球没停好。伊纳西奥，伊纳西奥呢身材不高，身高呢一米七六，

上场比赛一次近距离的头球攻门啊，被对方的门将泽特尔神扑把球扑了出去。他还没有代表多特蒙德一线队进过球。左路挑起来，这球比较高，门将泽特尔这边出现受伤的情况，好像是迷了一下眼啊，眼比较难受，队医稍微处理一下，应该可以继续来进行比赛。贝拉呢，赶紧通过这个时间跟场上的球员再重新布置一下。

漂亮的一顺，再给右边，力量稍微小了一点。今天在弧顶这个位置啊，多特蒙德队几次配合打得还是有声有色，快速的传切配合打得不错啊。这下中场乔布贝林厄姆脚下球被断，法兰克福的反击，阿里门多正面没有突过去，身后还有机会，阿维的射门被封堵，

博尔森和布朗两个人上场比赛在这一路经常能够进行一对一的对位啊，互不相让，谁都没有办法占到便宜。这次传球出现了失误，达胡德球路非常空，传到中路，哎呀，这球左路其实完全可以更自信一点啊，

刚才说到呢，达胡德呢是2017年的七月份啊，当时从门兴格拉德巴赫转会到多特蒙德，1200万欧元，代表多特蒙德队各项赛事出战了141场比赛，使得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效力时间最长、出场数最多的队伍。下面吹罚的是拜尔的犯规。

反击的好机会，中路卡雷蒙多往右路分，韩绿内切之后左脚直接打门，哎呦，这球擦着近端立柱出了底线，

在开场很早时间就丢球的情况之下，进攻端也是发动了一些不错的，创造了一些不错的机会。而法兰克福呢，上半场比赛在进球之后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列纳呢，在他的整个执教的履历当中，之前在斯洛文尼亚执教乌布尔雅纳奥林匹亚队，拿到过一次联赛冠军和一次杯赛的冠军。除此之外呢，在主教练的岗位上并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所以法兰克福队会选择列拉来执教球队呢，当时也是出乎很多球迷的预料，可能也是因为之前哈维阿隆索在德甲联赛取得成功之后啊，让德甲联赛很多俱乐部呢也希望能够去尝试一下一些少壮派的西班牙球员来当球队的教练。拜尔在锋线现在踢左边翼位都能有不错的发挥，他在多特蒙德是很明显的越踢越好。哎，这球布兰特成功重新抢回球权，萨比策再分右路，格尔森看看这次传球的质量，大门球进了，漂亮。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塞罗吉拉西这球充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啊，跟对方的后卫一直在进行卡位战，这球热尔森传得漂亮，塞罗吉拉西呢卡住对方的后卫，冷静失射破门，一蹴而就，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打入个人本赛季的第16个联赛进球。我们再来看这个球呢，是一个高球啊，布兰特很聪明，卡位置之后呢扛开了对方的后卫蒂特，然后重新拿回球权，组织一下重新分右路，萨比策分右路传球的一瞬间完全没越位，这球打得真漂亮，自己强壮的身体倚住对方的后卫，抢到身前，最后这脚射门吃球的部位掌握的也相当好，这就是一名出色前锋通过这次进球把自己作为一名出色前锋所具备的一切素质和能力全部体现出来了。塞罗吉拉西呢是在24年的7月份1800万欧元转会加盟到多特蒙德，当时他是从斯图加特队转会而来。上个赛季21个进球2个助攻，这个赛季呢继续能够有16个进球的表现，今年已经30岁了。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布兰特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对于多特蒙德来说，也将会迎来一波核心球员的离队潮。下赛季呢，像布兰特，据说将会离开球队，而像聚乐，30岁的年龄选择退役。所以下个赛季对于多特蒙德来说呢，在主力核心阵容方面也会面临调整。哎呦，这边本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施洛特贝克帮助多特蒙德队反超了比分。施洛特贝克作为中后卫，这个赛季呢，他已经为球队打进了5个球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这边施洛特贝克也压到了对方的禁区内，就是他往对方禁区内一压呢，就会让对方的后防线防守球员有点手足无措，因为一下就会出现多防少，这个少防多的情况，就会出现漏人。那球拜尔分的也好，像洛西拉西呢，在施洛特贝克身前为他用身体为他开出了一条路。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施洛特贝克的进球帮助主场作战的多特蒙德队反超比分，这是他本赛季的第5个联赛进球。

那比赛的上停补时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因为上停补时期间呢出现了进球，所以会适当稍微再多补一点时间。

好，这个时候呢，裁判员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波特蒙德队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连扳两球。上半场比赛结束，球队暂时2-1，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技。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多特蒙德队的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3轮多特蒙德在主场迎战法兰克福的比赛。在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整个比赛进程还是非常的精彩。开场不到2分钟的时间，法兰克福队由小将乌孙打进一球。之后在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多特蒙德队连续发力，塞罗吉拉奇和施洛特贝克的进球帮助球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反超比分，带着2-1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

小布贝利欧姆这球领得不错，加比策再想给塞罗齐拉西，这球差一点点啊，没传过去。

多蒙德队呢本赛季在他们主场的战绩方面还是相当不错，这场比赛之前的16个主场比赛呢是12胜2平2负，只输了两场，这也是这个赛季他们一直能够取得不错排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场有保障。而法兰克福队这个赛季在客场的表现呢，只能说是及格，在之前的客场比赛当中是4胜7平5负的战绩。萨洛吉拉西在禁区内，他这个大身体啊，大身板还是能够给对方施加很大的压力。刚才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斯西里防他这个点挺吃力的，舍洛特贝克来开，这球开前点，45度再起到后点，看到了前插的队友，看到了前插的拜尔，传跑差了一点点，犯规了。拜尔呢是一名首先他在场上永远是不犀利的上下奔跑，第二就是确实这名球员的踢球用脑子，非常善于在场上进行思考。威尔森给球开进来，前点一蹭，禁区内混战当中没有能够拿下皮球，

非常香。但是反抢犯规了。

多特蒙德这段时间又加强了前场高位压迫逼抢的力度，这

球给的不错，但是有越位的嫌疑。先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虽然那个球推进，但助理裁判这边也举旗了，仍然是延迟举旗。这球不管有没有越位啊，先推进是正确的。这样的话，视频助理裁判组可以介入。从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来看，确实越位了，而且越位的还是比较明显。但是最后终结这下球打得很漂亮，八号沙伊比。在有 VA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来介入到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之后呢，助理裁判一般都会选择延迟举旗，因为这个延迟举旗呢可以让整个进攻过程完成之后他再来举旗，这样的话视频助理裁判组就可以介入。如果第一时间举旗的话，这次进攻马上就终结，马上就终止，这样的话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办法介入。如果是误判的话，那对于被误判的一方将会非常的不公平。

下面哨声先抢，吹罚的是攻防权犯规。好，这边呢，昂克福队是连续进行换人调整，换上19号巴霍亚和27号格策。格策大家太熟悉了，也是多特蒙德的旧将。被替换下场的是8号沙伊比和中场的是8号达胡德。

摆脱的不错，这球给到后点，这就是拜尔的能力啊，通过这种不犀利的奔跑上下奔波，在进攻过程当中还真的是能够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弹率关键的回防，威尔森来踢这个角球，还是直接往门里转，乔布贝雷厄姆二在兜后点，摆到门前机会，混战当中塞洛西拉西没有拿到射门的机会，回做一下威尔森，还要再做威尔森打门，哎呦，这球误打误撞错进错出又回到威尔森身边，但是这个球打得不理想，打得太正了。伊纳西奥，这边德蒙德球员越位位置回接，抱歉，这是塞洛西拉西手上有推人犯规啊，手上有推人的犯规。

小边路，这下格策分得很好，但看右脚射门，我就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就是来自于年轻的小将乌尊。上个赛季呢，法兰克福从纽伦堡引进了一位年轻小将。内切之后，这下的射门有点着急了。内切启动做得不错，巴霍亚，但最后射门这一下呢，感觉球离自己的立足角有点近，迈不开腿，又想发力，结果就打在了球的底部。

前场的断球。这场比赛确实能够明显感觉出来双方踢的都非常放松啊，

兰会啊上来之后还是非常的积极。吴尊在分边，一对一的机会走外线，第一下线路出来之后没传，还是多带了一步啊。战术角球，这段时间朗克福队的攻势啊有声有色，再给到拉边的谭律。

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看看倒三角的线路。这条线路上，由于禁区内刚才热森传中的时候只有塞隆吉拉西一个接应点，

漂亮的做球，米切尔再挑起来，塞洛吉拉西，哎呀，第一下没形成射门，他还想再带一步，这就难了。萨比策这球处理得很聪明，挑起来。吉拉西确实刚才还在跟对方卡位置，没有办法形成射门。前场的压迫，

今天谭律的状态啊，感觉一般。哎呦，这球弧线，科贝尔还真是让他挺难处理的。这弧线很高啊，卡利门多跳的也挺高的。

施罗特贝克左脚45度直接起球，想要找后点的瑞尔森。

三人的围墙成功断下球权，这是好机会。纳西奥内切之后，球权还在控制之下，拜尔在观察跟进大门球进了。呵呵，小将伊纳西奥上场比赛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次把握住了。这是这名十八岁的小将代表德鲁姆诺一线队打进的第一个进球。自己断球之后带到禁区内，其实有身体接触，但是咱们并没有想上。拜尔中间刹车这一下很关键啊！拜尔拿球之后的倒三角回传，正好。

好，给到刚刚起身的伊纳西奥，纳西奥完成破门，18岁的小将萨姆埃莱伊纳西奥帮助多特蒙德队打进第三球，3-1。来看一下，这是裁判员视角。这球进得非常漂亮。贝尔这场比赛是送上了2次助攻啊，这赛季助攻数也有6次。多特蒙德队场边要进行换人调整，要换上啊，费利克斯、恩梅加和阿德耶米。换下乔布、贝林厄姆以及布兰特。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啊，布兰特、厄兹詹还有聚乐都将告别多特蒙德，其中聚乐呢将会正式退役。看这场比赛，聚乐会不会有替补登场的机会？相信科瓦奇应该会给他在联赛最后一个主场出场的机会，做一下告别。

看到这边呢，法兰克福也要继续做人员调整，换下进球功臣詹乌尊和锋线大将卡利门多。再来看一下乌尊开场不到两分钟的这脚精彩破门。替补登场的是埃奇古亚布以及克瑙夫。

小球快速掷出，这球其实是有界外球违例的嫌疑，裁判员也吹回来了。啊，双脚都已经离地，直接给身后，好机会。道森脚传回来，跟进，再传。打得有点太繁琐了。越位位置参与进攻的球员是替补出场的七号克瑙夫。

博卡特，博卡特跟列拉之间的这个关系破裂啊，感觉两个人现在已经势同水火，这会成为这个夏季转会窗口的一个重要的看点。两个人是否都会留下呢？还是至少会走一个人？接下来在联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多特蒙德将会客场面对云达不莱梅，而法兰克福队呢，联赛最后一轮他们将会主场面对斯图加特。

漂亮的摆脱。嗯，这球传进来了，博卡特门前轻松推撤破门。这次在左边路竟然让对方把球给传出来了。博卡特进球之后也不知道刚才这个动作是冲着谁去做的。嗯，博卡特，这球呢克瑙夫要立大功啊，在施罗特贝克和门将科贝尔的合围之下把球给分出来了。博卡特是球到人到，将球推进空门。这是德国前锋博卡特本赛季的第11个联赛进球。比赛的时间加上伤停补时还有十分钟左右，对于这场作战的法兰克福来说，现在双方回到一个球的差距还有机会。机会又来了，禁区内想要扣到里线，右脚打门，哎呦差了一点啊。哇，法兰克福队这次右脚的弧线球打门就差了一点点。替补出场的19号巴霍亚，替补登场之后还是非常的活跃。好，这边看到聚乐要替补登场了，30岁的聚乐在这轮比赛之前呢，他正式宣布将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因为伤病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俱乐可以说一直在聚光灯之下。他出自霍芬海姆的青训，2017年转会到拜仁慕尼黑，2022年呢从拜仁慕尼黑转会来到多特蒙德，代表霍芬海姆、拜仁慕尼黑和多特蒙德出场的场数都超过了100场，为德国国家队呢出战了49场国际比赛，取得过一个进球。俱乐代表德国国家队首秀是在2016年的8月31号，当时他只有20岁零358天。

大辉啊，大辉啊。

也是出自法甲的昂热俱乐部。那么最近几年呢，法甲和德甲之间的这种人员的往来是非常的频繁，大量的法甲年轻球员有登陆德甲赛场的机会，也有很多德甲的球员去到法甲联赛效力。

射门球。双方看来对于这场比赛的胜利还是非常渴望的。科夫队继续发动攻势，这球拜尔断得漂亮，攻防两端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但是这次向前的输送出现了失误。哎呀，球停大了，阿德耶米在起速。哎，这个球法比奥仙把往哪儿给啊？阿德耶米那边是绝好的机会啊，但是他选择分到另外一路，传得有些想当然了。上半场四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过了一分半，记录。一拿球，全场球迷都是给出欢呼啊！嘿，这球错进错出，最后还是一个球门球。博卡特作为美因茨的绝对核心啊，球队的灵魂。来到法兰克福之后呢，主要是列拉对于他在这个例行体检过程当中。一些指标非常不满意，特别是什么体脂率啊，这些列拉觉得他应该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啊，因此是跟博卡特产生一些冲突，这冲突呢不断的在放大，甚至可能影响列拉的执教的帅位。射门球，这边并没有吹犯规。29号，埃奇古亚布，他是在这个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法兰克福队从霍芬海姆二队引进过来的球员。科比尔因为拖延比赛时间被咱们出了一张黄牌。比赛的常规时间以及伤停补时都已经到了。阿廖格策，格策上场之后出镜的机会并不多，这也算是多特蒙德的传奇球员了，在生涯当中代表多特蒙德队先后两次效力多特蒙德，代表球队出战了超过200场比赛。

这个时候蔡明明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啊，最终在联赛第33轮比赛当中，多特蒙德主场逆转战胜了法兰克福。

0: 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斯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4x100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麦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

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动之后，这是一二棒的交接，英国队还算比较顺畅。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兰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那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而英国队呢之后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成绩，这是美国队凯里金和霍利斯的交接。那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x400米接力的第二组，第八道是加拿大队，加拿大队第一棒是拉蒂，第二棒舒特兰德，第三棒是乔治，第四棒是艾玛加南。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队，牙买加队的第一棒是瓦特金，第二棒是扎纳安德森，第三棒是安东尼奥沃特森，第四棒是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第一棒是2005年出生的平川惠，第二棒是井户阿比盖尔丰果，2001年出生，第三棒和第四棒是两位老将，1994年出生的佐藤全太郎和1996年出生的松本奈菜子。第五道是奥运冠军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博内瓦夏，第二棒是保利娜，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第四棒是范莱乌尔。波兰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卡罗列夫斯基，第二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第三棒是杜辛斯基，第四棒是布克维斯卡。尼日利亚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是纳森尼尔，第二棒是库多罗，第三棒是奥科奇，第四棒是乔治。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郭龙宇，第二棒是李凤丹，第三棒是肖恒，第四棒是刘英兰。刘英兰在第四棒呢有着比较强的冲刺能力，当然这四位队员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缺少一些大赛的比赛经验。我们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主要的目标还是去见世面，同时呢丰富大赛的经验，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去积累足够的经验，同时如果能够去冲击一下世锦赛的席位，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呢，也没有关系，明年的这个晋级周期中国队也有机会去通过成绩递补晋级。还是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是直接抢得世锦赛的参赛门票。这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好的，比赛开始了，来关注一下中国队郭龙宇的表现。在启动之后，尼日利亚队出发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已经领先了波兰队。波兰队的第一棒呢现在看呢跑的还是非常的平稳，牙买加队以及在他们身旁的荷兰队这个阶段呢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日本队的第一棒现在状态也还算不错，荷兰队第一棒的博内瓦西亚有机会去抢到小组第一，先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现在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中国队现在稍稍落后。

加拿大队也马上要完成交接，第一个交接棒的是牙买加队，随后是荷兰队，中国队第二棒是李凤丹。现在如果能够再往前努一努的话，可以去超越加拿大队。波兰队已经在中国队的身后了，中国队加油。过了冰岛线之后，所有队伍要来到最内道，牙买加队现在是抢到小组第一，詹娜安德森，在他的身后是日本队的警护阿比盖尔丰果，之后呢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处在第三和第四，当然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呢也有机会去完成反超。荷兰队第二棒是保利娜，他的后程能力比较出色，加拿大队现在是超到了第五位，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落后的位置上。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还是一个讲整体配合的一个单项，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日本队第二个完成交接，荷兰队现在有些落后了，中国队也完成了交接，中国队的第三棒是肖恒，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的最后一位。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跟自己比，奥科奇现在逐渐要超越日本队，在不断加速，牙买加队的安东尼奥沃特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来自尼日利亚队的奥科奇以及加拿大队的内森乔治也在他们的身后不断加速。荷兰队现在稍稍显得有些落后，荷兰队的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牙买加队马上要完成三四棒的交接，日本队现在仍旧是稳定在小组前两位，牙买加队最后一棒是克莱顿，同时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本奈菜子，这是现在处在小组前两位的队伍。尼日利亚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三位，尼日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奥康乔治，尼日利亚队现在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的稳，身后有对手在伺机完成超越，牙买加队现在一马当先，只要他们自己不出错，没有人能够抢得他们的小组第一。日本队现在的位置也容易被超越，波兰队逐渐反超上来了，布克维斯卡超越尼日利亚队，日本队就在他们的身前不断加速，布克维斯卡还在加速，现在是来到了小组第二位，布克维斯卡身后是尼日利亚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牙买加队三分十一秒六九小组第一，而波兰队完成逆转，波兰队靠着布克维斯卡以及杜辛斯基在最后两棒的冲击能力完成反超，修正之后这一枪的成绩，牙买加队是三分十一秒六八。现在递补晋级线是爱尔兰队的三分十二秒零五，中国队想要去递补晋级也是非常困难，现在只能够寄希望于复活赛。波兰队三分十三秒整，尼日利亚队是三分十三秒一二。世界接力赛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呢，意大利队、澳大利亚队、包括英国队、波兰队，这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他们都登上过领奖台。荷兰队这一枪的表现相对来说有一些低迷，当然呢，在费姆克波尔转战八百米之后，他们在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以及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力是有所下降的。再来看一下布克维斯卡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尼日利亚队在他身后再怎么追没有用，布克维斯卡最后这个耐酸能力确实是够强，无惧乳酸堆积，就是能够在后程不断的加速不断的发力，在最后的五十米完成超越，先后超越了尼日利亚队和日本队，尼日利亚队最后时刻也是贴着布克维斯卡去跑，他们也要抢一个递补晋级的名额。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

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第二棒阿沙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齐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一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最外道，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达一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锦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锦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身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锦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那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锦显，而且何锦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再次祝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收获了2027田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门票。巴西队未能完赛，中国队37秒85。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x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二组，第八道是波兰队，第一棒是左。

克，第二棒是内梅吉克，第三棒科佩奇，第四棒是皮奥特罗夫斯卡，第七道是新西兰队，第一棒是维尔普顿，第二棒是索梅菲尔德，第三棒是约内托，第四棒佐伊霍布斯。第六道出发的是墨西哥队，第一棒是布兰登·克雷迪亚，第二棒是埃雷拉，第三棒是洛梅里·庞斯，第四棒还是乌里亚斯。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中国队阵容做出了比较大范围的轮换。第一棒是陈锦峰，第二棒是许家禄，第三棒长吉，第四棒是刘霞军。第四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古登，第二棒斯特兰，第三棒是凯莱布劳，第四棒是万尼克斯鲍威尔。印度队在第三道，四位队员分别是库马尔、甘特、库祖尔以及沙努瓦利。瑞士队在第二道出发，四位队员分别是古特尔特、德尔庞特、斯文松以及萨勒梅克拉。最内道出发的，这是东道主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马萨萨，第二棒是克瓦莫迪莫，第三棒是塔兰，第四棒是克加里。进入到第二比赛日呢，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复活赛，每个小组同样也是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如果在复活赛之后呢仍旧无法晋级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那么呢就只能是在明年依靠成绩递补晋级，一共是四个名额，所以这一枪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艰难的，可以预见的艰难。像是新西兰队、澳大利亚队、包括波兰队、瑞士队都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我们来看看这一项中国队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维尔普顿和澳大利亚队的古登两个人启动反应不错，中国队在启动之后陈锦峰仍旧是处在小组前三位，马上完成一二棒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许家禄现在状态不错，保证加速的状态，身旁的澳大利亚队给中队一定的压力，马上二三棒交接，长吉接棒，在最外道出发的波兰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位，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是逐渐加速抢到小组第一，中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刘霞军加油，最后时刻中队不断加速，波兰队现在已经冲上来了，澳大利亚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率先到达40秒79，澳大利亚队、瑞士队是率先到达的两支队伍，中国队是小组第三，澳大利亚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0秒78，瑞士队是41秒02，中国队的成绩41秒2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了。现在看中国队想要递补晋级还是非常困难。新西兰队41秒24，中国队后程超越了新西兰队，但是在这组没有能够抢过瑞士队，还是能够看到中国队在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我们的年轻队员比之前进步不小。41秒23和41秒35都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可以去庆祝他们的世锦赛门票了。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我们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参赛相对来说较少，而且平时的训练由于之前不是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的涉及的时间不够多，略显遗憾，但是呢，明年仍旧是有机会。要是看明年的递补晋级，中国队能不能是保证世界前四？

新西兰队交接棒出现问题，就这里第一下没有能够交上，那好在第二下调整能力也比较强。这中国队二三棒的交接，交接棒还算比较顺畅，稍稍有些小问题，不过呢还是完成了交接，而且是在接力区之内。而在交接棒的时候呢，中国队对新西兰完成了超越，澳大利亚队在内道女的启动比较早，男的交接棒呢也比较顺利。长吉呢给刘霞军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个保护动作，不得不说澳大利亚队的第三棒和第四棒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交接棒也比较顺畅，保证了他们的位置。刘霞军最后时刻也是拼了，守住了小组前三。波兰队和新西兰队上的比较快，但是呢刘霞军还是抢先完成了压线。如果说单论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和女子四乘一接力，中国队的实力绝对不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队之下，而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的接力还是要看配合、看时机、看交接棒，也看临场的发挥。这对于中队的队员们来说呢，就是后面要更多的去积累比赛的经验，尤其是积累大赛的经验，以赛代练，同时为今年的亚运会去做好准备。不管是在男女单项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最后中队是小组第三，41秒23，赛季最佳，但是呢没有能够直通世锦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队在第五道出发，第八道印度队，第七道是比利时队，第六道是加拿大队，内森·乔治、埃拉·克莱顿、里德拉蒂以及弗洛克托，这是他们的四位队员。中国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郭龙宇、孔莹莹、丁文豪以及李凤丹。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四位队员分别是平川惠、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佐藤全太郎以及松本奈菜子，四位队员没有做出变化，中国队是做出了变阵。第三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队，第一棒是恩阳，第二棒是比克塞，第三棒克雷，第四棒是阿里耶。印度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谢蒂、萨罗尼、尼哈尔威廉以及考尔。第七道的比利时队四位队员分别是萨库尔、汉森斯、塞格斯以及劳斯。从2023年、2024年开始呢，中国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在世青赛上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四百米未来的希望。同时呢，又有一大批年轻的队员现在开始涌现出来。当然，现在呢，世界田联也有着除了男女四乘四百米接力之外，像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也开始成为奥运项目、世锦赛的金牌项目、重点项目。也要求我们有更多的优秀四百米的运动员能够涌现出来。好的，比赛开始，复活赛小组的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门票。在这组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加拿大队以及日本队，这都是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加拿大队的第一棒乔治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比利时队的萨库尔现在也是和加拿大队处在

个僵持状态当中，而比利时队他们的出发位置比较早，加拿大队相对来说靠后，加拿大队要被印度队超越了，看看他们的交接棒谁先完成交接。比利时队，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中国队交接棒比加拿大队要更早，但是呢，孔令莹在出发之后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马上过了冰刀线，现在要来到最内道。日本队的警护阿比盖尔风果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是埃拉克莱顿，中国队这个时候要跟住不要掉队。加拿大队的埃拉克莱顿超越了日本队，警护阿比盖尔风果现在是掉到了第三，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但是身后日本队和加拿大队呢都在对他们进行着追赶。汉森斯的位置有些不保，警护阿比盖尔风果还是守住了小组前两位。中国队马上完成交接，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四位，平稳好，完成交接之后现在还是要往前追一追。比利时队第三棒是塞格斯，加拿大队是拉蒂，日本队是佐藤全太郎，日本队现在还是处在第二位。4×400米混合接力和男子接力呢，日本队不仅仅在亚洲范围内实力比较突出，世界范围内呢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加拿大队这个时候也在加速，下了弯道之后呢再冲佐藤全太郎的位置，看看交接棒之后加拿大队还能不能去完成超越。中国队马上也要完成交接棒了，比利时队现在仍旧是处在小组第一。日本队第四棒是松本奈菜子，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比利时队劳斯处在第一位，在他们的身后是加拿大队的普洛克托。加拿大队和日本队在争夺小组第二的位置，普洛克托在下弯道之后进直道能不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加速，因为普洛克托这个时候是咬住松本奈菜子，空间在极限的压缩，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松本奈菜子把对手往外道去逼，劳斯还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完成反超了，加拿大队马上超越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3分12秒44小组第一，完成逆转。当然比利时队尽管劳斯被加拿大队反超排名，但他们仍然是以小组前两位获得晋级北京世锦赛的门票。加拿大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12秒43，比利时队是3分12秒79，日本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直接从第二掉到第三。比赛用时是3分12秒86，中国队小组第五3分16秒95，在做出比较大范围的人员轮换之后，中国队的状态包括最终的成绩还是有一定起伏。近些年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400米，包括男女4×400米以及混合4×400米的进步，当然跟世界强队去交手过后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还需要进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不管是4×1还是4×4，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今年的主要目标从世界接力赛开始到名古屋亚运会还有着比较长时间的准备期，再到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相信呢中国队到时候会给我们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至少是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最后是个撞线，日本队的松本奈菜子也是体能无法继续支撑他的动作，400米上酸上得太快了。

0: 再次祝贺加拿大队和比利时队，他们获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还有机会，我们是年轻的队伍，同时明年还有4张最后晋级世锦赛的门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4: 凯迪士智能锁，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4×100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 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后一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普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塞、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塞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纳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地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特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布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

江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混合4x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队伍。在第八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第一棒大卫加西亚，第二棒是桑德里安，第三棒是胡里奥阿雷纳斯，第四棒是卡门阿维莱斯。相比于此前的预赛，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跑出了3分09秒89的全新国家纪录。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乔治穆廷达，第二棒是梅西切贝特，第三棒是凯尔文托努伊，第四棒是奥凯奇。其中呢是第二棒和第四棒相比于预赛做出了换位。美国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布莱斯戴德蒙，第二棒是皮普尔斯，第三棒麦克维尔，第四棒贝利利尔，此前跑出3分09秒82的世界最好成绩。

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四乘四百米的混合接力呢，也是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参加的唯一四乘四百米的项目，他们具有统治级别的能力。第五道是英国队，英国队第一棒是海多克威尔逊，第二棒利纳尼尔森，第三棒杰克明舒尔，第四棒是耶米约翰，和预赛他们保持了相同的阵容，英国队也具备领奖台的实力。在他们的身旁，第四道牙买加队，沃特金、沙纳安德森、安东尼奥沃特森和鲁希尔克莱顿，此前跑出三分11秒68的赛季最佳，和预赛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第三道出发的是波兰队，欧洲强队，第一棒是马尔钦·卡罗莱夫斯基，第二棒是沃罗纳·库特泽帕，第三棒是卡耶坦·杜辛斯基，第四棒是洛佐夫斯卡，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的预赛是3分13秒整，赛季最佳。意大利队在第二道，他们也没有和预赛做出人员的变化，第一棒洛伦佐·贝纳蒂，第二棒是安娜·波利纳里，第三棒是弗拉基米尔·阿切蒂，第四棒是埃洛伊萨·科伊罗。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此前预赛跑出了3分10秒57的大洋洲纪录，第一棒是库珀·希尔曼，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第三棒马修·亨特，第四棒是老佐。除了第一棒希尔曼之外，二三四棒做出了三处调整，奖牌就在终点处等待着各个队伍。美国队在2019年、2024年世界接力赛上这个单项拿到冠军，去年呢是3分09秒54，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成功卫冕。而英国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铜牌。2021年世界接力赛在没有美国队参加的情况下，意大利队当时是拿到冠军，澳大利亚队是去年世界接力赛的亚军，力压当时世界第一的肯尼亚队。好的，比赛开始，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决赛正式鸣枪起跑。美国队第一棒戴德蒙，波兰队在出发之后似乎就出现了伤情，卡罗莱夫斯基大腿后侧的肌肉似乎出现了问题，美国队现在逐渐追近肯尼亚队，伊丁达和戴德蒙之间的差距被缩小到几乎没有。伊丁达在下了弯道之后还是往前拼了一拼，这个位置来看的话，美国队处在领先，因为他们可以率先完成交接棒。西班牙队的大卫加西亚也在往前追，他已经落后牙买加队，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棒，各队选择的交接棒时机不同。美国队在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是皮库尔斯跑在最前面，过了冰道线之后呢，现在是来到最内道，之前对牙买加队完成了超越，沙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肯尼亚队的切贝特现在是处在第四位，对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维基切贝特现在处在第三位，身后的澳大利亚队一直没有放弃追赶。澳大利亚队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美国队马上要进入到接力区，牙买加队也在不断的往前追赶，皮布尔斯和沙纳安德森率先两个人是交出了接力棒，而美国队处在第三棒的是麦克维尔，麦克维尔是在美国队阵中相比预赛唯一做出的调整，就是要让麦克维尔的这种新鲜血液能够去带动全队，他在交接棒之后呢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加速能力，逐渐扩大和牙买加队之间的领先优势。安东尼奥沃特森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但是看上去很难去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意大利队现在是上到第三位，第三位的争夺非常激烈，而领先的现在就是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是牙买加队。
队率先完成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贝利利尔，牙买加队现在还处在第二位，是鲁希尔克莱顿。鲁希尔克莱顿会继续缩小差距吗？肯尼亚队现在是逐渐反超，来到了第二位。肯尼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凯奇，奥凯奇在预赛的时候他是跑第二棒。奥凯奇的后程冲刺能力非常强，美国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贝利利尔和鲁希尔克莱顿在下弯道之后，看看贝利利尔怎么去选择自己的线路，而鲁希尔克莱顿能不能去缩小和美国队之间的差距，在最后时刻完成逆转。现在看贝利利尔不断加速，逐渐甩开了对手，金牌在向着美国队招手了，美国队遥遥领先，再次拉开差距，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07秒49，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纪录。美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07秒47，而在美国队的这种带动下，牙买加队3分08秒24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英国队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3分09秒84。只有这样强大的对手才能够让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肯尼亚队最后是以第四名完赛，3分09秒93，意大利队赛季最好成绩3分10秒52。这个单项不管是美国队、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肯尼亚队，都展现了他们人才储备充足，而且阵容厚度绝对是其他队伍难以企及的这种实力。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尼亚队一度是上到前三，但最后呢还是被意大利队和英国队完成超越。好在他们最后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没有让意大利队再次超越。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到了第四棒奥凯奇，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当时马上抢到第三，但是400米呢难度是最高的一个项目，不管是接力还是单项，在最后100米腿部上酸上的厉害，谁能够顶住，靠的不仅仅是能力，也是意志力的比拼。看最后时刻，英国队对肯尼亚队完成超越，肯尼亚队可能觉得奖牌已经到手了，但是英国队最后时刻没有放弃。英国队的第四棒是耶米·玛丽·约翰，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德国队，奥维拉·约翰第一棒，丽贝卡·哈泽第二棒，尤丽娜·恩斯特第三棒，于肯·肯佩尔第四棒。相比预赛的阵容，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保留和此前一致的选择，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中国队的四位队员在第七道比赛，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于杰，预赛呢他们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并且抢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42秒62的赛季最佳表现。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第六道是西班牙队，他们也是保留了和预赛相同的阵容，卡里略、贝斯图埃、卡拉德拉和玛利亚佩雷斯。其中玛利亚佩雷斯呢除了女子4×100米接力之外呢，他还兼项其他的比赛。加拿大队在第五道，麦克里斯、勒迪克、勒克莱尔和恩坦布埃和预赛的阵容一致。牙买加队在第四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布里亚纳·威廉姆斯，第二棒是乔迪安·威廉姆斯，第三棒是拉瓦尼亚·威廉姆斯，第四棒是汤姆森·赫拉。汤姆森·赫拉具备世界最顶尖的冲刺能力，他是100、200世界上最出色的运动员之一。他们在第一棒和第四棒相比预赛做出调整。意大利队在第三道，第一棒

帕利亚里尼，第二棒是胡珀，第三棒是卡达里，第四棒是帕维塞。将比预赛在第三和第四棒做出改变。波兰队的第一棒是斯特凡诺维奇，第二棒是格拉纳谢夫斯卡，第三棒是涅姆吉克，第四棒是斯科日绍夫斯卡。他们在预赛的阵容基础上做出第一棒和第三棒的换位。葡萄牙队在第一道出发，第一棒是巴佐洛，第二棒是平托，第三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拉。他们在预赛当中是43秒11的成绩，以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的表现递补晋级。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可以说是我们在今年室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看一下中国女子短距离的队员们冬训的成果，也看一看我们在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能不能继续保持强势，保持这种好的状态。

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x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x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布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布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是个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x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不管是4x1还是4x4，男子女子混合项目都相比以往有了巨大的进步，也是中国队在未来世界大赛上一个比较强大的竞争对手。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40069969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0: 网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斯·托马斯、兰斯·朗、图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但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布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

们可以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文迪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啊，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凯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近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三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鲁姆·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意大利队，第一棒是利贝卡博尔加，第二棒是弗吉尼亚特洛亚尼，第三棒亚历山德拉博诺拉，第四棒是爱丽丝曼乔内，他们和预赛的阵容一致。英国队在第七道，第一棒是拉维亚尼尔森，第二棒是尼克尔伊尔金，第三棒是波比马利克，第四棒是夏洛特亨里奇。除了第一棒之外呢，二三四棒都是做出调整。在第六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保拉塞维利亚，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第四棒是布兰卡埃尔瓦斯。人员构成和预赛一样，当然他们在第二棒和第三棒相比于预赛呢，做了位置上的变化。加拿大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佐伊·希拉尔，第二棒是劳伦·盖尔，第三棒贾斯尼特·尼贾尔，第四棒是舒特兰德。第四棒的位置做出变化。挪威队在第四道，他们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阿克斯第一棒，第二棒阿玛丽·尤埃尔，第三棒是阿斯特里·埃斯加德，第四棒亨雷埃特·耶格尔。捷克队在第三道出发，捷克队的四棒分别是巴布拉·马利科娃、尼古拉·比索娃、特雷泽·塔波尔斯卡以及曼努埃尔。四位队员呢也是和预赛一样，甚至没有做出棒次的变化。荷兰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尼娜·弗兰克，第二棒是利克·克拉福，第三棒米尔特·范德舒特，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德国队在最内

到出发，第一棒是艾琳·德梅斯，第二棒布尔马恩，第三棒是安卡斯林·霍文，第四棒是伊琳娜·戈尔。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二棒做出和预赛完全不同的选择。女子40400米接力呢，美国队这届没有来参赛，而荷兰队、西班牙队、英国队，包括加拿大队，都有着争夺金牌的实力。同时呢，挪威队在去年的世锦赛拿到第六位，他们也选择和上届世锦赛的决赛相同的阵容。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启动反应之后哪支队伍的位置最为靠前。英国队的拉维亚·尼尔森现在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他的身旁是宝拉·塞贝利亚。同时呢，加拿大队和挪威队这个阶段没有掉队，继续保持着追赶。意大利队在最外道现在感受到了英国队的压力，博尔加他的优势已经逐渐被英国队蚕食掉了。宝拉·塞维利亚这个时候打算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英国队。拉维亚·尼尔森继续保持他的前三位，西班牙队宝拉·塞维利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拉维亚·尼尔森开始掉队了，现在掉到了第三位，西班牙队就要完成交接棒了。西班牙队、加拿大队和挪威队前三位完成交接。西班牙队的第二棒是安娜·普列托，安娜·普列托呢在预赛当中他是跑第三棒，现在领先的是加拿大队劳伦·盖尔。过了平道线之后，看看哪个队伍能够率先抢到最前面。劳伦·盖尔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在他们身后是挪威队阿玛丽·纽埃尔，纽埃尔的身后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普列托。尤埃尔这个时候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似乎看上去这400米很轻松。最后的50米，挪威队能不能率先完成交接？漂亮，交接棒也是非常的顺利。艾斯加德现在进入到他的阶段。加拿大队的第三棒是尼贾尔，而荷兰队现在是上到了前三位，范德舒特。在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的赛场之后，荷兰队的女子40400米接力和混合40400米接力实力上跟过去相比有所下降。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阿罗约是跟在挪威队的埃斯加德的身后，阿罗约打算在最后的100米完成超越，看看埃斯加德能不能守住位置。西班牙队上升势头非常的猛，率先完成交接棒，还是挪威队率先完成交接，最后时刻守住了位置。而西班牙队打算去和挪威队掰一掰手腕，争夺一下冠军。挪威队现在第四棒是耶格尔，而在他的身后是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荷兰队现在上到前三，荷兰队的第四棒是艾弗林·萨尔贝格，原来这个位置是属于费姆克·波尔的。耶格尔继续保持他的领先，而在他的身后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并不着急，他打算到最后100米再去分出胜负。加拿大队的舒特兰德开始追上来了，他上到第三位，进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耶格尔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最后时刻全力加速冲刺撞线。最后的比赛用时是3分20秒97，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挪威队绝对是一匹大黑马。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20秒96，西班牙队收获亚军3分21秒25，加拿大队赛季最佳成绩3分22秒66。那我们再次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些队伍。

们此前介绍过，西班牙队是世界接力赛上最大的黑马之一，上届是打破国家纪录击败美国队夺冠。尽管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他们的接力项目没有像世界接力赛那样出色，没有能够复刻巅峰状态，但是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又一次斩获铜牌，找回了竞技水准。意大利队是3分23秒40，全新的国家纪录。挪威队在世锦赛上拿到第六，在世界接力赛上收获冠军，而西班牙队继续他们在世界接力赛上的这种出色表现，其实也就意味着西班牙队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平台期。挪威队此前完赛的这些队员，阿克斯、尤埃尔，包括埃斯加德，一直在等待着耶格尔最后的撞线。耶格尔最后时刻完全没掉速度，摆臂，包括他的抗乳酸堆积能力，让我们看到了在今年布达佩斯举行的田径终极世界大赛上，挪威队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到了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这支队伍也绝对不容小觑。可以说挪威队的这枚金牌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可能有人想到他们会登上领奖台，但是没有想到领奖台的颜色会是金色的。同时也再次祝贺西班牙队。银牌证明他们不仅仅能够在欧洲站上领奖台，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同样也可以。挪威队3分20秒96世界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和意大利队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世锦赛冠军博茨瓦纳队，同时也是东道主队伍，第一棒是李埃皮，第二棒特伯哥，第三棒恩多里，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特伯哥呢不跑4x100米，来跑4x400米，为的就是拿到这个单项的冠军。第七道是南非队，南非队的第一棒是穆西姆库鲁，第二棒皮雷，第三棒是科埃克摩尔，第四棒是扎基西内内，他们只在第四棒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比利时队在第六道，第一棒是尤利安瓦特林，第二棒是罗宾范德本登，第三棒亚历山大杜姆换成了迪兰博尔利，第四棒由丹尼尔塞格斯换成了亚历山大杜姆。卡塔尔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叶海亚伊布拉辛，第二棒是巴西姆赫梅达，第三棒是萨米尔哈桑，第四棒是阿什拉夫奥斯曼。相比于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和改变。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卢克范拉廷根，第二棒是里斯霍尔德，第三棒是托马斯雷诺斯，第四棒是埃丹莫菲。相比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改变。葡萄牙队在第三道出发，他们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棒次都没有变化。佩德罗阿方索第一棒，埃里克森塔瓦雷斯第二棒，若昂科埃略第三棒，第四棒是奥马尔埃克哈提布。第二道出发的是津巴布韦队，四位队员分别是霍夫、祖泽利福德、杰伦穆维西、坦达扎尼、恩德洛伍，这也是和预赛相同的阵容。

最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队，荷兰队的四棒分别是基南布莱克、尤金奥马拉、托尼范迪彭和乔纳斯菲菲斯。荷兰队、津巴布韦队和葡萄牙队和预赛相比呢，都没有做出人员改变。而这个单项的决赛，牙买加队没有进入，这是有一些令人意外的。另外，美国队是缺席本届男子4x400米的角逐，而博斯瓦纳呢，也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成绩最优的参赛队伍。巴黎奥运会上是科比纳奇皮、特伯格、恩多里还有安东尼佩塞拉创造了全新的非洲纪录，拿到银牌。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主场夺冠，明年世锦赛卫冕。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展开争夺。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李埃皮，他是在最外道出发，在他身旁的是南非队的穆西姆库鲁，两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相持阶段，穆西姆库鲁已经追进了两人之间的位置。在他们的身后是比利时队的瓦特林，同样澳大利亚队的卢克范拉廷根，这个时候呢也希望让自己的名次进入到前三。博斯瓦纳队在主场迎战他们的老对手南非队和比利时队，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博斯瓦纳队第二棒是特伯哥，奥运会的200米冠军，同时男子100米的比赛他也是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过了冰道线之后，我们看到特伯哥现在跑得还是非常的轻松，他身后是皮雷，在之后是澳大利亚队的里斯霍尔德。澳大利亚队现在是追进了和南非队之间的差距，南非队的皮雷能不能追进一点特伯哥，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超越了。南非队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特伯哥在最后100米有些降速，而且降速是非常明显，好在呢他们的位置比较靠前。恩多里已经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三棒是克莱克摩尔。恩多里在这个阶段要对南非队的克莱克摩尔完成超越，如果克莱克摩尔在这个阶段能够守住的话，第三个100米恩多里就会耗费更多的力气。在他们的身后是澳大利亚队托马斯雷诺斯，南非队现在是守住了他们的优势，现在保持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直到冲刺。恩多里能不能抢回位置？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科比纳西皮已经做好了准备，南非队、博茨瓦纳队和澳大利亚队几乎同时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四棒是内内，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澳大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埃丹莫菲。埃丹莫菲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这时候科比纳西皮并不着急，跑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南非队的内内现在是占据最内道，外道的科比纳西皮能不能完成超越？他始终是卡住位置，不让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老对手之间的竞争，科比纳西皮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最后的50米完成反超，他身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可以去享受撞线了。2分54秒49，博茨瓦纳队在主场夺冠成功，同时也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最终的成绩定格在2分54秒47，全新的赛会纪录属于博茨瓦纳队，而亚军是南非队，他们的成绩是2分55秒07，也是全新的南非国家纪录。澳大利亚队2分55秒20，创造全新的大洋洲纪录。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李埃皮、特伯哥、恩多里、科比纳奇皮联手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在哈波罗内他们的主场，世锦赛的400米冠军科比纳奇皮，以及世锦赛400米的铜牌得主恩多里，以及李埃皮，都是专门报名男子4x400米接力。另外呢，在东京世锦赛上。

参加了400米预赛的斯科奇也是在阵容当中，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加上他的助力，让博茨瓦纳队在主场成功的夺冠。科比纳奇迪作为在世锦赛上拿到400米冠军的运动员，他在最后一棒的这个体能的分配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全力的冲出去，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用光他的体能，为最后的50米、最后的100米去对抗乳酸打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0: 连连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

0: 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接下来是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要在四分之一决赛里迎战我们的老对手韩国队。担任第一单打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现在的世界排名第一位。
6: 好球。在赛前国乒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训练，也看到这个牛冠凯也是一直在陪着王楚钦进行一些赛前的准备。
5: 球，
6: 太局这两分打得非常合理啊。
5: 王楚钦也是经历了很多大赛的洗礼和淬炼了，
6: 是的，
5: 包括在这一届的团体世乒赛当中，更多他要扛起队伍核心人物的责任。顶出半出台。
6: 这个球吴俊成的这种手上的调节手感还是不错的，包括这底板的防守其实也是很极限。
5: 对于韩国队来讲呢，今天也是一个上阵父子兵啊，因为韩国队现在主教练吴尚寅正是吴俊成的父亲。好球。这球中远台的对拉对方的球还是有一定旋转和质量。
6: 吴俊成的这种手感包括防守还是不错的，其实这点跟他的这个父亲吴尚寅还是有很像的这个地方的。
7: 来，走。
5: 白短。这球王楚钦可能觉得对手要劈长了，先提前往后退了。好球。尤其今天这一场淘汰赛的对决呢，第一分啊很关键。
6: 是的。
5: 3-3。
6: 我觉得也能感受到，可能今天确实王楚钦上来也是有一些这种紧张的。
5: 我们也希望随着比赛的推进啊，王楚钦能够慢慢的打进去，融入到比赛当中。其实吴俊成他的第一个这个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并没有说拧得特别高，相对来讲这个球落点比较好。也是接连有几个无谓失误。
6: 确实吴俊成他，我觉得他还是反手要好于他的正手的，包括你看他其实在这个整个相持当中他的速度也是挺快的，所以今天对王楚钦来说确实挑战是全方位的。

0: seat. Three. 六比三。船员，
1: 好球。这个球的搓完长之后，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充分的。确实，吴俊成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和突然性还是很强的。
0: 挥短，丁柏出台，漂亮，
1: 好球，
0: 非常高级的一个正手的快带直线。
1: 对，这条正手的这个斜线如果能够保护住的话，可能吴俊成反手的这个质量相对来说，或者说整体他反手的这个威胁就要给我们要小了很多。这两分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
0: 好亮，防一板，这球削过来，
1: 好球，
0: 很聪明啊，
1: 非常冷静啊。这一分看吴俊成退得很远啊，
0: 是的，非常轻巧的回了一个短球。这分也是显得布局深远，后招无穷。追到六比六。
1: 好球！
0: 半车盘，王世勤连得四分，将比分反超。
1: 其实，在接发球上，相对来说，我觉得王世勤对吴俊成的发球还是比较适应的。
0: 上手还是更多的去向王祖清的正手。
1: 对，其实主要的这种得分点，包括吴俊成整个体系的发动点，还是在他反手。
0: 没错，这位是吴尚莹。长球自己的正手这条线，
1: 这个球确实可能吴俊成的这个准备啊，是想到了这个反手底线长球，主要还是因为这板反手的斜线拉出了机会，为后续的上手得分创造了这个条件，没关系。
0: 回短，
1: 好球。
0: 对方的一个正手半出台，
1: 其实我觉得也能看出吴俊成的这种中间和正手位，用正手去处理这个位置的半出台的时候，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这个点我们可以抓一下，所以相对来说他的反手还是他的优点，正手相对还是有漏洞可抓的。这球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0: 第一局双方现在也是纠缠到了关键分。把一个转不转，丁柏出台，连续护住正手，漂亮，
1: 漂亮。这一分的连续进攻啊，其实吴俊成防的也是
0: 对
1: 非常顽强了，连续三板正手的进攻得分。
0: 第一局看下来，吴俊成的大陆球非常的不错，包括反手的能力、防守的能力，但是他的小球环节没有那么的细腻。
1: 对，
0: 好，我们看到九平之后，现在王楚钦拿发球，这时候也是要敢于去算住对手。一个长的，
1: 好球，
0: 艺高人胆大，
1: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还是非常冷静，包括上一分其实反手长球对方接的不错，

0: 对，
1: 这一轮发球还是敢去发长球，
0: 落点也比上一分发得更好一些，往中间发了发。
1: 嗯，关键这一分可能吴俊成没有想到王楚钦还敢发长球，所以整个人的重心是往上去的。
0: 打一个发墙，
1: 漂亮，
0: 让九平之后，王楚钦连得两分，11-9，赢下了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吴俊成。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好的，中远台的对拉漂亮。
1: 在正手的比拼上，尤其在中远台的对拉上，王楚钦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0: 没错，
1: 所以你看这个球，当他转攻过来之后，他也并没有着急去发力得分，所以还是很有耐心的。这个球也算是经验啊。好球，
0: 开局不错，2-0，
1: 赢下第一局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会有一个压力的释放，因为确实能感受到第一局上来的这种整个氛围上呢，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0: 是的，
1: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啊。
0: 是的，
1: 在已经很被动的这种局面下啊，顽强的扭转过来，
0: 也是一个大范围跑动当中正手的护台反拉。今天打到现在一局多，王楚钦对于自己正手位的这个点看得非常好。
1: 是的，
0: 比分上也会带给吴俊成压力，一个小半高没有挑上。第一局的胜负其实直接会影响第二局的开局。
1: 第二局的开局非常不错，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回短，捅长，反拉。正手连续拉住，漂亮。在台内球的环节，王楚钦现在还是能够非常好的控制住对手。
1: 是的，包括你看在正手上手之后，在有机会之后，正手的连续进攻现在也是做得非常不错啊，能够一直保持持续给对方施压。
0: 对起来之后，吴俊成的正手相对来说还是薄一些。
1: 嗯，
0: 5-0。球前三板也是敢于去算住对手，
1: 也同样是在场下的这种观赛席又看到了王励勤主席，马龙和许昕。
0: 7-0，真是一个梦幻开局啊。
1: 这一分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算到了对方会发自己的反手底线长球。
0: 这个时候感觉吴俊成乱了。
1: 对，
0: 控短，好的，
1: 好球，
0: 这球也是把这个小三角的弧线蹬得很低，让对方不好去反拉。敢于去算对方的前三板。

0: 现在
1: 拧拉的落点。
0: 对，其实现在在前三板上，对方给不了王楚钦什么太大的威胁。
1: 嗯。这个球对方小三角落点发得更开了一些哈。第二局王楚钦打了一个10-0啊，
0: 好球，
1: 11-1，王楚钦速胜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吴俊成。
0: 对，现在在其实在前三板上王楚钦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1: 嗯，
0: 所以这样进入到相持阶段，我们都是这个占有主动地位的。
1: 这一局可能吴俊成会采取一些劈长，前两局他和王楚钦在回短的过程当中其实占据不到优势。
0: 是的，他可能会打得更简单，或者说搏杀会更靠前一些。
1: 没错，
0: 我们从前三板就要开始了。
1: 这个球吴俊成没退台，正手一个快带，其实还是第一板的斜线让王楚钦稍微显得有点被动。
0: 没关系，肯定第三局对方会做出一些变化，
1: 是的，
0: 尤其在开局阶段。这两分反手的下旋失误有点可惜啊。
1: 嗯，
0: 我觉得尤其是在对方搏杀比较凶的时候，这个时候更要减少我们自己的一些主动失误，因为对方搏杀其实风险也会很大。
1: 换了一个逆侧的发球。对，
0: 没关系，现在想办法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1: 嗯，好的，踢长之后给了一个重复落点，这球吴俊成提前动了，想去扣正手。
0: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主动去直接进行一些长球简化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像这种球直接选择搓长，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摆短给对方在前三板搏杀的这种空间会大一些。
1: 哦，要小心对方的劈长。
0: 对，这局在反手包括中间位啊，用反手拉下旋的这个球已经有3个失误了。
1: 时候能感觉吴俊成也不太敢出质量，
0: 嗯，
1: 一板拧拉也是比较勉强的上台。还是摆出正手短，这局有几个无谓失误。
0: 嗯，没关系，这个时候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先去把比分咬住。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大比分是领先的，可能你把比分咬住来到关键的比分上，吴俊成的这种压力是比我们大的，因为他没有什么退路了。
1: 第三局的开局王楚钦现在是3-7落后。啊，这一轮发球对于追分来讲很重要，发球轮。还是继续摆出正手短。
0: 嗯，现在要有准备，对方搓长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第一板的下旋球。
1: 嗯，
0: 其实这个球上手的质量可以，但在后续第二板的衔接上有点没有跟上，导致对方在中远台有了这种转攻的机会。
1: 嗯，

0: 啊，好球！
1: 踢长之后已经准备好下一板在正手位的衔接了。其实吴俊成还是他的整个反手给王翠卿的压力更大。
0: 是的，其实这局我觉得整体来说有点可惜的是，我们自己的误位失误有点多。但其实吴俊成，我觉得从技术上并没有给王楚钦有太大的这种压力和威胁，没有说哪个点我们现在是特别不舒服的。
1: 漂亮，
0: 好球，一分一分的往回追。这个球掰断，
1: 对，没摆下来。吴俊成有的时候在他的正手位不太拉手，全是这种快带。
0: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处理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好球。要注意，可能在下一分的接发球上，可能吴俊成要有变化了。这几分还是显得他的接发球上有些犹豫，可能还是有一些保守，估计这一分可能要有些搏杀了。
1: 是的。换成正手来搓接，直接下网，这样王楚钦又并上一分。逆侧，
0: 好球！
1: 这个球给够回来了。
0: 这个球其实吴俊成的这个暴跳直线就已经相对来说非常难度很大了。
1: 王楚钦是一个二次启动啊，
0: 这一分非常提振士气啊。
1: 没错，
0: 我也没想到这一分吴俊成敢去挑直线，其实挑直线包括像这种质量挑直线是非常冒险。
1: 王楚钦还是显得棋高一招。分差还有一分，高质量拧拉护住正手，哦，有点可惜，
0: 这分有点太过于着急，想要去，其实已经转过来了，这一板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1: 好，现在换过来8-10，王楚钦发球。这个球吴俊成冲的落点比较好，冲到了王楚钦的追身，11-8，韩国选手吴俊成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0: 我觉得首先还是吴俊成在战术上有一些变化，他更多的直接选择打长球，然后和王楚钦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包括可能在这种相持当中他的反手还是给王楚钦带来了一些困扰。而且我现在觉得对王楚钦来说还是这个侧身使用的时机，包括你侧身之后的这种落点上，可能在第五局要再去重新的再去组合一下。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发挥。
0: 又是一个运气球。
1: 现在能够感觉吴俊成整个大陆球也打开了，这一段时间他的正反手命中率都很高。跳过来侧拧，拍高球，洗短，
0: 好球，
1: 胆大心细。

0: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在对方的发球轮次上拿下一分，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对，乒乓球比赛11分就是要。

0: 太想着拧到安宰贤的反手，然后跟他去反手相持，但其实很多球有机会可以一板直接拧死的。
1: 中国队的第二个赛点，黄浩指导提醒梁靖昆啊，动脑子，保持专注。
2: 好球，
1: 拿下！
2: 拿下！
1: 梁靖昆3-0击败韩国选手安宰贤，一鼓作气，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3-0完胜了韩国队，挺进到本届男子团体的四强当中。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9: 量
8: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1: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泰国。

0: 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转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浙江对深圳的这一轮系列赛的第二场。深圳队呢之前是在主场1-0暂时领先浙江队，开局深圳队先攻，这边对于史密斯的防守真是相当的卖力，这个盯防非常非常的积极。采用的是强延误，王子路这个点在挡拆还没有完全进行完的时候就去做强延误，但是第一是史密斯今天的出球非常快啊，他显然是有研究有所准备。第二呢，就是你不能放掉王浩然啊，王浩然这么准，竞技状态这么好。陈海鹏和约翰逊之间这挡拆还是非常有质量的。一问，我就是核心，我就是球队的这个绝对的核心球员。低位的对位上呢，约翰逊和巴吉两个人对抗的时候啊，巴吉还是有些吃亏，从高度从力量上要吃一些亏。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巴基今天上来打的状态很一般。防守显然在对抗能力上和约翰逊有比较大的差距，其实这不应该。哇，但是护框能力还是在，反击，好球。也是强延误，约翰逊下顺，巴基绕前，篮板球，王然抢到之后推进过来，给史密斯一挡，拉开空间，三分出手球进，不能放啊！强延误约翰逊没有问题，但是这么去放王浩然不行啊。好球，陈海鹏还一个，

两个人上去加贺新宁，哇，对贺新宁这一点实行提前的夹击，足见对他的重视程度。球下落了，干扰球。深圳队现在其实相比较而言，就是阵容的深度还稍微薄了一点，打到二阵容的时候延续性稍微还有一点点差距，距离上海、距离北京这样的球队。但你要说从深圳现在的实力，他的首发阵容，或者说如果是七个人左右的这个阵容上，深圳队是非常强的啊，锋线有王浩然，二号位上有贺新宁，啊，整个这个本土球员的实力啊非常强，尤其打到第四节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持球点，有贺新宁，有很好的终结点，有王浩然，他对外援的依赖性没有那么高，要是给这两个人再配上两个好外援，这个深圳队不可限量。陈帅鹏的空位又出来了，这次没有能打进，但是刘泽一前场篮板拼下来之后补中，给到王浩然错位，后转身的跳投补中，这是卢鹏宇突然插上。强硬。

三分球磕了前沿，这球打的空间太小了，这样抽抽进组已经三个抢断了。好球，克里斯托弗这个法尔第一个球。

短了一些，爬进去了。第二球长的有点多。哎，传接球又出现失误了。哇，两边都是有些慌乱呀，这球打的。这段时间确实因为都是二阵容打得相对有点乱。

哎，双方的失误，互相之间的这种无意义的，哎呦，这种转换球，这段时间真的场面上打得非常混乱。这并不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种防守强度特别大，而是两支球队就是打得很急躁、很乱啊，不像是一个这种真正已经进入到八强的这种水平都是前几名的球队。压哨，险些出现失误，结果错进错出，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三打一。而且王尔然这个球还真是顶着外援强起啊，这边浙江队的替补席认为这个球有可能是不是回线违例在先，但是教练呢非常的激动。最终还是直接给了个技术犯规。对，给了法拉卡斯的技术犯规。看一下这个到底脚滑了之后

球出球之前人有没有回到线的这一侧，从刚才的慢镜头来看应该是并没有触碰到后半场，但是从那个角度和视线上来看啊，球队席看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教练非常的激动，不要让这样的情绪啊影响到场上的球员。好球啊，漂亮，我强打外援，就喜欢看这种比赛。浙江队有李跃中，这边深圳队有贺西宁，都是属于本土球员顶着外援强打啊，包括王浩然，这都是属于硬吃外援，个人强解能力非常强，也非常有信心，像这样的球员啊将来都能努力培养成国家队的核心，不惧怕对抗，在国际比赛当中未来都是敢去跟这些外国高水平球员去较量，去硬碰硬的。我们需要有这种气质的本土球员。就是在现在四节七人次每个队能有四名外援的这种政策下，很多队伍很多本土球员往往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把这个球权，会把这种关键球的处理要交给外援去啊，一对上对方的外援呢就先心理上会有一些不敢对抗的想法。那现在这球又是反击，前场3-2，好球。现在我们看到这场球里头有几个本土球员对外援的这种进攻的果断性啊，强对抗的这种状态。

这边裁判也是看完录像之后补了一个犯规啊。安德鲁斯两罚中一，这是补了一个在安德鲁斯身上的李慕豪的这个违体犯规，然后呢又给安德鲁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0: 这个球打得硬，非常强硬。这场球说金苏也知道啊，这场球是悬崖边上的球。输掉了就相当于结束了这个赛季。提前去夹击，哎，可惜了。但是贺基宁又抢到了这个篮板球，好球啊！你看，刚才李月洲去打这个约翰逊，现在贺基宁去打恩德鲁斯，这都是本土球员持球去打外援，非常强硬的打外援。这样的一些表现让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增加了很多。领跑还是靠高度啊，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王子路也三犯了，现在除了外援之外，这张仇肉金租其实内线相对王子路、刘泽一，这都是比较重要的本土轮转球员。 双方防守端的防对抗强度还是挺大的。好球，李月洲真棒啊。你除了像贺新宁这么就是已经很成熟的在国家队得到验证的球员之外啊，这赛季年轻球员里头就有这种表现的，一个李月洲，另外一个是上海的谢利永伟，这两个球员真的这个赛季成长进步非常大，而且将来都是能成长为队伍核心的这种球员，只要好好去练，继续去努力。哇，超远三分啊，距离三分线外快得有两三米远了，这三分有点太远了。史密斯今天这是鞋比较滑吗？就感觉史密斯今天你看刚才那个回线就是差一点回线一手，李慕豪高度高也是差一点出现问题，然后前面有急加速的时候一脚差点滑倒，刚才防守又是打滑，就感觉好像今天史密斯这鞋底儿很滑的样子。好球，高度上约翰逊确实优势比较足。好球，
1: 谢谢，扶手一起来，走。

嚯，低位强打，这约翰逊打的真的有点欺负人的感觉啊，特别凶。但是李慕豪防的真是也毫不畏惧，一点不躲啊。有了二加一，两个约翰逊啊，打的都挺凶的，虽然位置不同。就阿利兹靠的是自己的这种转换的速度、节奏、进攻的多样性，然后达克雷·约翰逊靠的是自己的体格、力量、进攻的强硬度。好球啊，真是好球，真漂亮。吕月洲今天这球啊真棒，该攻的攻，该投的投，该分配的串联的都给到位了。六分分差，半场比赛结束，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他行。

0: 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黄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海陆。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双方上半场打的还是非常精彩的，除了第一节的后半段时间，又出现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混乱。第二节打的整体质量都比较高啊，吕月洲今天打的相当出色。整体防的不错啊，哇，转换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李慕豪这么大个儿，快下在了第一线。出手球进，

全场篮板，深圳队抢的不错。阿里斯今天表现的非常活跃。挑战高度啊，安德鲁斯小打大，挑战李慕豪的高度。哎呦，难呀！贺新宁现在这个 catch and shoot 真的是很难。第一就是被切出来之后兜出来了。

飘着来投，第二不沉球啊，球到手里头从来不往下放，直接拿起就投。这样的话速度非常快啊，出手的时机往往会更快，防守人不容易跟上，但是本身投篮的难度精准要求性也更高。阿里兹打得太简单了，好球啊，卢鹏宇又反抢回去。再次被断掉啊！何西宁示意放慢节奏，打慢一点。抢断深圳队九个，对浙江稠州的五个。哇，直接空接贺新宁罚篮，防的位置防的空间都非常大，整个深圳队优势建立的还是比较明显，进攻端呢打得更扎实更坚决，防守端呢防的空间更大，断线意识更强。来看安德鲁斯啊，给了维体啊，

Catch the shot.

篮下的空切，浙江稠州金足现在的防守质量和深圳队差了一截儿，整体的防守强度、防守质量，其实浙江稠州金足曾经是以防守而著称的，在吴前呀、陈帅鹏、陆文博啊这一批球员刚刚成熟起来的时候，以撕咬式的防守，以这种全场紧逼的能力而著称于联盟，那也是浙江稠州金足打进总决赛的赛季啊，在那几年时间，浙江稠州金足的防守质量冠绝联盟。基地传球被裁判吹了脚底球，其实真的是一个挺好的抢断机会啊！你看贺新宁这个显得非常沉稳，也非常的有担当啊，就赶紧去控制每一个球员，包括外援，控制他们的情绪。追到又追到差十一分了，兰道夫今天只拿了四分，因为过早的身背两次犯规，在场上的时间很少。这个转换进攻抓得不错，打回到个位数的分差，把深圳马可波罗打停了。兰道夫上场之后连续取分啊，应该是连拿七分，这段时间好球。克里斯托夫还了一个欧洲步，安德鲁斯这球上大了，但是对于浙江稠州金足来说呢，还是要力争把这个

分差缩小一些，甚至于在前三节尽可能的和深圳能持平，因为第四节深圳队其实往往他的表现都会更好一些，他的这个阵容的强度也会更好一些，有贺新宁，有王浩然，有李慕豪，就他本土的这个阵容更可观。

0: 八中一。
1: 第三节结束。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进入到第四节单外援的时间段。岳州，挡拆之后的下顺，整个，刘泽一打的是比较有攻击性的，哇，这防守也挺有攻击性啊，和周鹏两个人之间这种身体的相互搏杀非常凶狠。这边呢，用刚才第三节后半段状态不错的兰道夫啊，兰道夫确实今天受犯规的影响啊，上场时间很短，但是第三节上场之后效果很好，所以延续用他。而深圳这边肯定是史密斯啊，找一个持球点，好球，陈海鹏。自投自抢做补篮。深圳队整体来说呢，这个阵容是一个小阵容，让周鹏和王浩然两个人去站内线。这个阵容就是空间比较好，给史密斯更多的突破突击篮下的机会。刘泽一篮板球点出来，前场有反击的机会，啊，迅速推回防了。

好球啊，攻击性真强。贺新宁准备上了，贺新宁在身侧提醒荣子峰啊，要犯规。这样的话，还有八分钟的时候，贺新宁上场，基本上这个阵容就是要收比赛的阵容了，对于深圳队来说。进攻犯规，这应该是个进攻犯规了。陈尔鹏摆脱不了，在转身的时候其实有搂了这一把的动作。四犯了陈尔鹏。今天陈尔鹏其实是整个浙江队外线打了最坚决也是最有攻击力的一个点啊，但是四犯了，这就很危险。哇，这个帽有可能是下落了，看着其实将将就在那个边缘上。把兰道夫换下之后，琼斯上来增加护框的能力，将将在毫厘之间，到底是最高点还是已经下落，其实就在毫厘之间，可能要看录像了。确实不好判断。

最终判定还是已经过了最高点啊，已经进入到下落的轨道，是一个干扰球。这个小阵容呢，其实浙江潮州可以尝试多用用琼斯这个点。哇，厉害啊，太厉害了，贺西宁真的厉害。今天前半段进攻手感并不是太好，三分球五中二，整体的投篮命中率九中四，原本是四中一的三分球，八中三的投篮命中率啊，只拿十一分，但是这个时候依旧非常有信心，胯下晃动，把对手晃开之后，后撤步出来的三分球。牛角，李月洲想还一个三分，但是磕了前沿，争抢篮板的时候是吹了周鹏的犯规。镜头对准了吴前啊，曾经浙江潮州金租的外线核心支柱。下盘这边手也很快，何西宁有一个抢断。

行啊！哇，这是要杀死比赛的球啊！对于何新宁来说，所以我们说啊，深圳马可波罗真的是强在他的第四节。当双方都只能使用单外援的时候，王浩然、贺西宁这两个强点给予深圳队的作用太大。这边琼斯止血的三分球，还了一记。一次成功的防守。也是牛角发起，两个人去夹击，给到王浩然，是夹击之下踩了边线啊，成功的一次防守。好球，牛角下顺，球出的也快，一记暴扣。深圳队感觉有一点保这个分数在。就深圳队感觉刚才领先到17分的时候啊，有点保守了，没有想到。给了一个违体啊！没有想到，浙江稠州金足突然的全场紧，就是突然的这种过中线之后的夹击和紧逼，一过中线，马上利用中线和边线来做夹击，啊，结果连续的深圳队吃到了失误，被对手打反击、打转换，嗯，7分的分差一下就没了。从17分直接到10分，原本是已经比赛悬念越来越小的一个形势，但是这7分分差一抹掉，10分分差，浙江稠州金足有球权啊，打到个位数，这比赛充满了悬念了。就深圳队刚才没做好这个准备，而且有点松懈。防守质量上来了，成功的防了一个进攻时间违例啊，防了24秒违例。

个球，浙江队是认为深圳队这边有八秒违例，刚才的这次进攻没有在八秒之内过到半场之外，认为这个球裁判这八秒没有数得很精确，但是贺新宁张手又是一记三分，20分了，但是四犯。贺新宁刚才上场之前前三节只拿11分，这一节打了4分钟不到的时间啊，拿了9分。陈远鹏也20分了，这个球史密斯这段时间打得不太对，有点情绪能感觉，处理球比较简单，要不然你消耗一下时间，要不然像刚才这个球你就快一点加速。既然已经摆脱了防守到前场了，你快点加速直接攻框。好球啊，又一记三分，陈帅鹏。要夹击。对，可以给贺新宁去处理一下球。抽抽最后时刻把自己的曾经的这个压箱底的法宝，把全场紧逼的这种撕咬感给打出来了。

我的天哪！哇，单节12分贺新宁，在这5分钟的时间，几乎就是贺新宁和陈帅鹏两个人去对标。 给到王浩然罚球线的中投，又是直接抢断，双脚同时起跳了。 确实是个走步。

就刚才那一下，贺新宁就是有点太兴奋和不够谨慎，第一步跳起来之后，在空中才在想这个到底要垫步还是单脚起跳，结果这一想，在空中一倒步子，

走步。看李月洲面对何西宁撤出来的三分球没有能投进，好球啊！好球啊！哇，真是敢打敢拼啊！最后时刻，第一不放弃，第二真的拼得很凶。这个时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要不然你通过传导球在中间位置，中圈这个位置必须要站人，对，你必须要站人去做传导，要不然就是索性几个人都回来做接应，不需要前场再站人。那、哦、李月洲关键时刻的罚篮啊，这两个罚篮，刚才关键的两个罚篮都没进，如果进了这会儿再加一个，有可能四分左右的分差，两个回合就很容易追了。对，还得叫暂停，必须得解决这个对方全场紧逼、破夹击、破紧逼的这个问题。这时候浙江稠州金足的罚球次数只有两次啊，这个犯规次数只有两次，所以球权在深圳马可波罗手中的时候是可以消耗时间的，还站不上罚球线。琼斯的三分球磕了前沿，还有篮板，再投。两分打进，但是时间不多了。最终比分定格在了95-91。浙江稠州金足在面临着17分巨大分差的情况下，最后一节靠着全场紧逼，靠着出色的反击，靠着外线的投射，差一点把这个比赛拿回来，展现了极其出色的韧性。而深圳马可波罗确实展现出了他们这个赛季的非常强的一面啊。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太极，这1992年，
13: 为什么第一关太极八宝中
12: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4: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2: 这就是真实感。
15: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2: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江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二轮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啊，依然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中国德比，丁俊晖对阵赵新彤。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蔡建忠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蔡指导您好。
1: 坤儿你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0: 两名队员呢，在之前的第一阶段比赛当中啊，是打成了4-4。今天依然和第一阶段一样，是要打8局。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1: 应该说，两个人在第一阶段的这个表现啊，可以说是各有亮点啊。
0: 是。
1: 丁俊晖呢，实际上在第一阶段啊，应该说不如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远台啊，远台的这种进攻的能力。但是这个一旦有机会啊，这个围上以后。近距离的这种连续得分啊，确实是一直是丁俊晖擅长的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赵新彤呢，这个一如既往的啊，远台进攻，包括连续得分也都表现得不错。但是可惜的就是最后一盘啊，简单的一个黑球失误啊，没能够拿到5-3的一个领先优势啊，被丁俊晖实现一个单局的逆转，4-4平。
0: 蔡指导，您刚才是简单总结一下第一阶段啊，那您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会做哪些比较主动的调整？
1: 我觉得赵云彤实际上，我觉得从第一阶段来看啊，还算是发挥的比较正常，
0: 是
1: 相对比较正常。但我觉得丁俊晖呢，我觉得相信他自己打完第一阶段之后啊，也会在这个长台进攻的这个环节啊，做一些更多的准备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第一阶段这个长台确实发挥的这个。不太理想，而且呢，我觉得在这种级别的对抗当中呢，这个你总是依靠对方这个失误啊，来获取上手的机会啊，这个本身就已经是落后手了，
0: 是，
1: 所以还得需要调整自己远台这种进攻能力啊，那争取能够率先拿到进攻的机会。好球啊！
0: 说话间这边啊，赵新彤又是典型的赵新彤式的长台，
1: 确实这个远台的准度啊。赵云彤现在是非常的好，
0: 两个人其实第一阶段大量的数据都是一致或者是接近啊，唯独这个长台方面赵云彤明显领先。画面下面给出来的就是双方这个长台的一个表现，一边是70%左右，一边是33%。
1: 红球的角度应该是不太好连接黑球了啊。顶一下红球，帮助这个白球停住。现在目前红球的分布啊还是有点散，但是呢相互之间啊都影响了进球的线路。那看一下赵云彤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啊，要不要来 K 一下中间的红球堆。
0: 赵新彤和丁俊晖这一场比赛啊，胜者下一轮面对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今天早些时候肖恩·墨菲已经是赢下了第二轮比赛了，战胜了肖国栋。
1: 这一杆 K 球之后这个效果不太理想啊，好像是没有球连接了。

0: 赵云同这杆现在应该是在看沉底啊，沉底防守的位置，在比划白球如果停在这里的话会不会留机会啊。那这杆选择右边的红球啊来做沉底，这杆是不是想翻带啊？
1: 差一点，
0: 差一点点。但是刚才，赵云彤一直在比划的这个位置啊，就是白球停到这儿，应该是不会给丁俊晖留太好的进攻机会啊，也算是连打带防的一杆。进攻型的选手，这个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获取进攻机会的这种，
1: 确实
0: 时机啊。但是这个位置呢，

0: 丁辉好像也要进攻啊。
1: 哎呀，
0: 这打薄了一点点，但是这杆呢，实际上也是带着防守啊。白球现在停这个位置，除非是被打的这个红球留机会，其他的红球肯定是都是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啊。

0: 把上面的红球送回来，白球顺势留在上方。
1: 这杆防了这个位置啊，质量还是挺高的。右侧啊，右侧靠近库边这一颗有机会防回来，薄球。选择做沉底。可以啊，这个位置没问题。

0: 连续的这两杆防守啊，两个人应该说这个白球的控制啊，做的都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个位置肯定是红球最右边这一颗的薄球啊，把球防回去。哦，好球啊，这杆。力量控制的啊，
1: 刚刚好啊。
0: 嗯，张云彤这杆不太好防了啊。最右边这一颗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如果能看到的话，还是有机会来做沉底啊，沉底做防守。

0: 哇，直接就打了，
1: 这太不讲理了，这个
0: 这确实不讲道理，
1: 但确实准呢，确实能打进呢，
0: 是、
1: 啊，所以你这也你也没办法。
0: 那个之前第一阶段就有过一个球啊，这导播当时也觉得这球是要做防守，结果打了一个远台的进攻。不过这边的话呢，得用高架了。啊，这
1: 高架，这高架确实有难度啊。嗯，因为你这个球杆架高了以后，等于是你看这个球杆是从上往下出杆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嗯，
1: 就很容易把这个白球啊打出旋转来，所以就是你中到黑球那个位置就已经不是你瞄那个位置了。
0: 嗯，
1: 但是这杆远台是真够准啊。
2: 哇！
1: 但是好机会啊，
0: 好机会
1: 给到丁俊晖，这局面。非常好，

0: 哇、哦，这杆没控制好啊！
1: 本想走的再靠上一些、啊，
0: 本意是想避开这个红球的。
1: 对，
0: 但好在呢，靠近左边中带这个红球啊，还是可以连接。推上去啊，先用低分支的彩球啊调整一下。
2: Nine。
0: 这红球分布的散啊，就要求场上的球员呢控白球的这个细腻度啊不是那么高，就大概的一个范围，因为毕竟可选择的红球很多，你不像说单叫一颗啊、就需要控制的很精细。看这杆丁俊晖，实际上这个白球这个线路啊是可以至少是走两颗。红球的角度还是要上去啊，上去做篮球。
2: 13。
0: 力量重了，上方的彩球也可以啊。

0: 婚姻吗？
1: 嗯，李良又中了，
2: 哎呦，想要单叫这红球的左下，
1: 这连续这两杆这白球控制的都是力量大了啊。那这样的话，这位置只能是拼啊，最上方粉球右上方这一颗啊，需要一杆准度啊，来纠错了。嗯，这局面连续的失位啊。对丁俊晖的控球来说不太应该。

0: 看准度。
1: 定真位。
0: 这但凡需要准度的时候，这真跟不上，
2: 还
0: 准度是真跟不上，
2: 还是没有水准之上的准远台的表现啊。
0: 这样的话，好的局面啊，给到赵金童。

0: 现在这局面啊，就是要尽快的找到可以连接黑球的红球，找到突破口，围绕着黑球来连续的这个得分呢，一个是控球上面啊，也更加的这个简单，得分呢也相对会长得更快。
1: 嗯。

0: 这位置可以啊。
1: 放下。
0: 最左边那一颗，也就是距离白球最近啊，白球下方这一颗。
2: 左下。
0: 嗯。应该可以钻这个缝隙啊，出来要黑球。哦，选到这一颗了。这一颗角度更大。嗯，也可以啊，这样的话终于是连接到了黑球了，
2: 到黑球了，向上的角度。红球的位置基本上都是能单叫的，左下。
1: 14。
2: 带着一点轻推再去叫黑球。
0: 黑球的角度低杆回去啊。嗯，出问题了。杆法不够低啊，本意是避开这颗红球来打这颗红球。我们再来看一下，稍稍高了一点点。嗯，中带还有。
2: 哇，
0: 这杆有点运气了。这局面没什么难度了，基本上全都拆开了啊。

0: 27.
1: Twenty-eight. 还是低杆啊，轻打下来做粉球上方这一颗。
2: 领先34，台面剩下59。还需要两套。
1: 34。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对于丁俊晖来说。 这个远台既然是这个不够理想，但是这种近台的这种围球啊，绝对不容有失啊。对，你像刚才这种机会，一定得把握住。对，要不然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很艰难。
2: 其实刚才丁俊晖那一杆失误之后，当时想和您讨论的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一点。
1: 如果要是远台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调整过来的话，那刚才几个走球走大了，这可能是新的会更影响比赛的问题。嗯。 也就是说，就是你现在这一套打法呢，或者说这个你整个这个状态也好啊，你是有这个远台上的一个短板的。但是你既然有这个短板，你其他的这个环节就要发挥得更好来弥补这个短板。不能说这个其他的环节也跟不上，那这个比赛就艰难了。说话间，
2: 这边已经是超分了，只剩下一颗红了。
0: 55.
1: 从比分上来说，无论今天这八局比赛打成什么结果啊，双方一定都是会打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的。但是从这个球迷的角度，肯定是希望双方球员能够这个多打几局啊，比赛焦灼一点，精彩一点。65.
2: 72。粉球没有打进，不过依然是一个单杆超过50的表现。这是第二阶段赵新桐和丁俊晖的第一局啊，现在整体的局分呢变成了5-4。 第11局球啊。 这个第二阶段的前两局，双方又是各拿到一局。目前还是跟之前一样，双方这个分差从未超过1分过。
1: 是，
2: 要么平分，要么就差一局。上一局丁俊晖是66-60赢的，之前分差最近的是第八局的时候，一分之差，62-61。

0: 进攻了。
1: 好球啊，
0: 好球，薄中带。
1: 这杆打进之后呢，白球的位置啊，可以选择黄球来单叫啊，单叫黑球上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好球啊，
0: 好球，到位啊，
1: 这杆的位置叫的还是挺精确的。哎呦，这杆力量轻了，这白球走少了啊。这位置这样的话应该是只能是，即便要 K 球的话也是要轻 K 了啊。因为你这个角度这么大，你要是再发更大的力量的话，这黑球就没有把握进球了，所以只能是尽量的这种轻 K， 争取啊，争取能 K 出机会。还是之前推红球那个力量啊，白球稍稍的走的少了一点点。

0: Friends.
1: Hmm? Wow.
2: Finally,
1: 真够悬的。
3: 这个本意是想要把排球打到什么位置来防守？
1: 本意是就是
3: 袋口
1: 那个附近靠近库边的位置，但是没想到这个这么危险，差点进去。
3: 这磕了两下库边，哎，停留位置还挺好。
1: 是，这杆没掉下去，这位置反而让赵云桐别扭了。嗯，果然这杆打厚了啊，咱看一下白球的位置，也还算安全啊。嗯，最右边的红球感觉还是可以薄得到吧？哎呦，贴上了，
3: 贴上了。
1: 嗯，哇，贴上的话那应该就全挡住了。嗯，这角度清楚。嗯，但是这杆看怎么来解啊？如果解红球堆下方呢，最右边这个红球有可能会漏中袋。嗯，可以选择右边一库啊，一库来轻轻的解这个红球堆。因为现在这个红球堆啊，附近有几颗单独的这个红球，所以这一杆的解球呢，就要求定会要落位要精确啊，否则的话，一旦稍有差池，就可能会把这个单独的红球啊留下进攻机会。嗯，选择一库了啊，一库。哎呦，漏球了！
3: 中袋和右下都有机会。来了，
1: 嗯，漏球，
3: 好球。

0: 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弹两库啊，两库来做左边那个红球的右边中带。
1: 15 16
0: 篮球的角度。

0: 好球啊，
1: 那好球，
0: 角度是刚好，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低杆啊，低杆来 K 这个粉球这个位置。看一下效果，嗯，粉球下方的红球左边底带。
2: 欢迎下。
0: 嗯 ，K 的非常正啊，就通过粉球再把下方的这个红球啊撞开。
2: 28。
0: 嗯，这局面入局了啊。粉球、黑球的位置啊都是很理想，而且红球的分布也很散。

35, 36.

0: 42.
1: 这杆推库啊，还是来要粉球。
0: 43.

0: 选择叫黑球下方这两颗，领先了45
1: 56
0: 还需要两颗红球。力量稍轻啊，本意是弹一库回来要这个黑球，但现在呢，尽管还是可以打，角度啊稍稍有一点大。嗯，没问题，
2: 够准。
0: 这样的话再打进一个红球啊，就超分了。
1: 64

0: 这杆还是有机会单杆过百的。
1: 72。
2: 刚才那杆 K 球，
0: 嗯，
2: 传递给粉球的力量，粉球是一点没保留，全传递给球堆了。
1: 72。
0: 好球。
2: 这个理论上有超过120分的机会啊！
0: 全打黑球可以拿到123分，
2: 是。
1: 81。

0: 黑球的角度啊，推库，连接黄球，打到绿球，打到绿球过板。
1: 95, 97.
2: 百分杆，这一杆是这一场比赛赵心彤拿到的第二个百分杆，同时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37个单杆过板。
0: 不过以赵云彤这个进攻上的这种能力啊，我觉得未来这个过百次数上这个榜单上啊，一定是会排在前列啊。
2: 相对应丁俊晖现在单杆破百是723杆啊。
0: 但是这个年头不一样啊，
2: 是
0: 吧？是参加职业赛的这个年头不同。
2: 丁俊晖是23年，赵心彤呢是第8年。黑球没有打进，但是无伤大雅，又是一个单杆破百的成绩啊！现在总比分上再度领先一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后半场比赛啊，前面的四局比赛当中呢，赵新彤上一局比赛是拿到了胜利，所以现在局分上是7-5。
5: 嗯，这个、第二阶段一上来啊，这个前四局等于是打了一个3-1。
4: 嗯，应该说上一局，
5: 哇，这来了啊，
4: 来了。上一局比赛，赵，今天这已经是多次秀自己的长台的这绝活了。

0: 右边那一颗啊，应该是，黑球现在左边好像是有点受影响吧，看不太清楚啊。但是粉球、蓝球啊，都是可以连接。
1: Five。
0: 黑球还是有。
2: 当前也就是第二阶段击球的成功率啊，93%，赵鑫同的命中率又是超过90%。
0: 看一下黑球摆回来，红球好像是影响到点位了啊。但是摆回来呢，应该也不影响到红球的进球线路。
2: 第二阶段啊，多项数据，这还是赵鑫同更占优啊。
0: 几乎所有的数据啊，都是领先。
2: 是的。
0: 这杆没控制好啊，
2: 黑球带到库边了。
0: 带红球的这个位啊，带黑球这个位置啊，带的稍稍有点薄了，所以呢，导致现在这一杆呢力量有点大，而且呢，角度有点大，而且呢，这个黑球啊，有点靠近库边了。要准度啊，这一杆。真准，
2: 好球啊！
0: 这有难度的球啊，都是空心进啊。尽管这个黑球打进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呢，没有连接到红球，导致呢这一杆啊，进攻应该是中断了。
1: Jousing from 20.
2: 同一时间，另外一块场地，特鲁姆普目前是3-1领先于瓦菲啊。
0: 两边的这个速度差不多。
2: 是。
0: 哎呦，这一杆，
2: 哎，不太走运啊。
0: 打薄了啊，这杆红球应该是打薄了。
2: 火力覆盖范围内，哎，啊，还好哈。
0: 红球堆下方啊，右边的底带还是可以来单独连接啊，但这一杆呢，需要白球的位置啊，走得相对更精确一些，更精确一些啊。好球。
1: Three.
0: 黑球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啊，这一杆的发力，低杆啊还是可以来带，角度稍小，需要发力啊。哇，漂亮！
2: 右侧带活3颗，左边有单叫的球。
1: Eleven。

0: 两库出来，还是继续连接黑球啊。
1: 12。
0: 看一下这杆黑球的角度啊，要不要带一下中间的红球堆，顺势呢来做右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没有选择带啊，还是来单叫。
1: 19 20
0: 这杆黑球的角度啊，可以把中间的红球啊带一下。还是没带，还是来单叫啊。
2: 先把这个散出来的球清理得干干净净。
1: 27

0: 28.
1: 这个位置最上方的一颗红球应该还是有单下啊。所以呢这杆如果不 K 的话可以连接这一杆左边的中带。
2: 35. 张勋彤这一波进攻除了一开始打了一个黄球之外，其他都是红黑红黑这样一套一套球打上来的，分数上得很快啊。
0: 36.

好球，最上方那一颗啊，右边地带，这杆法控制还是挺精细的。领先了63分，再打一套啊，就可以超分了。篮球的角度可以低杆来 K 啊。

0: 的好球。
1: 啊，这 K 的太舒服了。
2: 嗯，这局面有机会啊，有机会单杆过百。

0: 65 66
1: 中底杆啊，弹一库，两颗红球都可以来选择。
0: 73 74

0: 哎，切我。哎，切。
1: 嗯，哎呦，这黄球不好打了。
0: 87
1: 翻带啊！可能稍有可惜的是，这个没有做到单杆过百，但这局呢进行的非常快。嗯，算起来从过去的三局啊，双方比分从5-5打到了8-5，
2: 嗯，连胜三局，
1: 嗯，11局、12局、13局都是赵新彤获胜。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第7局，现在双方局分的是8-6，赵新彤领先2局，依然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赛。在赵新彤呢连续赢了3局之后啊，上一局比赛丁俊晖是扳回一城。哇，
2: 嗯，这杆远台打进之后 K 到黑球，但是白球的落点呢刚好是连接到了粉球。
1: 是啊，今天赵新彤这压迫感真的太强了，
2: 这远台真的太准了。
1: 嗯，想看赵新彤像奥沙利文这样顶尖进攻选手的比赛，你会误以为这个运动会很简单，球就在这儿打进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
2: 感觉至少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咱们就说前16这个里边，我觉得远台啊，
1: 嗯，
2: 赵云彤最准，就是他这个准度啊相对最稳定。特鲁普感觉近期的这个远台的准度也是有所下降，
1: 而且他球风跟以前相比变化也很大。平均出杆时间，特鲁普现在还是挺长的。
0: 哎，
2: 嗯，现在这个粉球、黑球的点位啊，都是被红球影响到了。

0: 在处理红球堆之前呢，应该都会是围绕着篮球啊，围绕着篮球来进攻。篮球的角度啊，可以选择来 K 球。
1: 哎，
0: 还是先来单叫，
1: 继续单叫。
0: 90 20 20，还可以啊，篮球还是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这样的话下方的红球还是可以继续来单叫。
2: 25，
0: 但是所有的红球啊都被挡住了。一库啊，来解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好球，
1: 好球。

0: 曹新鹏要攻啊！
1: 哇，真是准！
0: 哇，
1: 哎呀，这准度，
0: 叹为观止，
1: 成功率太高了。
0: 是啊。长台71%的成功率，不光是准啊，而且这个量也很大呀。
1: 他准进之后啊，他的连续得分能力也很强，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
0: 这让对手的安全球显得不安全啊。
1: 好像上方最右边这颗啊，还是有单下啊，那就可以中高杆弹一库，上去，哎，力量轻了吧？

这自己领先的分数比较多了啊，所以呢这一杆赵云桐在通过防守的同时呢把这个黑球啊贴到库边，这样的话让自己领先的这个分数啊能够这个扩大化。

0: 这杆漏球了啊。
1: Thank you.

0: 领先了61。如果打粉球的话，就可以再打一套，就超分啊。
1: 是。
2: 哎。
0: 选择黄球的话，那就还需要再打一颗红球，但是这个局面应该问题也不大啊。

0: 好球。
1: 漂亮，右下地带啊。
2: 11 12

0: 实际上赵云童这个控球的能力啊也是非常强，只不过呢就是锋芒感觉都是被他那个远台给抢走了。
1: 对，技术上是相当全面的。
0: 远台这看见球就当当响，就受不了。
2: 26 27 27

0: 34. Jazington, 34.
1: 这局是三次上手来进攻，赵欣彤的这一局总共是拿到88分。然后就是双方在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比赛。
2: 这杆推下来，撞到了红球堆，本意是想推下来要这个绿球的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绿球的角度有点大了，粉球呢还是可以连接。
1: 一二两个阶段啊，丁俊晖击球的成功率差出来6个点。哎，大家看这个，目前第二阶段总共是打77个球啊。
2: 好球啊，到位，两边啊都有红球可以连接。

0: 粉球的点位是被红球影响到了，所以呢刚才打进粉球之后啊，粉球是摆到了绿球点位，这样的话再把绿球打进，这绿球就会摆到粉球的下方啊，
1: 嗯，
0: 垂直的正下方且最接近的位置，就是两个球共用一个点，
1: 也是少见啊。
0: 那这样的话，这粉球和绿球的位置啊，
1: 嗯、
0: 也就是说都没下球了，都被相互之间影响到了，留给丁俊晖的只有四颗彩球的选择了。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 K 球，也可以选择再来单叫右边单独的红球。

0: 哎呀，不理想，
1: 不理想。
0: 这位置中代尽管还有的打，但是现在白球这个位置影响到下杆了，这难度就增大了很多。
1: 白球是一头扎进去了。
0: 哇，这红球当中的缝隙，
2: 哦，漂亮，
0: 好球啊！
2: 这个缝隙可太关键了，
0: 而且这个对于出杆来说，这个要求非常高，就是你稍微动一点点，都有可能碰到旁边的红球。这杆太漂亮了，
1: 嗯，好球，好球。
2: 我还记得当年看这丁俊晖训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球杆去来打这个矿泉水瓶的这个洞口啊，保证自己出杆的稳定性。
0: 嗯，但这个缝隙要比那个
2: 再小。
0: 对呀，啊，这感觉没什么这个容错的空间，只要稍微动一点点，都可能会碰到这旁边的红球。
2: 嗯，
0: 这角度还可以再来带一下啊。
2: 这次效果怎么样？
0: 好球，漂亮。哇，这局面开了啊！
2: 嗯，
0: 局面开了，而且这个局面散落的外边有单独下球的红球，还是挺多的。
2: 多么迫切的求战意愿啊！
0: 感觉尽管这个比分落后啊，这还是挺轻松。嗯，高杆推库啊，黑球下方绕出来，还是连接黑球。
2: 今年，今年应该也是丁俊晖第20次参加世锦赛了吧？
0: 嗯，克鲁斯堡的这个经验，
2: 嗯，
0: 这个绝对是丰富啊。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低杆啊还是可以退回来啊。
2: 嗯，

0: 中间的红球最下方一颗。
1: 43. 44.

0: 这一连串的得分，丁俊晖这控球还都是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这个打起来也是非常快。
1: 52。
2: 本局目前是打了六分半。
0: 中间的四颗，最上方那一颗啊，还是有单下。

0: 选择来做中带，好球到位。
1: 57，
0: 领先了57，还需要两套啊。
1: 58。

0: 手架的位置也是有点难受，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1: 推库啊，还是要篮球，好球，
0: 好球，漂亮。
1: 这样的话打进篮球啊，领先到69分了，台面上只有67了。
0: 超分了，但是还要继续进攻。
2: 69。
1: 这杆这劲儿大的也是比较多。本应是来做中间这三颗，左边那颗，那现在这位置肯定是没得进攻了啊。

0: 丁俊晖 69。
1: 嗯，丁俊晖啊拿到了69分，虽然超分啊，但是双方肯定还是要再攻防一段的。
2: 嗯，超出两分啊，肯定赵云彤是要来争取一下。哇，这那就结束了这盘。
1: 哎，这个溜出机会来了。嗯，那就直接不打了。这样的话呢，丁俊晖啊，这个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再扳回一局，双方现在呢已经打成了9-7，还是相当焦灼相当激烈的比赛啊，双方还会有第三阶段的9盘球要打。

0: 长滨海路。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塔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塔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8: 吃坏了，
9: 吃何味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11: 吃坏了，
10: 吃何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9: 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味整肠丸。
12: 2号球桌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中场休息，马克塞尔比和吴一泽两个人的第二轮第一阶段前四局打完呢，暂时打成2-2啊，吴一泽相当于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回来了两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赵新彤和丁俊晖的比赛。现在赵新彤已经是11-8领先啊，抢13的比赛。打完这一局呢，会进入中场休息。

0: 好球，够准啊！但是现在黑球这个角度好像还能 K 到球吗？感觉应该可以啊。哦，有单叫，
1: 嗯，
0: 哦，嗯，球队左下的这一颗还是够。
2: 哎，
1: 他这杆球啊，这看他炸球的力度啊，怎么样了？
0: 嗯，一库中带有。
1: 还不错呀，
0: 嗯，
1: 这个效果可以。
0: 丁俊晖炸球队的这个成功率在80%啊，这个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因为炸球队这个成功率，一方面是杆法技术的发挥，但是这个成功率里边肯定也会有一部分是运气占比，80%已经很不错。
2: Seven.

0: 进中场休息，这比赛对丁俊晖来说就比较难了。所以看看这一局上来，嗯，K 球队这个效果也算不错，
1: 嗯，
0: 能不能把握住啊？

0: 啊，现在呢感觉还好，这是一到特别重要的时候啊，就感觉就紧了。
1: 这个尤其是要到选球的时候，
0: 是看看他这一杆能不能去攻克一下自己的这种心理这一关啊，因为也就快了啊，快了、
1: 嗯，
0: 快到这个重要的时候了啊。
1: 是，
0: 如果再犹豫的话，有可能还出错。刚才至少有两杆球啊，是因为犹豫导致的出错啊。
1: 嗯。
2: 38.

0: 去哪儿？
1: 嗯，感觉上啊是想明白了，想好了、
2: 嗯、
1: 啊，看看他接下来的处理怎么样。
2: 对，要看操作。
1: 这颗红球有没有？这镜头给的，而看样子好像有的叫啊，
2: 对，有点极限。
1: 嗯。嗯，那如果这么叫的话，应该还是
2: 中袋了，
1: 挡住了啊。
2: 对，
1: 嗯，没有进球线路，这打中袋。就是现在应该更多的就是要果断一点，
2: 嗯，
1: 不要给自己这个自己吓唬自己的时间啊。
2: 对，趁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1: 对，赶紧打。
2: 这杆够准啊。

0: 这回恐怕不行了。
1: 54
0: 没有给出位置来。
2: 对，
0: 就瞬间这一下不集中啊。
2: 嗯，
0: 依然是压力导致。
2: 这球如果 K 到这个球的，哎，这个角度看着很微妙啊。
0: 嗯，他可能想去打了啊，这杆球
2: 是
0: 想去尝试的去传了。
2: 嗯，三颗球，
0: 这传进了，这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2: 是豁然开朗。
0: 嗯，
2: 好球，漂亮。

0: 领先六十分啊，田面胜八十三分、
1: 嗯，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但是呢被丁俊晖化解了啊。
0: 对，这个对他的这个心理应该是有提升作用。
1: 对，并且现在这个球形没得说了，就是比较简单了啊。
0: 对，再打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上半场两个人都是有压力啊，
0: 嗯，
1: 而且我们感觉这两个人再去这个平衡或者释放压力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我觉得都挺强的了，不太容易能做到，就是发挥的我们所看到那种短局制的比赛，
0: 嗯，
1: 那么这个完美是吧？说单杆也好几十过百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理解，在世锦赛里边，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比分咬得比较紧的时候。很难做到那么流畅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要都是

0: 顶着压力去打球的。
1: 是的，这有的时候甚至和你的对手是谁无关。
0: 嗯，
1: 就是不管打谁，你自己在台面上的时间都是这种感觉。
0: 是，我们来去欣赏世锦赛啊，就是要看这一点，要看它更多的内容。
1: 嗯。局分的差距仍旧还是两局球啊，在双方的总第21局里边，那赵新彤呢是凭借着一杆破百，现在已经是率先拿到赛点了，已经是12-9领先丁俊晖，第二轮呢是抢13的比赛，所以接下来呢对于丁俊晖来说压力就相对大一些。
2: 3
0: 如果还要进攻的话，打这个架杆我感觉应该是可以钻出来的啊，这个白球钻出来，但是上面还有这三颗球，看看会不会形成阻挡。哎，
1: 嗯，
0: 正好都钻出来啊，
1: 哎，
0: 还可以啊。

0: 打厚了，
1: 打出去感觉有点跑偏啊。
2: 是，
1: 嗯，带着一点情绪了现在。
2: 嗯，连着这两杆其实叫红球叫的都让自己很难受。
1: 是，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这个技术上是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些变化了。
2: 嗯，
1: 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看他打球的这个击球的力度啊，还有这个控球啊，就会感觉和以前相比会偏弱了一点了。
2: 嗯，
1: 这杆准度很重要。嚯，
2: 真准
1: 是真准啊！
2: 嗯。这个局面对赵新桐已经十分有利了，
1: 相差了43啊，
2: 嗯，
1: 应该是两颗红球的事，
2: 嗯，
1: 就可以超分了。那在这个时候就看看啊，他能不能集中精力啊？
2: 对
3: ，16，17。
1: 这是到了重要的时候了，看看位置，叫的还是
2: 可以，
1: 很舒服啊。
2: 对
3: ，23，
2: 好球，
1: 打进超分。因为实际上他在这场比赛，我们能感觉得到他已经很尽力了，
2: 嗯，
1: 绝对是尽全力了，
2: 是。好球
3: 31

0: 那这样的话呢，已经可以恭喜赵新彤了，将会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今年世锦赛的八强里边。这个卫冕的征程还在继续，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状态火热的肖恩·墨菲。
1: 37。
0: 这个敲分多了之后啊，确定晋级之后，很明显又松弛下来啊。是不是有、啊、
2: 刚刚好有啊？
0: 嗯，
2: 看看。啊，
0: 中单
2: 是没有啊。
0: 赵新彤，好，那这样的话，在这一场八分之一决赛过后啊，赵新彤击败了丁俊晖，进入到了今年世锦赛的八强当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他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赵新彤作为卫冕冠军，在今年世锦赛的卫冕征程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他经此一役之后啊，在本届世锦赛里边，他的心理能够变得更加强大。就像我们比赛过程当中说到的那样啊，这场比赛，不管是谁赢，进入到下一轮的这个比赛，肯定都会有更好的状态，以及最关键的更强大的心理。
2: 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那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5: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4: 这就是真实感。
6: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4: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

0: 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 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去年，选手保送好，起枪，漂亮。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 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1: 打中座。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你保持住，流畅一点。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6环的成绩。 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 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啊。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 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六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两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 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比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 现场给出的是一个八环啊。

0: 第三舰同样是出现了波动，八缓。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不着急，漂亮，
0: 8环。
2: 中距出击，掌控住网，这是
1: 一向做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5环就可以获胜，漂亮，10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9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8环。

0: 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1: 小动作，想做住，
2: 想做，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
0: 黄宇威一个十环，不错。
2: 收回来，
1: 你保持住，
2: 相信你了，
1: 保持住，
2: 接，只需要保持好，流畅一点。漂亮。
0: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了。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九环没问题。
2: 好，慢点，给你走。
0: 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宇威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萱，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
2: 笑祝你过大年。
0: 孙景萱，这是他第一次参加

0: 参加国际赛事，就欢。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五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球，
0: 9环。
2: 着急，收回来，辛苦。
1: 点，
2: 轻轻点，指向。
1: 来到位。
2: 果断。
0: 谢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8环，但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9环，不错，
3: 非常好，
2: 不错，打出来，打出来，
1: 相信你自己，
2: 做好自己，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2: 手势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9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9环。漂亮，一个10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 需要两支箭相加十九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1: 相信你自己啊！
2: 小心一点，自行坐。
0: 这支箭需要九环，
2: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十九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2: 保持好，连续保持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九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十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九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0: 长春海路。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6: 红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泰国经典肠胃药，
9: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我们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越生活，近未来。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2: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抓紧。
1: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3: 成功，靶点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局10号准备。
2: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1: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24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4: 加油，加油！

0: 稳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2: 18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顶30局1号。
0: 刘继林的第3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1: 顶住啊！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下就好了。
2: 代表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次举，1号。
3: 拽得太快了，
4: 目标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了。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让我们一起举起脚。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线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对，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嗯。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轻松，
1: 成功！带领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
3: 好腿，
2: 顶住，
3: 别动别动。
0: 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在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2: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2: 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米8上下。
2: 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

0: 城门。
1: 好的，漂亮，
0: 成功。
2: 这把自胜虽然他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他抢回来了。
1: 嗯，
0: 拿重点重科吴文旭第二十四局十号，
3: 记得吧？
1: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2: 对，
0: 办理重量126公斤，十号朝阳十五校孙永杰第三次试举，六号。
2: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1: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桌。
1: 嗯，
0: 好的。
2: 小东，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迅的第三把127公斤。
3: 走啊！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戴琳启林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王温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1公斤1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34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1: 改重量增加到135。
0: 14号
1: 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二次组。

0: 李岩这边也在随时关注着李文文的动向。
1: 对，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2: 成功，感觉怎么样？现在好，
1: 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
1: 嗯，
0: 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它举起来了。

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对，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文，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成功。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0: 这真的是咬得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感觉重量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8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1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4: 8号
1: 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1: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0: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1: 对，目前排名前3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5: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嘿，举动。
1: 成文，稳哦，犯规了，
5: 放下吧，
2: 失败。
1: 哎呀，太遗憾了。
0: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1: 对，
0: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1: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3名的是来自。

0: 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1: 弘扬这个加油，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1: 请出位，
2: 要被手巾带着，打上岸。
0: 好的，这样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3: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0: 嗯，
4: 机长，
0: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带的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是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那就在这过来。

0: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1: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1: 重量155公斤，6号。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的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0: 嗯。
1: 锻炼重量增加到156公斤。6号，湖南中联中科吴文训。
0: 吴文训现在还是要再加1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
2: 嗯，
0: 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
0: 嗯，
2: 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送的高度比上一把就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0: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3: 哎，不行，我一般的。

0: 155公斤6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炫，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

0: 成功。
1: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2: 对，洪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把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把是160公斤。

0: 好的。
1: 嗯，
0: 漂亮，
2: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0。
1: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2: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0世纪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2: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2: 朝阳市场孙永杰第24出场。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战很轻松，哦，手臂有屈伸了。
1: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挺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滚！
1: 一点。收紧，收紧一堆。
2: 看这手臂的屈伸问题。
1: 失败。
2: 要往上推啊。
3: 对。
2: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1: 比赛暂停。
2: 哦。应该是有申诉。
1: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2: 有挑战。哎，右手臂。
3: 哎。
2: 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3: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1: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重歌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带来重量161公斤。
3: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2: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3: 就是
2: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3: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试举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2: 是，
3: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2: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3: 对对。
2: 崔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1: 成功。
2: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3: 对。
2: 崔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4: 咱们今天不是。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六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扣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在往后顶去了。
0: 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
2: 那我们继续。
1: 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放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0: 七，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0: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哎，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0: 但是这个翻铃还是很轻松的，双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1: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0: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反正很轻松。好的，
1: 对，
0: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2: 下面重量增加到166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1: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
1: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0: 可能有点着急吧。
1: 对对，
0: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1: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0: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雯雯1公斤夺冠。
1: 对，
0: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有一盏红灯，
2: 重量增加到167公斤。
1: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在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嗯。

0: 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举重队李文文第34次举重。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八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志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1: 啊，176就是要压1公斤，
2: 对，
1: 75公斤，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但是如果这个10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是。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的，反转不错。
1: 顶住，顶住，
0: 顶住，稳住，好的，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

0: 轻松
1: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0: 对，
1: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0: 这一次翻你要翻比第一次的翻你要翻得好一些，接顶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1: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0: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1: 没错。
2: 刚才多亮增加到178公斤，8号还能将李岩顶34圈。
1: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0: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1: 对，
0: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1: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0: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1: 哦，破单项是吧？
0: 对，
1: 单项是单。
0: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1: 对，

0: 整理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纪录了。
3: 腰把住啊，大腿蹬平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子起起起，
0: 哇，不错，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
1: 起不来了。
0: 哎呀，
1: 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赛事呢，来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现在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首先进行的第一个单项。在女子双人三米跳板这个项目当中，中国队的参赛组合是陈佳跟陈逸文，两个人分别来自四川和广东。开场之后，还是按照规则，前面的两轮完成的是有难度价值限定的规定动作，后面的三轮呢，则是自选动作。在新的奥运周期当中，陈佳和陈逸文成为了新的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搭档，他们两位也是在25年的世锦。

赛上啊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今天开场的第一跳完成的还是非常高质量，53.40分。这对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对于奖牌非常有竞争力的组合，分别是右边的麦迪逊·基尼以及左边的克洛伊。艾丽莎·克洛伊也已经完成了单人项目的比赛，此前的女版单人获得了一枚铜牌。两个人都是属于能力型的选手，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内在力还是比较的强，在配合的时候节奏是否能够找齐，是否一致，实际上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取得好成绩的一个关键。单跳也是超过了50分。一般来讲，在双人的比赛里面，规定动作能够来到50分以上，这是一个比较难得的质量。尤其是女孩子啊，跳到52分以上，这就是接近完美的水准。中国队的第一跳拿到了53.40。来自墨西哥的双胞胎姐妹组合利亚·洛瓦托跟米亚·洛瓦托，两人的年龄还是比较小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是成为了墨西哥队这个项目的第一次啊，成为了主力的运动员，并且拿到双人三米跳板的铜牌，起点还是挺高的。单跳是来到了48+。这样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我们看到有三队选手单跳都是超过了50分，起码从动作的质量和细节上，这应该是一场比较好看的比赛，还是体现出了比较高的质量。陈佳跟陈一文下面来到了第二轮，这一轮也是规定动作。作为刚刚搭档在一起的双人组合，两个人自一开始的磨合阶段肯定还是要彼此迁就一下，还是能够感觉到在跨跳步、走板以及弹跳的位置呢，两个人都没有充分的发力，需要做出一个小小的调整来找到彼此之间都比较舒服的位置。基尼和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远端的麦迪逊·基尼今天这个40奖牌最主要的原因。下面是墨西哥队的洛瓦托姐妹，同步性还是不错的。在双人配合的项目里面，如果两位选手是双胞胎的话，不管是兄弟，生活当中呢确实也有更多的这样的配合的机会。这样在两跳之后，我们看到中国选手的成绩呢已经超过了104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准。陈佳跟陈一文从这一轮开始将要来到自选动作的比赛，这一轮要跳的是405躯体向内翻腾2.5周。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能够感觉到在这一站的比赛里面，其实有的运动员呢由于比较短的适应训练的时间，多少在体能上啊、时差上啊，还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状态啊调整到最高。陈一文刚刚的

这个起跳呢稍微的有一点点抛物线上的问题，教练呢也是及时的给他指出了。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在这一轮要跳的是405，向内翻腾两周半。他们这一队在新加坡的世锦赛上获得了该项目的第四名，当时呢是以非常微小的差距输给了一会儿将要出场的墨西哥的搭档。这个动作呢还是能够感觉到，尤其是右侧的克洛伊，就是这一位选手，他在人板的结合方面还是有很多可以提高的空间，不管是向前的动作还是向后的动作，在完成起来他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力量在起跳，并没有借助到板的反弹力，所以总是看起来用板的不足。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也完成了这一轮的比赛，同样也是两周半。这对选手他们的年龄啊还是相对较小一些，在完成405躯体的时候需要比较拼的这样发力才可以翻得过来，这一跳总体还是比较正常的。其实从这一轮下面抢陈家这边发力更充分一些，入水的效果啊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不足。前面的两组分数分别评价的是选手的技术表现，后面的一大组呢则是两个人的配合表现。两个技术分组各留一个中间分，后面的同步分组呢是留三个中间分。今天这个107躯体也是能够充分的看得出这个动作对于女子跳板选手确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考验，很少有运动员在这一跳尤其是来到双人的时候仍然比较充分而且是高质量的完成，难度还是挺大。从单就107躯体这一轮的表现对比来看中国队肯定还是要强出很多，应该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对超过了70分的单跳的组合。成五轮动作，现在四轮已经过去了，陈佳和陈逸文还剩最后一跳，这一跳要做的是5152，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这是一个3.0难度的动作。没有问题，陈逸文在跟陈佳在做配合的时候他的节奏确实要更压缩一些，因为他的个人能力或者说是用板的节奏确实要更加的充分，两个人在配合的时候必须要彼此的迁就。两位选手呢在此前的单人比赛里面也已经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今天呢这场比赛总体的发挥还是非常的出色，拿到了329.94，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准，陈逸文看起来还是比较的疲劳，一整套动作的得分还是超过了他们在此前新加坡世锦赛的夺冠成绩。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的这一组，左边的麦迪逊基尼5154已经用了3个奥运周期，但仍然他会在双人的比赛里面去降下来难度。在这轮的比赛当中可以说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最后一跳完成的总体还是不错的，个人的质量和两个人的配合都是达到了良好的水准，这样单跳呢定格在了72分，两个人在这一轮里面也是完成了全部的一整套的动作，总分是303.42。这样
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如果想要在这一轮里面啊去尝试冲击对方的话啊，就必须有一个更好的动作质量。实际上，两支队伍上一轮只差。

不到半分，也不错啊，这将是分差非常非常接近的一场比赛啊。在银牌和铜牌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当中，两队组合应该会是相当的接近。这样墨西哥队最后的得分是302.16，这样这场比赛呢就已经告一个段落。中国选手陈佳和陈逸文没有悬念的收获了金牌，领先第二名超过了26分。特别要提及的是，今天的一整套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的完整，329加的成绩也超过了他们在此前世锦赛的夺冠成绩。来到新的周期，我们也是看到在一些新组合的搭配上，他们两位还是很快的就已经进入了角色。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单项，来自于男子双人十米跳台。在这个单项当中，中国队也是派出了一对新的双人搭档，两位选手都相当的年轻，分别是杨志豪跟赵仁杰。他们两位呢，分别是来自四川跟陕西，在国内的比赛里面，男子十米跳台这项的新兴选手。杨志豪呢，曾经在全国赛场啊，个人的单项是来到第四名。赵仁杰呢，则是在全运会当中拿到男子十米跳台的铜牌。男子跳台不管是单人还是双人，是属于世界范围内竞争非常激烈的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对墨西哥队的老将柏林跟维拉斯，这是巴黎奥运会第四名获得者，不管是比赛的经验、动作的难度还是个人的技术都很强。对于今天代表中国队参赛的这一对小选手来讲啊，是否能够在这样的直面竞争当中保持勇敢、稳定发挥，是一个巨大的锻炼。墨西哥队在这一轮也是做的101向前跳水，动作稍微的糙了一点啊，

英国队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推出了新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上啊，代表英国队参赛的戴利和威廉姆斯现在呢，基本上是退居二线。像这样的世界杯赛，往往都是在新的奥运周期，各支队伍去推出新人、锻炼新阵容的一个特别好的平台和机会。这一队是卡特莫尔和麦克比，单跳48。两个小队员长得还稍微有点像啊。张仁杰是来自陕西的，杨志豪呢是来自四川的。他们两位呢从刚刚过去的这个冬训开始配合双人，太干净了，几乎完美的一跳，几乎找不到太明显的扣分点。入水的距离上啊，也基本上是在一条线上，右边的这位运动员掉了稍微快了一点点。两位指导教练是陈若琳和于小玲。规定动作的满分是60分，两位选手分别是拿到了56.4和55.2。

柏林和维拉斯来自墨西哥，这一条向内跳水。这对选手吧，实际上你看他成套动作啊，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就是仿佛是在登场比赛之前还有一些小的细节没有打磨好。单跳48.6，不是有点高度的参差不齐，就是入水的这个声音啊是唰唰两声，就这种实际上还是就是老是觉得有一点遗憾。下面一队来自英国，当两个人在入水的高度不同啊，超过了一个小臂的距离的话啊，就是在肘部的这个位置呈现区分度的话，那就是要有明显的扣分了。单跳47.40，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已经超过了110分的两个规定动作的完成，还是超级高的。放在任何一场比赛，不管是奥运会、世锦赛，任何一场比赛上啊，这都是一个极高的起点。从这一轮开始，我们将要看到的是自选动作连续四个，跟刚刚的女子双人比赛相比，男子双人比赛要多一轮自选，总共六个动作来自五个不同的组别。双人呢，因为臂力动作也就是六组不太好配，所以一般来说大家都会从1到5组各选一个，之后再选一个重复组别。

这是墨西哥队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啊，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完成这样的大难度动作，反身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是3.4。三组这个组别呢，实际上已经最高难度停滞很久了。那这个抱膝的三周半，实际上已经是到目前我们在比赛当中能够看到的三组最大难度，其他的组别都已经突破了，由抱膝变成了屈体，或者是从三周半变成了四周半。英国搭档在这一轮也是要做307抱膝。

同步性还是不错，包括在入水的时候脚尖都拉过了一点，有一点用力过猛。单跳70.38。这样在这一轮过后，杨志豪跟赵仁杰三跳的分数已经将近200分了。

太完美了，还会不会有十分出现？换一个角度，也几乎找不到任何的扣分点。赵仁杰在入水的时候腰稍微放了一点点，避免在入水角度上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误。87.72，有一个技术分的十分，啊，今天确实两个人的发挥都还是非常的突出的。

墨西哥队继续去挑战大难度，向后翻腾两周，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不看最后的入水环节，单就看起跳空中的翻腾，哪怕是打开都基本上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八分以上的动作，如果加上最后这个入水环节的话，这分数可能一下子会被蹬到7.5以下。单跳拿到75.60，

国队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同样也需要做一番心理建设，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也是达到了3.6。今天这队确实，几个难度配下来呢，他们的同步性还是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动作的规整性啊也不错。可能两个人的个人能力方面现在还没有发展到一个比较充分的水准，所以动作做起来看起来略微有一些辛苦，有一些吃力，好像身上绑着铅块或者沙袋在做一样，掉得特别快。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287.64，现在还是领先积分榜。下面一轮对于两个小队员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达到3.7难度的动作。

很不错啊。张仁杰这边把水花压得也更漂亮了一些。空中的转速相当的快，在较早的时候就完成了大部分的翻腾，85.47，这是一个比较充分的动作。柏林跟维拉斯也是要跳向前翻腾4周半。

承办这次比赛的这个跳水馆呢，修建的时间还是比较早了，跳台的尺寸对于现在的运动员来讲啊，并不是很充分。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这个109做的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失误，他并不是啊在技术上没有发挥好，确实是在能力上，现在由于是赛季刚刚开始，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充分的阶段。这个赛季呢，在世界范围内跳水的比赛主要还是两站世界杯的分站赛和在五一期间将要在中国北京进行的世界杯的总决赛来构成。一些亚洲的选手呢，还会在夏天的时候去准备参加亚运会的赛事。如果是这样跳下来的话，有可能在这一轮结束之后，现在我们看到的英国队呢就会反超此前对他们保持领先的墨西哥队。来，上一轮墨西哥队是排在第二，英国队是排在第四，现在呢英国队已经来到了第二，仅仅落后中国队。在五轮之后，中国队以比较大的优势啊继续保持领先，第二名和第三名彼此之间的竞争呢相当的激烈，为此在这一轮结束之后也是有了一个交换。比赛来到最后一轮，别看年龄小，但杨志豪跟赵仁杰目前一整套动作的难度啊已经很拿得出手了，比较高了，大难度都已经全学完了，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要做的增加自己的稳定性以及比赛经验，没有任何的问题，这几乎是完美的一次两人搭档在世界赛场上的首秀。5255也是有效地弥补了中国男子双人十米跳台在五组上的这个难度洼地，单跳已经超过了96分，这样一整套的分数呢来到了469.23，这个成绩同样也是放在任何一个最高级别的世界跳水比赛当中也是有机会啊去冲击金牌的，起码是能够站上领奖台，可以去冲一冲金牌。

柏林跟维拉斯的最后一跳。老将最后一轮也还是相当的能沉得住气啊，同样也是大难度的动作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入水的水花上啊稍微的散了一些，整个起跳空中动作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0: 现在压力给到了此前刚刚超出排名的英国组合，看看他们的最后一轮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这样的压力。在上一轮当中，他们是反超墨西哥队大概四分左右。对于一个3.6难度的动作来说，四分是一个非常小的容错空间。这个质量的话就不是太够了。两个人在做5255的时候啊，还是由于能力方面的限制，一整个动作的质量啊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刚刚右侧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腿被迫的去分开，这样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墨西哥队终于是再次实现了反超，他们的分数最终是排列在第二位。更要恭喜的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表现非常突出的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的得分469.23获得冠军。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一站比赛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最后一个比赛项目，来自于3米跳板的单人赛事。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老将贝姆德斯，

来到新的奥运周期之后，

很多队伍呢都在进行新老交替。中国队的郑九元是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第一次拿到了奥运射项的冠军。奥运项目和非奥项目实际上啊，在跳水这个比赛里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一般在队伍当中实力更强的运动员会更多的出现在奥运项目上，而一些比较年轻的选手会从非奥项目开始逐渐去锻炼自己的参赛水平。郑九元的这一轮动作拿到了86.70分。下面是王宗源，奥运冠军，也是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

没有问题啊。王宗源跟郑有元呢，实际上在上一个比赛日里面已经合作参加了男板双人的比赛，比较轻松的夺冠。在这次参加世界杯赛的中国跳水队的阵容当中，主要还是以老带新的这样的一个参赛的方式，包括像王宗源、陈逸文还有练俊杰，这是三位曾经参加过奥运会的选手。当然更多的呢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甚至还有10后的第一次参加世界比赛的小运动员。盖姆特斯在这一轮要做的是成套的最大难度，也是全场的最大难度，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一般像运动员把这些大难度的动作比较前置，放在成套的开始阶段来做，还是希望在体能比较充沛的时候用大难度去冲一冲名次，这样不但给对手压力，给自己呢也可以有更多的信心。单跳是93.6，那为什么这样做的人并不是很多呢？主要还是这个比赛的状态啊，是要一轮一轮去找的。如果一上来有比较大难度的动作呈现，而又没做好的话，损失就比较大。

明显感觉张九渊现在的自信心越来越足。王宗源的这一轮动作5337D，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三周半。

非常高的起跳高度啊，这弹板的高度也是显示了选手的能力。这两个队员呢，实际上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之前配双人的时候也是做了这个动作，两个人在一些动的难度的选择上还是比较趋同，这跟王宗源此前配双人会有一些区别。

横向对比的话，王宗源的难度要更高一些，主要是体现在二组向后组别上。贝姆特斯在上一跳结束之后，一个大难度的动作啊，换取了更高的排位，是排在第二。又是一个大难度，这样呢，他一整套的大难度基本上就都做完了，一个3.9，一个3.8。比亚的选手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该项目的第六名。下面是郑九元。这一轮的动作307，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

这个走板还是怪吓人的，起跳的时候已经有点难以控制住自己的重心，前面的画条步冲的有点太着急了。他的教练王峰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双人跳板的金牌得主。来看一下王宗源在这一轮要做的是3.9难度的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板啊，也有一些重心上的小偏移。王宗源还是靠自己的能力和经验把它弥补过来了。93.6。现在比赛过半，王宗源的分数已经将近280分，279.9，排在了第一位，也是从第一轮一直延续下来的优势。郑九元在三轮过后是暂时排在第六，贝姆德斯在上一轮之后呢是排在第二。这个207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对比此前他在一些世锦赛以及奥运会当中的表现，这是一个发挥非常好的207爆击。灯板的节奏啊，会稍微的有一点点顶，总体还是不错。下面轮到郑九元的205B，向后翻腾两周半，这是一个难度稍低的动作。看来选手在这个组别当中还是有一些提升的空间。有的运动员呢，他的天赋的这个技能点啊，点的位置不太一样，方向也不一样，有的就更擅长做向后的翻腾，有的在转体方面啊有一些特殊的天赋。郑九元看起来在这二组方面啊，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后天。

的练习来帮助自己提高技术和稳定感觉。下面是王宗元。

用板的高度还是比较的充分。打开的位置略微有一点点高，脚尖也没有完全的定住位。然后最后呢，虽然很努力的控制了，但是入水过的角度可能很难避免。这个水花的表现呢，会稍微的差了一些。355.15分，这是王宗源在这一轮结束之后四个动作的总分，排在第一位。贝姆德斯目前呢仍然是在奖牌的竞争行列，这条307。这个运动员啊，他其实总体的表现还是比较的均匀，因为这样的动作就是他的常规水准。巴黎奥运会之所以会跳到第六名，实际上是有一些失误的，只不过这个失误出现的时机有一点不幸运。下面来看一下郑九元的这一跳，向前翻腾4周半。

流水的效果还是很不错，前面的跨条步还让人感觉捏了一把汗，自己的身体的重心并不是非常的稳，所以在跨跳步下来下手的位置画了一个大圈，帮助自己去拉住重心。93.1

还是很轻巧，运动员完成起来相当的轻松，但实际上呢，还是需要很强的能力去登出这样的高度。起跳比较的充分，打开入水呢也是恰当的时机。三个动作已经超过了86分，这样王宗源现在五轮的分数已经超过440分了。张九元在五轮动作之后，位次呢也是再次上升一位，从第四来到了第三。哥伦比亚选手在最后一跳要做的是相对低难度的3.4，在上一轮里面他虽然是排名第二的，那如果想要稳定这个名次，这个难度呢可能不是太够。大部分的选手不愿意把大难度啊都搁在头上来做的原因，成套动作看起来略有一点头重脚轻。这407抱膝啊，这是入水的时候手抓脱了啊，这样成。

号的动作486.30，这个分数对于他本人来讲应该还是比较的满意，对比自己在巴黎奥运会的表现还是多跳了几十分的。程秀媛来到最后一跳，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名第三位，这轮也是期待可以反超哥伦比亚选手。

没有问题。这个动作的实得分来到86分，甚至是更多，就可以也超过哥伦比亚运动员。对一个3.9的难度，郑九元的这个质量啊是非常富裕的，远不止86分，93.6，很漂亮的表现。这样最后的总分是495.15。郑九元也是逐渐的成熟起来，现在呢希望在一些系列的比赛当中先稳定住自己的水平和表现，进而去锁定在中国队之内男子3米跳板的主力位置。

在五轮比赛结束之后，王宗源当时领先第二名的成绩就已经超过30分了。这一轮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向前翻腾4周半抱膝。很漂亮，完美的收官。随后这几个动作，尤其是207和109这两个动作的表现，还是能够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王宗源的身体状态是很好的，大难度完成的比较的轻松，很轻巧，完全没有吃力的感觉，单跳已经将近100分了。这样中国选手王宗源最后的总分是540.35，获得了这一站世界杯赛男子3米跳板的金牌。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郑九元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虽然曾经出现过失误，但是呢也是坚定的把后面的几轮动作发挥出了非常高的水准，最终的成绩是495.15，收获了银牌。哥伦比亚选手贝姆德斯今天也是跳出了个人的非常高的水准，最后的得分是486.30分，获得了铜牌。这是在这一站比赛所有的竞赛的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各位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收看 CBA 季后赛十二进八的比赛。这是山西汾酒对阵青岛崂山啤酒，双方的先发五虎呢已经打在屏幕上。今天呢，还是由李克指导和我于佳共同为各位带来解说评述。看一看，在常规赛当中，李导，山西是两次碰青岛，两次全输掉了比赛。但是那个时候的全队的这种组合，包括外援的使用呢，和现在都不是一回事儿。嗯，哎，
1: 既然能够进入到附加赛，包括去争夺季后赛的名额，我觉得就是双方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和特点。
0: 是，
1: 而且双方外援的能力啊，包括这个特点也比较清晰。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还是有机会。当然了，在整个常规赛当中，青岛占据一定的心理优势。
0: 是，那这一轮和下一轮都是三场两胜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就像李导说的，机会呢其实均等的。来看一看青岛这边，双方的前面第一次试投都是远投，都没有中。刚刚获得最佳第六人的贾明儒控到前场之后，球还是交给外援奈特。三分强投仍然不中，青岛这边米奇

0: 交给维特斯庞，维特斯庞看看现在能不能冷静下来。这个传球传得不错，球进。
1: 皮卡这个锋线上的投篮能力是非常强，而且非常的坚决。
0: 嗯，
1: 我们开局之后，无论是电梯战术的外线的出手，包括在转换进攻当中，持球的出手都非常的坚决。
0: 看这边跳步还不错，
1: 好球。
0: 嗯，把这球打进之后呢，双方是打成2-2。刚才那是短航军，那是一个长两分，最后算的，并不是一个三分球。于敏提这边退防，应该是出现了犯规的状况了。维特斯庞这球冲的还真是很凶，因为前面有过刘维指导对他的批评，也是希望他情绪能够冷静一些，也不让他上场。不过看他现在情绪，包括和这次和于敏提碰撞，都比较冷静，
1: 控制还是不错。
0: 对，
1: 他能力还是
0: 是的，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他的出场时间包括持球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难免会有一些放松啊，包括情绪起伏的这种情况出现。
0: 是，
1: 这个需要主教练包括队友跟他及时的沟通。我相信他的发挥，尤其是持球点包括关键时候的得分，还是对于球队帮助很大。
0: 对，你看啊，前面常规赛的话，他场均是23分，然后将近6个助攻，也就是得有青岛队得有1/3的分数跟他是有直接关系的。
1: 而且他有一点是很厉害的，就是说打的关键时刻，创造空间出手并不是能力很强。
0: 没错，
1: 这是任何一支球队打的关键时候都需要。看这个转换，
0: 这球没有打进，但是二次篮板有，造犯规了。犯规应该是记在了葛兆宝的身上，王瑞泽。这球其实王瑞泽二次篮板把握的还是很不错的。第一罚命中。
1: 所以韦特斯庞他在正面的挡拆的威力，包括他转换速度，冲击力强，吸引更多的人，他两翼这个锋线的投手啊，机会会更多。包括段文金呢，王瑞泽他们除了有这个精准的投篮之外，他突破之后的终结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也很敢打。
0: 打到现在呢，青岛3次推进到前场，都制造了得分。虽然只有一个是运动战进攻得分，但是呢，能够造成杀伤，对于山西来说，这就是有冲击力，要逼迫山西去被动的想一些办法。这边应该是米奇防守犯规了，
1: 阻挡犯规。
0: 哎，法耶冲篮下，就以米奇的技术特点啊，感觉还是偏锋线。但是因为在球队当中的这个角色呢，更多的还是让他去在内线担任的角色会更明确，
1: 机动性会更好一些。
0: 法耶呢，出场时间每场比赛是16分钟左右。第二罚还没中，这两罚都没进，因为山西汾酒呢2分多钟的时间里，就是那一个运动战进攻，
1: 好球，
0: 漂亮的内切，
1: 完整的一个配合，四分度，然后小哥给大尔给小哥做一个掩护，空切篮下。
0: 青岛开局进攻非常的有活力，然后这边呢又是奈特，干脆直接自己去终结了，倒也打得简单，但是有效果呀。对于山西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迟迟得不了分嘛。维特斯庞，
1: 还是挥臂力气，
0: 对，
1: 对方其实扩大给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及时的去观察场上的空间，然后让防烟雾的这个大个的同伴来去上来掩护，这样的话撕扯防守，然后完成终结，而且效果不错。
0: 我们来看看这边，就像您刚才跟大家提示的，维特斯庞他的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他能够自己创造空间，
1: 创造空间，而且加速长距离的加速之后，
0: 对，
1: 终结稳定性，而且在第一步能把人。

0: 甩掉。
1: 这刚才这一件就太明显了，这个二加一打的。看这球怎么样，米奇把葛兆宝盖掉。
0: 对，你看他身高不高吧，但是他机动力好，
2: 对，
0: 都被摆脱，然后最后呢还能给上篮的人进行一个干扰。这个出手非常的坚决，进了。
1: 嗯，对，11-7，这也是山西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0: 今天奈特打得很活跃。
1: 对，
0: 太厉害了，可惜，但是不断的迂回，然后杀向篮筐，看这个转换效果怎么样。情景间挡拆，停顿一下，找空间。
1: 犯规了，
0: 防守很快，但是从后面掏球还是被裁判抓了。贾明如是身体没有那么强壮，但是我们看就挡拆之后，他很会利用集体急停来去找到空间，然后形成二打一。
1: 是，
0: 因为他出手的中投啊，包括三分球命中率还是不错，三分球命中率超过44%。
1: 呼，这球。抱歉，王瑞泽犯规了，因为在内线轮转这儿已经变成了小防大了。这球山西攻的还真是，法爷攻的真是凶，
0: 所以双方中锋的机动性都不行。
1: 对，
0: 挡开之后下顺的速度，这个球能不能进得去，然后你冲击篮筐坚决不坚决，今天很重要，因为两边都有投手。
1: 是
0: 啊，一旦你受的大了，两侧投手的出手的空间也会更大。
1: 这回法耶就好像是用上一次罚球来找手感似的啊，又把罚球命中率提升到了50%。雷瑟斯旁，米奇手递手，
0: 挡拆，一样顺的有点慢啊，这是
1: 王瑞德的机会，
0: 做一个定位掩护。
1: 米奇假动作，可惜了。这球也是刷框而出，但是造成了法耶的犯规。就像李克指导前面跟大家介绍，米奇呢，他的机动性是足够的。
0: 对，
1: 哎，所以呢，在内线就是按照刘伟指导的这个思路吧，就是快速的攻防转换。
0: 嗯。
1: 另外呢，努力的去主动的轮转防守的位置。哎，这他倒是能在内线担当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0: 前场篮板的这个弹速啊。
1: 哎。
0: 包括掩护之后下顺的速度啊，因为你两侧投手需要他的这个速度，然后给创造更大的空间。
1: 是，场均31.3分钟的上场时间里拿将近20分球。
0: 对，19.3分加11个篮板，
1: 还不错，
0: 还不错，
1: 还不错。
0: 而且要看他的作用，现在这个外援的出场时间的限定，对吧？
1: 对，
0: 然后他在整个体系当中的作用还是不错，
1: 非常好的机会。看青岛的反击，维特斯庞，哦，需要三分球，真是很敢打啊！记着，连续的拼抢篮板，但是仍然没成。于米提从左边推，青岛退防是快，这是刘伟伟指导的球队的特点。
0: 对，因为刘伟伟指导打球的时候速度就很快，
1: 是
0: 那会儿算高后卫
1: 啊。对，
0: 篮板球包括抢断之后，他这个推进，包括最后的终结这一下，他高啊。
1: 对。
0: 所以防守反击任何时都不会过时，然后也会善于去利用自己球队的特点，人员的特点，然后给球员更多的信心。
1: 12-9，奈特下场休息。换人了，山西换后场球员。这球是，哎，上来就一个失误，3线快攻。
0: 跟进，好球。
1: 打得很冷静，米奇终结了这次进攻，14-9，刚刚换人，出一个失误，
0: 还能参与快攻，
1: 对，没错。上线法耶担当掩护，掩阻了防守，戴申尼克斯直冲篮下得分，米奇倒地，但是没有。能够延组到戴申尼克斯，
0: 看着这个身体很强壮。
1: 嗯，对啊，而且他 就是具备

0: 高嘛，你看
1: 是
0: 给到米奇，对，他的底角三分没中，
2: 活动范围还是很大。
0: 是法耶把篮板球保下来之后，戴森尼克斯在左侧接球，三分球如何弹框而出，法耶地板球争抢非常凶，但是球一送出来给到的是威瑟斯邦，
2: 这球传得漂亮，可惜没打进，可惜今天有人干扰的情况下转到过侧看到机会。
0: 米奇最后米奇的终结，因为右侧就像您说的这个弱侧呢冲篮筐没问题，但是最后终结这一下稍欠了一点火候，上线手递手
2: 接个西班牙，
0: 哎，这次戴森尼克斯有点可惜，也是终结这一下吹犯规了，
2: 双方的转换很多，越推越快，
0: 看看这是米奇，米奇刚才那个捡漏帮助青岛崂山啤酒呢能够把比分差距扩大到五分，注意迪亚洛上了，这又是完全不同的阵容和要求，季卓下，吕俊虎上，威瑟斯邦第二罚命中，18-11。就威瑟斯邦今天这第一节，估计刘伟伟知道应该是不会再批评，融合的特别好，
2: 而且该传的球都传了，
0: 对，没有很粘球的状态。
2: 他这个球传的不好，看看怎么补救。
0: 戴森尼克斯再到底角机会，好球！双方现在这是焦海龙。三分球命中，只差四分。贝瑟斯邦就是，你看，真的是等都不等。
2: 对，而且这是我们所说的，就他不管进不进，他首先他创造机会的能力很强。
0: 是。
2: 他这个对抗之后推进过程当中一个变向，然后挤这一下挤空间是挤得非常好。
0: 嗯。
2: 而且在出手之前呢，基本都会去找一个对抗，而且能够去造成犯规。如果说你打得很飘的话，你上的越多，人家转换越多。
0: 没错。
2: 现在能压得住节奏，
0: 维斯斯邦今天第一节罚球是非常稳健，没有浪费这冲击造杀伤带来的效果，11罚10中，这是青岛第一节罚球的命中率，很不错。当然，山西就是法耶那两罚没准，其他的都还不错。好球，
2: 没有配合的延续，
0: 嗯，
2: 落实到正面的一打一，然后利用不断的转身调整空间，又坚决的出手。
0: 张宁，
2: 再来，
0: 嗯，
2: 被干扰。
0: 这是刚才张宁投进那个球的高速慢动作，看迪亚洛在肘区弹跳是真的很好，起速也真快。
2: 对，因为这个赛季的山西他的篮板球的控制和防守的强度没有之前好，所以他转换反击多打少的机会就少了。
0: 是的，
2: 这样呢反而迪亚洛的天赋和优势呢就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去施展，但总体说我们看他这个身体的这个素质的这个应用啊，包括卷上来之后这个起跳的高度啊，
0: 嗯，
2: 确实是独一档。
0: 是的，纯是看手感。
2: 对，拔起来我先等你落地然后我再出手。
0: 对，戴森尼克斯这球

0: 应该是制造了青岛的犯规。吹在了段昂军身上，第一节已经不足两分钟的时间。戴申尼克斯呢上罚球线，哦，戴申尼克斯这个罚球啊失准的情况略有点反常。坎贝特斯王并没有利用掩护，直接反手走篮下，真好。
1: 就是他做完动作压肩持续加速这一下确实是厉害，
0: 对，
1: 能把这个人超越。
0: 看这球先是利用掩护突然
1: 过能过去，
0: 对，
1: 半个肩。
0: 迪亚洛在后面已经意识到可能维瑟斯王会追身打，想上去补防，但是你总不能绕开焦海龙吧。维瑟斯王今八罚八中，运动战五投两中。第一节还有最后一分半，看迪亚洛，对，传出来了给张宁，真不错，
1: 一个跳投一个三分，然后迪亚洛利用自己的中路突破威胁，也就是创造机会，打的也是比较沉稳。
0: 哎，这边迪亚洛
1: 开反击，
0: 对，
1: 扑起来啊，
0: 自己偷到这个球，假动作之后还是他自己来，弹框而出，
1: 对，
0: 韦瑟斯庞控制这个篮板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因为我们说韦瑟斯庞啊，其实就是情绪嘛，有的时候是需要去调整，但迪亚洛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情绪爱激动的球，
0: 对，球篮板球这边是被迪亚洛后个正着，直接封盖韦瑟斯庞，看攻守转换还是得迪亚洛，对，
1: 有点乱。
0: 裁判员已经先响哨了，迪亚洛确实是情绪变化也比较多。
1: 对，
0: 看这球，这球是真的威斯斯邦大意了。

0: 看第一节，维特斯邦终于捡起球，开始走时间。最后关头，香港只差三分，也确实是难分难解。
1: 嗯，
0: 一个球的差距。加基，
1: 乔斯朗接球了，可惜没断下来。看这边处理球时间，
0: 强起，并没有中。哎，
1: 想要有动作，
0: 对，退人了。抢篮板球的时候退人。赵佳毅，看这球啊，对，下这是戴森尼克斯迅速往前面倒，而且这应该是要罚球了吧？赵佳毅的个人第二次犯规，占篮板位，戴森尼克斯上罚球线。还有16.8秒，理论上不管说戴森尼克斯这回罚球怎么样，这都是打篮筐前沿，那青岛是应该拥有第一节最后一次运动战进攻的机会，比较完整啊，看一看。四罚没中，青岛要打这次进攻，
1: 超远，
0: 嗯，这球没有中。外援投手呢，多少还是更自信一些，但是并没有落成。双方的毫厘之间，我们拭目以待，第二节会发生什么。

0: 二节已经开始。赵嘉毅上来了，第二节还有6分23秒的时间，但是山西汾酒这第二节状态还不错。
1: 嗯，
0: 戴森尼克斯
2: 拆得很快。
0: 嗯，
2: 一转到弱色打底线，没有夹击，
0: 翻身跳投，真是高难度啊。张宁，
2: 你看啊，他的这个习惯动作就是右手突破，然后你堵呢，我做一个转身，
0: 嗯，
2: 你再组第二下的时候往后一撤一步，啊，这个跳投练的还是真的挺准。
0: 嗯，他今天4投4中，没投丢一个。看青岛这边
2: 整个的进攻框架就是完全一样。
0: 是的，这样的青岛是外线投一个三不沾。看张宁还真是挺流畅的。
2: 对，
0: 看是段阳军回来了是吗？迪亚洛是等都不等，他这个身体素质是真的太好了，连续两次青岛的终结都很不好，
2: 有点慌张，显得，
0: 嗯，
2: 看似出现机会，但是呢没有绝对的空位，也没有篮板球的控制。
0: 是，
2: 那再来你看一下这个挡拆的效果，往上线走，停顿一下，出球，空间有点小。
0: 嗯，尼克斯这边，但是迪亚洛把篮板球抢到了。哦，这边确实双方人仰马翻，都想是争取到一个很理想的机会。
2: 因为张宁的身高有限，所以我们看不管是突破之后的转身，
0: 嗯，
2: 还是右手突破之后的变现，
0: 嗯，
2: 他急停之后啊，都是往后撤一步，找出空间，然后来去衔接他这个中投。
0: 是的。
2: 这整个动作发力模式啊，这个习惯啊，进攻逻辑框架基本上都很定型。
0: 嗯，
2: 那我们在这个技巧训练当中有个叫十字进攻，
0: 哦，
2: 先走横的，再往前，然后再往后，他总会寻找出空间，对吧？
0: 确实，那这也是能看到张宁他为此投入的东西。
2: 没错，你这样的一个身高，速度不占绝对优势，但你必须要去想到办法去创造空间。同时呢，作为外线球员要有自己的进攻模式，
0: 嗯，
2: 和这个固定的杀招。
0: 那说话间呢，米奇又是在篮下帮助青岛在进攻方面止血。看这球怎么吹，后场球，32比35，现在主队青岛崂山啤酒已经落后了。来看一看青岛这边，维瑟斯庞、达米奇，加上王一博、段昂军，另外应该还有王瑞泽。维瑟斯庞给到米奇的三分没有中，但是有一个篮板球，维瑟斯庞再次试投还是不中。戴森尼克斯迅速把这球交给迪亚洛变向，哦呦，没有吹罚。
2: 维瑟斯庞也是判断很准确，
0: 嗯，
2: 这个迪亚洛冲起来就是右手比较习惯，
0: 对，
2: 所以他提前是判断站到了位置，干扰反击。
0: 米奇呢是制造了犯规，戴森尼克斯犯规。他在这个整个的双方场上的阵容里，他能有一个相对跟谁都比较错位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前面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你说米奇呢，他也不算是一个落位就是纯内线的这么样一个球员，但是呢，李导前面第一节的时候也是跟大家交流，就是他机动性特别好，
2: 机动性好，所以而且他的连续弹跳能力又很强，
0: 对，
2: 手臂也很长，
0: 对，
2: 所以他身体相对来说

0: 单薄，没有那么高，但是他总能找到空间和位置去起跳争抢这个篮板。
1: 对，
0: 不需要对抗。
1: 就是您看啊，就是都是青岛队，我们拿一个外援跟他做比较，就是青岛之前一段时间用的比较好，打开了约翰逊，对吧？那个是纯内线，现在
0: 实力
1: 对
0: 比较直白。
1: 对，在这个浙江滁州金都效力，那今天。

0: 现在双方的四分的差距，还有三分钟，这上半场比赛结束。王瑞泽确实是凶啊，
1: 嗯，
0: 也确实得攻出来，不然这个整体效果可能会受压制。这边奈特准备上，他搭法耶上，就把迪亚洛换下去了。半场还有三分钟结束，青岛换王一博下，吕俊虎上。吕俊虎上的话呢，应该是增高一下高度，国产球员的高度。王瑞泽，这是他今天的，刚才是，哦，前面就是罚球吧，他运动战好像没有得分。罚球还比较稳健，戴申尼克斯呢是五分，两次助攻，但有三个犯规，犯规数略多了一些。
2: 这边有失误，看看转换的效果怎么样。要45度给跟进，
0: 嗯，
2: 落下来，两个外援之间想要打挡拆，把空间拉开了，不要挡拆，
0: 嗯，
2: 个人打。法耶的协防位置比较大，
0: 梅特斯堡效果并没有那么理想，
2: 还是不断的去尝试找手感。
0: 奈特给零度角，这球崩框而出，嚯，篮下的判断倒是真敏锐。
1: 嗯，
0: 两分多钟时间，梅特斯堡利用米奇掩护再往前推进。但是前面有过推进到前场超时的情况，所以还是要把速度提起来。就这段时间，你看啊，青岛的进攻效率低了。转移球。还是没进，
2: 命中率太低。
0: 对，出来，快速的转换到零度角。虽然说山西啊，这个三分球也没中，但是呢，山西等于是从落后三分，第一节落后三分，这么一直往上撵，现在已经领先了四分，
2: 领先四分了。嗯，显然双方的这个命中率差距还是比较大。
0: 对，没犯规。这边奈特换左手挑篮成功，41-35了。半场还有一分钟结束，
2: 面对篮，
0: 米奇
2: 夹击，
0: 这球犯规了吧？上罚球线，五分差距。半场比赛还有42.7秒，山西叫了暂停。来看一看暂停之后，奈特支配球，穿过，
2: 这球打得漂亮，
0: 对，他真的稳健，
2: 很有节奏感。然后在挡拆之后，不断的根据防守人的变化选择自己的行进路线，包括变向，运球节奏变化，然后跑投举球，
0: 是

0: 现在是七分差距，双方的意见表达也开始频繁起来。米奇这两罚都进，追到四分。第二罚真是没进，这样五分的差距。奈特控球，理论上山西有非常好的终结上半场的这样的机会，打得会比较自如一些。起球，
1: 内传内这球很
0: 对。
1: 稳，
0: 葛昭宝拉空到左边给法耶以机会。今天其实我们看法耶并不多，
1: 嗯，
0: 对吧？除了他先发之外，跳个球，往内线去扯一扯空间，没有太多亮相的机会。但是有这么几次亮相都抓住了。45-38，山西半场领先七分。我们稍休息，来看双方第三节的比赛。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从第二节的下半段到第三节的前半段，这应该是山西起势的状态。第一节还是青岛领先三分，岳子阳给内线米奇再打，制造犯规。
2: 第三节打了一半，青岛队只得了42分、这个不是他们的正常水平。一个是山西在防守啊，觉得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再一个呢，就是在开局打到现在，就是青岛队其实是打得比较兴奋，出现了一机会打得很坚决，但是呢，无形当中呢，当不进的时候，也给了对方一些反击。
1: 铁路给到队友零距离做中投，其实给的也还可以，但是零距离投射没有进，
2: 好球。
1: 奈特个人持球攻，利用迪亚洛当个牵制。
2: 我们说了青岛的阵容机动性好，那无形当中也是在防守端收缩的会比较快，所以一些中投反而会有好的效果。
1: 岳子阳没投中之后，韩佩瑜呢在封盖米奇的时候犯规，这段比赛打的就是比较激烈一些，
2: 是
1: 就比较哨声响的也多，而且呢就是被切断的也多。韩佩瑜、焦海龙、奈特、贾明儒、迪亚洛，
2: 压缩对抗出手，选择并不好。第三节还没打完，这米奇已经12个篮板球。
1: 对，
2: 看到绝对不高度不高，但是今天篮板球控制，包括前场篮板还是做得不错。底线协防的非常漂亮，转移很好，看命中怎么样？
1: 这次并不是很理想。

0: 零度角没投进，迅速退防，但迪亚洛已经冲过来，
1: 推起来。对，一旦起诉举球，
0: 是是是，这确实不好限制。在罚球线第一球的弧度有点高，邓航军啊，在上半场就第二节的时候投中他第一个三分球，当时也是帮青岛呢在外线拉开空间，并且有很好的执行终结。他投进之后踩到了摄影师，导致崴脚了，然后是回到场下处理。十四分分差，戴森尼克斯。
1: 对，这个对抗非常激烈啊，但是没有判罚犯规。
0: 嗯，再传出来，贾明儒，邓阳军过来拆开，
1: 接应，
0: 好球！
1: 他打得很轻松，
0: 对，这球打得还很顺，
1: 是
0: 葛兆宝
1: 接应之后一瞄篮突破左路靠上去，减慢速度，还有个小勾手，你看，正面挡拆，变线。
0: 有特飞扬，
1: 确实是抢的比较快，
0: 对，
1: 着急，
0: 又来了。这球迪亚洛正好打到了约特飞扬的身后。这场比赛迪亚洛是十分，四篮板，两盖帽，正负值高达正十二。
1: 对，就是抓对方失误或者说误攻的这个转换球，就迪亚洛抓得非常的好。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在落后比分的情况下呢，青岛约特飞扬这个点的投的有点急，
0: 是。
1: 刚才本来是追到十分左右了，这几个反击又被冲的到十八分了。
0: 第二节呢，山西单节打出了25-15，而这一节到目前为止，青岛得分还没上双呢，他们现在上的球员里有十号张扬，张扬呢今年是26岁，身高2.08米，他是从就是青岛的青年队提上一队的。那这样的话，18-16。
1: 加掩护
0: 是戴森尼克斯，他切入啊，真的力量和速度是具备结合优势。
1: 对，
0: 7分3助攻，除了他的罚球以外，其他攻守运动战还都是不错的。
1: 212，
0: 嗯，
1: 迪亚洛守罚球线，然后呢上线两个人去加维瑟斯庞，
0: 米奇给到王瑞泽，还是没中。篮板球又被抢到，但是又成混战，最后还是山西控制住了球权。
1: 今天整个防守的变化，我觉得山西还是做得不错，而且很好的发挥了迪亚洛这个转换的优势。
0: 双方这三分球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增添命中的个数，看张宁如何，也一样。
1: 嗯，我觉得青岛就是在防守要更加的耐心一些。进攻总会找到感觉。好球，
0: 段阳军，还是段阳军。今天青岛队在进攻终结这一点上，段阳军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他的冲击，包括你想，刚才我们跟大家强调了他第二节不慎受伤的事情，他现在很多冲击，你看落下来还是一瘸一拐的。
1: 嗯。

0: 先去顶迪亚洛，带着尼克斯给张宁，再给迪亚洛要终结了，进攻时间不多，啊、
1: 小个来打掩护。
0: 对，维特斯庞顶迪亚洛，这可未必挡得住。哎，
1: 防得不错。
0: 对，这边是夹击张扬和维特斯庞，维特斯庞，哦，这球走步了。
1: 确实，我还在想他是不是
0: 这忙中出错了。
1: 注意力不够集中，防守。
0: 嗯，
1: 又一个前三板。
0: 第三节比赛的铃响，但是裁判先。应该是先抢哨了，对吧？看这球，于米提，罚球线0.2秒，半场的时候双方是差7分，两罚全中，这样68-50。我们要看一看第四节，当双方都用单外援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1: 双方对于防守的这个对抗、限制对方特点做的还是不错。
0: 是。
1: 还有呢，就确实这个比赛兴奋度强，但是也相对打得比较紧。
0: 对。就今天呢，青岛队的状态。三节的得分每节都在往下走，23分、15分到12分，他们的命中率已经整场命中率已经跌破了30%，三分球命中率更是不到9%，这绝对不是正常的青岛队的状态。
1: 嗯，而且尝试了大量的外线出手。有一个好球，这场比赛就段安军这一个点的外线出手还相对稳定，这个时候青岛一个是要加强防守，再一个呢篮下的杀伤得保持，还有就是你外线的出手可以就集中在段安军这一个点，
0: 是，对，让他集中发挥一些。
1: 是，
0: 不过呢从现在山西的角度来说，李导，就是山西的包袱已经卸下来了，这个客场作战包括他自己三分球命中率也不好的状态已经被他整体的执行终结效果好给填补了，
1: 嗯，
0: 对吧，他虽然说他的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也是20%多，但他拿了70分，他的攻框反击执行效率是在的。
1: 对，
0: 哎，葛兆宝这是有射程啊，没打进而已。
1: 我觉得山西这场比赛就是他抓重点抓得比较好，一个是限制维瑟斯庞，还有一个降低对方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尽可能都去到位干扰，然后抢篮板球他抓反击，
0: 嗯，
1: 这倒还是不错的。而且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他在防守端有一个变化，

0: 维特斯庞赛场守二 U 二，然后迪亚洛是移动最快，封盖能力最强，在罚球线侧影。我说的这个侧影是补防，上面下面两个人呢直接就夹击，这样增加他半场的这个出手这个速度。
1: 往这边跌跌撞撞，脚踢球，前场球。
0: 还是足够耐心。
1: 嗯，16分的差距。奈特今天其实从他的终结，那得分摆在那儿嘛。山西汾酒一共71分，他拿了17分，17分还是18分，对吧？这是没问题的。
0: 而且就是他和本土球员，包括其他位置上在进攻上的球权的分配，他不冲突。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
1: 是的，
0: 在这场比赛之前，就是对于双方的这场球有一个文字的分析。
1: 嗯，
0: 就说山东对辽宁的比赛，因为辽宁打得好，辽宁的本土球员得分多。
1: 嗯，
0: 就他不太光依赖外援去得分。
1: 哦，
0: 这样的话他整体的进攻架构啊，包括或者可限制的这个方式呢，就相对较少。
1: 奈特这边索性开始一打一，这球崩筐而入，就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你能看出来山西就坚决的，
0: 对，就最后一攻给到他，
1: 对，
0: 他也会很坚决，
1: 对，
0: 而且现在这个比分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1: 所以你看呢，山西整体的三分命中率不高，但奈特自己是 OK 的。这边也是身体冲撞多了起来。现在因为是山西领先青岛，应该是21分吧，75比54。对啊，74比54，
0: 对，20分，
1: 20分球，那奈特自己就有21分，紧张，对吧？米奇打进，因为第四节，今年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第四节是双方的教练员要费的心神会多一些，因为单外援啊，
0: 单外援
1: 是完全不同的比赛，他和你前三节的自由度，包括进攻的选择完全是不一样的。葛兆宝这球呢，其实是他自己很擅长的方式，没有打中。好球，
0: 好球，这个
1: 王一博
0: 需要去抢一下，
1: 对，
0: 时间不够。
1: 这个抢三分，看看能不能成为第四节的一个小转折，也要看一看山西怎么来调整。
0: 目前山西队的助攻数是16次，青岛队是14。我们守一个全场，防的还是不错。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的速度。
1: 是。
0: 第二个是让对方离底线相对较近的地方接应。
1: 嗯。
0: 第三个在心间还有一个干扰。很高位置的挡拆换人，防扩大被掩护，掩护继续换单打，
1: 看这个

0: 三分球是准了，米奇又拿到了篮板球。看看青岛，就像刚才李导说一句话，很认同，就是时间对于青岛没有那么友好。
1: 这边打二加一，
0: 对，这边有机会打二加一。张宁吃了米奇的推进，
1: 对。今天米奇他应该个人数据应该是超过了他常规的场均得分的和篮板球的数据了。
0: 这一下米奇算是立功。
1: 十三分还是有的追，
0: 是的。
1: 那青岛在防守上要下点功夫。19分，16个篮板，20分。
0: 现在是12分了啊，12分，5分多钟，可就不是说遥不可及的差距了。好球，
1: 对，前面
0: 这边葛昭宝
1: 是。
0: 利用青岛队中路大开，
1: 米奇在前面夹击去了。
0: 对，王一博呢又迅速还了山西汾酒一个速度反击。双方现在呢身体对抗越来越多。王一博上罚球线两罚，第一罚没有进。到这样的时候呢，落后方肯定都是背负着比较大的压力，这也可以理解。看第二罚罚进是有效的，76比63，现在是13分差距，5分半钟。
1: 陈昌岭没有夹击，今天越打越简单，跑得不错。
0: 哎，这边山西自己出现失误了。这也是忙中出错。
1: 对，而且这个回合呢，米奇没有轻易夹击，因为他一夹击啊，葛昭宝一接球，他直接能冲框，所以基本上是延误你的时间，限制你的速度，然后让你离中场线近一点的地方停球找接应，这就是容易出现抢断和反击的机会。
0: 嗯。

0: 这边三分投射的时候于米提犯规了，形势完全开始发生了转变。因为就是于米提往上扑的凶啊，倒也没有问题，因为段阳军是算最突出的射手了。段阳军将执行三个罚球，如果这三个罚球都进的话，在比赛还有不到半节的时候，青岛崂山啤酒将追到十分。就是后面的形势包括两队的心态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1: 嗯，
0: 段阳军11中6，今天他是整个青岛队表现最稳定的国产球员。第三罚，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当时杨汉森去到海外进行强度特训的时候，和他一起去的就是段阳军。段阳军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年轻球员。十分差距，奈特
2: 我换了个猪心脚。
0: 对，

0: 王一博，铁房奈特这球并没有中，自投自抢成功。
1: 妈妈，今天山鹰队外线打得很专注，
0: 是。
1: 看看强队的防守，
0: 好球啊！这球
1: 不错，
0: 对，葛兆宝顺下没打进。徐米提破坏了王一博的推进的趋势。双方今天的身体对抗真的是非常频繁，这符合我们在赛前的预判。
1: 十分错位，走底线往外甩，选择自己来，好球。
0: 这边青岛再中三分球，还是段豪军，七分了，只差七分了，15-2的进攻潮。所以山西把终结能力最强的迪亚洛拿上来倒是对的，但迪亚洛这次也没进。
1: 加急出球，

0: 反跑，
1: 给一个反跑还不错，
0: 看看
1: 解决了，对，不算了，时间已经到了，三分十秒，七分差距。19-8，第四节青岛的逆袭最终是以什么样的状态结束，拭目以待。米奇又给到篮下，山西似乎有点松神，整个注意力已经开始不集中了。赵嘉义在篮下打成，
0: 对，现在青岛的气势也起来了，
1: 17-2，张宁
0: 封盖的漂亮。
1: 对，这现在山西队想终结似乎打的都很简单，就区域一打一，
0: 因为现在青岛要加快这个转换节奏，所以呢他前场给的这种夹击啊，包括抢断吃位比较多比较大，就是让你去迅速的冲击篮筐。但现在米奇又在最后一线，所以他对于这个封盖啊干扰啊控制犯规啊做的是非常不错的。有了反击在推你的转换过程当中，现在你也不敢轻易犯规了，甚至
1: 对的，
0: 当他冲起来以后你再动那肯定就罚篮了。还有2分37秒，现在是4分球的差距。
1: 对，关键是米奇还有一罚，这次如果追到3分了，现在对山西来说压力就有点大了，拭目以待。果然现在青岛松弛了很多，

0: 又一次没成，进攻又一次不成，山西。2分09秒，只差三分。再看，这是王一博，迪亚洛抢断之后，毕竟啊，迪亚洛是一个个人能力很强的球员，他去终结
1: 要更好，效果要更好。
0: 对的，所以看一看。赵佳一防第一手，王一博再换成米奇。哎，这球没打进，但是青岛也没站到篮板位。看迪亚洛

0: 三分球扣框而出，米奇拿到篮板球。
1: 米奇今天篮板球真的好，
0: 是手转攻。王瑞泽着急了，赵佳毅
1: 好机会，
0: 再给王一博，三分没中，而且篮板球弹到了贾明如手里。这山西就力争压节奏了，
1: 对，
0: 打成功率
1: 4:05的时候，山西哎，进到打11-0了。
0: 对，就是过去的四分钟吧，
1: 对，
0: 是一个11-0。这边迪亚洛，这是啊，这动作确实会，
1: 这就是我们说的情绪管理，
0: 对。确实可能会
1: 对没有必要的一次犯规。
0: 哎，山西得换人了，就是我们前面说换上迪亚洛肯定是针对迪亚洛这个全面的能力，但现在用奈特替他也是因为他的不稳定情绪，这都可情理之中。一分多钟的时间，看青岛队要成功率，而且是差三分，还是给米奇。直接冲进三秒区，怒扣成功，这是只差一分。还有一分钟啊，看看山西怎么来解决问题。现在对山西来说还领先这一分，问题就在于能不能把想要打成的进攻打进。现在他们将近五分钟零分，他进攻需要打成，奈特
1: 对，
0: 而且 这做了正确的选择，
1: 而且这个时候一定要统一，
0: 对，
1: 就像刚才遇到全场夹击，接应的是葛兆宝，然后冲击篮筐，最后两次外线的冲击被米奇干扰了，效果不好，这个时候更要去统一，
0: 看奈特
1: 自己来，
0: 还是没中，
1: 这个时候就
0: 米奇又收一个后场篮板，
1: 显得就打得比较仓促。
0: 是13-0啊，将近五分钟的时间，山西一分没得。哎，
1: 这是附加赛的生死战，
0: 对，这球焦海龙判断准确了，
1: 谁能拿下第一场谁就会占据主动，
0: 对，而且这是青岛的主场啊，这球米奇表现了整场都很优异，这球是让焦海龙觅得一个机会。而且其实如果我们说一句马后炮的话，刚才米奇栖身进三秒区扣篮，焦海龙过掉焦海龙了吧，
1: 嗯，
0: 焦海龙就没有犯规，就米奇扣了这球，那可能确实能力上当时有差距，但是不要再补一个错误了，
1: 我提前犯规了。
0: 对，青岛队这边罚下一个，赵佳毅罚下，16:03，
1: 他不能让对方消耗时间，
0: 是，
1: 看看，
0: 对，这后面就更焦灼了，16:03，吕俊虎上，夹击，裁判哨子稍跟了晚一点，上罚球线。
1: 双方现在是贾明如吧，
0: 要是贾明如的话，这罚进的几率会非常大，
1: 是于
0: 看看是
1: 于米奇还是贾明如，
0: 压力很大了，法耶准备要上，贾明如前面两罚全中了，看这一罚真没罚进，这确实紧啊，
1: 是
0: 因为前面我们说贾明如本身他是手感很好的外线，
1: 你俩都进了肯定就
0: 看一看他的罚球命中率，这个赛季场均
1: 接近90%，
0: 对啊，
1: 三分球命中44%以上，
0: 没错，就是 CUBAL 出产的非常好的投手，
1: 嗯，
0: 中国民航大学也是高顺位的新秀，这样的话，哦，山西汾酒只领先2分。米奇呢是拿到了将近双20的两双，24分19个篮板。今天确实是针对。

0: 被山西的阵容搭配，他表现的是非常的突出。
1: 整方一国，
0: 对，看一看
1: 绕出来，只有
0: 还是给米奇
1: 来下一打一了，就是
0: 法耶对米奇，怎么样？
1: 没有加息，4.5秒，
0: 是
1: 很明确。
0: 对，就要两分，先追平。
1: 26分，
2: 19个篮板。
0: 对，26分，19个篮板。而且如果是进加时的话，他的数据可能还会上涨。
1: 然后强侧这边是留了一个王睿泽接应，准备投三分。如果你加击的话，
0: 对对，
1: 加击，
0: 没错。好，5秒钟的时间，山西也不见得没有机会。
1: 贝掩护，给强侧接应人，
0: 投射。
1: 可惜
0: 这球轨迹还挺正的，
1: 是顺风而出。
0: 这样的话，加时赛就等于双方再回同一起跑线搏5分钟。青岛对山西迎来了第一场的加时赛，在第4节单外援，青岛打出了大逆转，在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应该是让山西只得到了罚球的一分吧。外援大外援米奇表现非常出众，拿到了26分、19篮板。米奇继续来反超比分了。米奇今天确实是打得硬，28分，16中10。看张宁，这样米奇双20了。
1: 对，
0: 他按照他现在这个趋势，他有可能能拿30加20。
1: 确实今天作用很大，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在命中率非常低的情况下，你依然保有这个机会。哎，又是一个小
0: 这个交错步
1: 好球，连续的得分，等于加上在第四节连续得6分。
0: 对啊，30加20了吧。
1: 嗯，
0: 81比77，现在等于青岛在主场就在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
1: 反正现在就是山西队的进攻节奏比较快。
0: 对，
1: 我们说到了，就是青岛想追分啊，一定要依靠防守啊，一个是打乱对方节奏，再一个呢不让对方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得分，
0: 是
1: 就可以了，伺机寻找机会反击也好。现在就找米奇这个点，
0: 嗯，
1: 有夹击了，
0: 转一球
1: 接应，那外线的投手也会空间更大。
0: 对，这是今天青岛应该是段昂军之外的第一个3分球，对吧？
1: 是，所以我们看就是这10分钟是青岛正常的一个节奏。
0: 哎，对了，
1: 一个内外结合，一个重点人和
0: 好球，奈特这边再拼一下。
1: 对，就外援跟本土球员之间的这个联系。
0: 是的，感觉好像青岛就是像您说的这个这时候才进正轨。
1: 嗯，
0: 是吧？
1: 开始太急了，就是
0: 对，
1: 打得比较兴奋，而且就是落后比分呢，很想就是一下通过投篮
0: 是
1: 三分把这个球拿回来，反而效果不好。
0: 哎，这边也是出现了什么状况，双方教练员都不满意。裁判员要合议一下，段昂军起球之后这球没进，包括进攻时间是否响哨了，然后啊，现在都已经不再去纠结。那山西队获得球权，哦，除了对不起啊，除了段昂军之外，还有王一博的一个三分，在第4节关键时刻。

0: 哦，这个时候
1: 换年轻人，
0: 对，也是很钦佩刘晓月指导的这个魄力啊。但是葛兆宝，其实葛兆宝也属于手感很好的内线，第一罚也没中，1分09秒。
1: 刘伟知道敢用人，敢培养人，
0: 是
1: 对于他对这些年轻球员非常的了解，他也接受球员的犯的错误，包括一些失败，
0: 嗯，
1: 但是反而这种沉稳呢，会给予球员更多的创造力和大胆表现的这种欲望。
0: 来，我们看一看啊，13号应该是林伟凯吧，拿球了，想给米奇给不进去。前后的夹击，林伟凯这边是空的，
1: 前场篮板看有没有，
0: 没打进，形势确实是非常难测。坎奈特传出来，
1: 很关键，
0: 葛兆宝三分球，
1: 葛兆宝
0: 打篮筐前沿，哎，错进错出之下
1: 给了犯规吗？
0: 应该是给了犯规，
1: 嗯，
0: 错进错出之下，这个篮板球落点啊，看这球啊，王一博一挑，结果最后挑到了奈特的手里，
1: 空间很小，但是还是下手。
0: 奈特上罚球线，看他罚球怎么样，第一罚命中，扳平了。这现在真是双方拼抢太激烈了。奈特今天也有27分6助攻进账，两罚全中，反超比分。
1: 老将王一博啊，一转眼也变成老将了。
0: 对，他真是。
1: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到后期的这个阶段还是做得不错。
0: 嗯。这球被抢断了。
1: 给内线。
0: 对，想给米奇。这球是，真的是。大意失荆州啊，
1: 因为之前一个转换三分加上边线球的处理，
0: 看这球
1: 角度还行，但是这边卡位做的也不好。
0: 对，奈特这一攻一防还真的是立了功。
1: 对，时间也够，两罚全中的话
0: 三分吧，
1: 三分
0: 7.2秒，那青岛只能去搏三分了。
1: 对，
0: 要看奈特的罚球啊，现在咱们说什么还为时过早。
1: 对，因为之前葛兆宝包括贾明荣的这个罚篮很可惜。
0: 对，对。
1: 那反而这几次落实到奈特身上呢，而前三次是比较沉稳。看着这球，
0: 果然，但是是一个前场球。
1: 对，米奇非常的拼。
0: 对，
1: 也很遗憾。但这个球的话，那你还是得犯规了。
0: 对的。
1: 这边选择换人。
0: 嗯。维特斯唐要上了，这就是出球就得犯规，而且还不能犯在罚球命中率高的人身上。

0: 比赛真的很焦灼，犯规了，出球就犯规了。现在是两分，葛兆宝再上罚球线要看他的罚球命中率。如果说葛兆宝两罚全中，那比赛的悬念就没了。
1: 对，
0: 张扬上场，吕俊湖也午饭了。第一罚，葛兆宝这次第一罚中，
1: 这个优势就很大了。
0: 哎，八分，他拿了八分，看他第二罚很关键了，因为只剩四秒的时间，青岛能不能在利用这四秒钟做点什么，那真的不知道。全中，90-86。嗯，这样的话呢，
1: 对，青岛机会不大。
0: 山西再守一个全场，那青岛就是确实是连空间都没了。贝克斯防，
1: 嗯，
0: 这样的话，山西在客场通过加时赛以90-86战胜青岛崂山啤酒，获得系列赛的首胜。接下来将去山西的主场来进行第二场比赛，三场两胜制的比赛。现在山西在这个系列赛占有先机。再次感谢李克指导精彩点评，我是余佳，请各位继续关注体育频道后面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英超联赛第15轮曼城在主场迎战桑德兰队的争夺。在本轮比赛开始之前呢，曼城队是9胜1平4负，排在联赛的第二位，进32球，丢16球，积分28分。而桑德兰队呢是6胜5平3负，打进18球，丢11球，积23分，排在联赛的第6位。作为一支升班马呢，这个赛季他们的表现可以说非常的亮眼。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先发阵容。曼城队今天是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门将是25号多纳鲁马，左边后卫是33号奥莱利，右边后卫是27号努内斯，两个中后卫分别是24号格瓦迪奥尔居左，3号迪亚斯居右。中场呢，从左至右分别是20号伯纳多席尔瓦、14号冈萨雷斯以及47号福登。左边锋是11号多库，右边锋是10号希尔基。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哈兰德，而哈兰德在上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也是打破了阿兰希勒的记录，111场英超联赛打进100粒进球。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还有一个小的仪式纪念他的里程碑时刻。这场比赛客场的一方桑德兰队今天排出了一个3中卫的阵型，门将是22号罗埃弗斯，三个中卫从左至右分别是15号阿尔德雷特、5号巴拉德和6号海特勒伊达，两个边翼位分别是居左的32号休姆和居右的20号穆杰莱，两个后腰分别是27号萨迪基和34号扎卡，左边锋是25号特拉奥雷，右边锋是28号勒菲埃。当然，这两个人可能会在比赛当中有一定的换位的空间。锋线上是18号伊西多尔。同时呢，这场比赛曼城队这边的罗德里已经连续缺阵第7场，而科瓦契奇这场比赛同样是不在瓜迪奥拉的计划当中。另外呢，这个赛季对于罗德

理来说，在对阵阿森纳队的比赛的时候，前十字韧带的受伤，包括他这个赛季一直困扰他的腿筋伤势，这场比赛所以依旧需要休息。曼城队这个赛季是英超联赛已经打进了32粒进球，联赛最多，而且呢有15球是由哈兰德打进。我们之前也提到了，他是超越了阿兰希勒的记录。此前呢，阿兰希勒是用了124场完成了英超的100粒进球，哈兰德只用了111场。这个进球的效率可以说非常之高，进球效率非常的恐怖，甚至呢给人的感觉是哈兰德的这个进球的频率有点像游戏世界当中的数据。开场之后呢，曼城队迅速地掌控场上的节奏，而且两个中后卫格瓦迪奥尔和3号迪亚斯两个人位置都已经压过半场。这球再次给到禁区内福登，做一下球之后想要去找哈兰德，把这球给到11号多库。这里多库在左路，他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还是能够去在左边路呢去给桑德兰队右路的防守带来比较大的压力，像是穆杰莱还有6号海特勒伊达以及这一侧德勒费埃或者换位过来的特拉奥雷都会带来比较大的压力。这是多库制造了一个前场定位球的机会，曼城队呢是47号福登来主罚，这个位置距离球门稍微有点远，但是呢可以传一脚，看看这次定位球的进攻怎么样。定位球开出来，看第一点，这一点呢还是被桑德兰队顶到，完成了破坏。马上桑德兰队投入到反击，这脚进攻呢还是让多纳鲁马果断的弃门出击，这脚球呢还是看上去有点悬。球，桑德兰队小范围的配合踢得还是非常从容，就像抢圈一样。是萨尼克·冈萨雷斯，那这几脚传递啊，桑德兰队的这个队员的动作可以说非常从容，面对逼抢啊也一点没有慌乱，而且萨迪基那个位置过来去接应队友。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呢是下起了雨，瓜迪奥尔这侧呢继续向前，就是曼城的两个中后卫，不管迪亚斯还是瓜迪奥尔，两人都有比较强的控球能力，这样作为出球的中后卫能够更好的去在场上去帮助他们身前的后腰球员。舅母那边在要球，但是现在呢只选择给到右路，这几脚传递呢桑德兰队显得有点慌。好在呢萨迪基确实是他的跑位非常的积极，绝对不给你轻易传球的机会。那这次又是到门前，第一点呢被桑德兰队顶出来，亚斯给到27号努内斯在右边路，

这次积极的上抢把球断下来。刚才呢，这次斜传的直插，马上投入到转换当中。桑德兰队这次反击机会不错，进到禁区内完成打门，这是制造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再来看，这个机会确实不错，但同时呢，格瓦迪奥尔和队友的这个跑位啊，第一时间也是封堵了对手的射门。伊西多尔，这球是穆奇莱给伊西多尔的传球。桑德兰队的角球机会，阵地战呢，现在看桑德兰队机会不多，也就是依靠这样的角球机会或者定位球的机会，去制造威胁，扎卡来主罚。巴拉德和阿尔德雷特两个人都已经进到禁区内，角球开出来给到中间，门将第一点碰到了，看看有没有二点球的机会。萨迪基，希尔基的机会给到多库，多库内切，这球塞得漂亮，但是被断下来。萨迪基这段时间的场面上打的是非常流畅的，进攻是大开大合。这球萨迪基传的稍微大了一些，萨迪基想去接队友的这个传球啊，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因为刚才的进攻呢，是曼城呢在半场压制的时候，把桑德兰队的阵型呢压得比较扁，已经非常扁平了，可以说是基本上很快的就能够打透对手。这段时间呢，曼城队的控球比应该还是比桑德兰队高出很多。纳多席尔瓦，萨迪基这球呢显得是有一些着急了，不打算再等待了，直接上去去逼抢。纳多席尔瓦给到多库，多库现在换到了右路。这也是正好传，传球呢，让防守队员出现了在了这条线路上。

门内斯。切尔西这次想法不错，可以说呢，曼城的锋线包括中场球员在进攻当中还是非常的有创造力。今天在左边路的休姆非常积极的再去要球，很多次他在左路的这个机会都是主动的去给队友去制造传球的机会和空当。好球，休姆接球，这球非常想打一个直塞球打到身后去，伊西多尔已经跑了，但是他这个传球线路暴露的太明显。尔德雷特，德雷特是来自巴拉圭，

因为上一场比赛的这个混乱，所以曼城这场比赛呢，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打的，整体性更强一些，同时呢，纪律性更强一些。上一场比赛那种混乱的程度，是让曼城的球迷呢很难去相信，这是一支有能力去争冠的球队。之前呢是补时阶段破门3-2险胜利兹联，然后瓜迪奥拉的球队呢又是客场面对富勒姆的时候险些挥霍掉4个球的领先优势。要不是那脚门线解围，当时呢曼城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所以这场比赛瓜迪奥拉的球队回到主场，这也是需要去证明他们在这个赛季中期这么艰难的这个赛程阶段能够去把比赛踢好。凯特勒伊达再次把球给回到门将。这场比赛呢哈兰德只有一脚触球，切尔西这次处理球又是在慌乱当中，桑德兰队马上投入到转换。今天曼城在中前场他们的反抢啊，就地的防守做得还是非常积极。桑德兰队虽然说防守端非常的努力，但是呢确实你要是想把战火烧过半场，在对手的半场里去控球也没有那么容易。今天至少打到现在来看的话，球队还是需要去通过转换去找到机会。

继续在桑德兰队禁区前沿去控球。希尔基掉进去，这球呢是想往哈兰德的头上去找。哈兰德此前是这个赛季球队的71%的主场，主场比赛都有进球，而且超越了阿兰希勒的记录，111场英超打进100球。边路又是11号多库的机会，3号迪亚斯外围打远射，哦，这球世界波，这球进得非常的精彩，在比赛的第31分钟，曼城在主场一球领先了，远射的是3号迪亚斯，球队的中后卫，这脚远射打得非常的突然。在禁区外围呢，曼城此前有多脚远射的尝试，终于在中后卫的这一脚啊见到了成效。这脚远射质量极高，我们再来看看多库。给到希尔基，希尔基呢这球是给到迪亚斯，调整一下之后直接打远射。希尔基他可以打门，但是给到了位置更好的迪亚斯这里。

这个球似乎也多少打到了一些防守队员的身上，出现了一些反弹的情况。这场比赛现在1-0，迪亚斯帮助曼城队在主场领先。鲁本迪亚斯今天呢是首开纪录，进完这个球之后，曼城现在的这个整体状态应该比之前要踢得更加放松了。要论底蕴和硬实力来看的话，现在桑德兰队和曼城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看似呢非常遥远。所以这场比赛想要在阵地战上占便宜，桑德兰队确实不容易，会非常艰难，就看他们的这个反击效果，如果能够把握住一次机会，那可能对于曼城队是一个比较沉重的打击。努内斯再次给到希尔基，选择下底，这球没有传球的角度了。希尔基的强大之处呢，在于他是一个双足球员，他没有逆足脚，左右脚都能射门。曼城队的角球机会，福登来主罚。高举双臂是前点还是后点？这个球，哈兰德和防守队员之间啊，阿尔德雷特两个人还是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主裁判安迪·马德利还是过来去把两个人分开。阿尔德雷特和哈兰德两个人，今天阿尔德雷特在定位球当中，肯定是他的防守压力不小，要去盯防哈兰德。角球给出来，头球攻门，再进一个，比分来到2-0了。比赛第35分钟，曼城队两球领先。这个球进的真是，你防住了哈兰德，但是呢，后点还有人，格瓦迪奥尔上来，今天两个中后卫。一人进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格瓦迪奥尔他有角球当中啊头球攻门的本领。而且这个位置正好是漏了一个干净，4分钟之内是连进两球，而且曼城的这两个进球啊，都是中后卫打进的。24号格瓦迪奥尔和3号迪亚斯。桑德兰队现在呢，看上去他们的情况比之前危急很多了。我就点一下下面这个阶段啊，桑德兰队会不会攻出来，因为他们左右两翼呢，像是勒菲埃、特拉奥雷，包括修姆和凯特勒伊达，冲击力都是比较强的。是不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左右两翼呢要往出攻一攻？这次是一个犯规，助理裁判已经举旗示意。主裁判出示了黄牌，给了瓜迪奥尔。我们再来看瓜迪奥尔，这是一个非常凶悍的放铲。放到

了穆杰莱，而且现在看穆杰莱没有站起来的意思，而且非常痛苦的倒地。瓜迪奥尔是进完球之后非常的兴奋，现在看呢，桑德兰队的医疗团队已经进场，这个情况对于桑德兰队可能是有一些不妙的。一个可中可边的后卫球员，他在进攻端呢也能够去帮助球队去打转换。再来回顾一下曼城今天第一个进球，这是三号迪亚斯。曼城的第二个进球，哈兰德其实也想抢这个点，但他是几乎被桑德兰队的防守队员给限制死了。格瓦条尔这一点呢，正好是从后面冲过来，他有一个加速的过程。穆杰莱站起了身子，但是现在看呢，有些一瘸一拐，还要不要继续去坚持？应该是打算继续去踢比赛。桑德兰队的前场定位球机会，看这个定位球怎么样？把球先给到前点，地点被破坏出来。比赛踢了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桑德兰队现在进攻端呢，他们的意图暴露的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传球的意图。左右两翼的这个传球，基本上都是能够被曼城队的防守队员识破，然后呢去断球。这个大角度的大范围的转移，你直接传出界了。桑德兰队呢，就是这种边路的传球控制、失误的控制，现在看的还是要比曼城队要更多。断球，奥莱利，多库，头球点一下，曼城呢还是在半场去打传控，而突然之间这个进攻的节奏提上去，桑德兰队这种被动的防守，队员们脚下的这个步伐呢还是稍微慢了一些。这个阶段让桑德兰队稍微攻出来

0: 几名队员。马上呢，这球切尔西又是突然一个加速打到身后去，门将出来，罗埃夫斯果断的气门出击，这次还是非常的积极。33号是曼城队的奥莱利，正好切尔西进到禁区里之后，这球掉向门前。之前我们说过，曼城主教练的瓜迪奥拉，他的这个轮换的选择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更多呢还是依靠首发11人。但切尔西更多的还是就是算这个赛季啊比较早进行轮换的队员。中卫带球上来，迪亚斯。而希尔基今天是非常活跃，哪里都有他，奔跑的覆盖面积比较大。冈萨雷斯、福登，曼城呢又把这个比赛啊，现在踢成了一个半场的攻防演练。努雷斯。戴维继续去把球调到禁区内，但是这个球呢落点还是深了一些。同时呢，布拉多希尔瓦这个位置一个反越位的跑动确实不越位，但是球落点确实是比较深，想法不错。这次手上是有动作，打他的伊达。上半场比赛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第45分钟。双方的比分现在还是2-0，曼城在主场领先。基本上呢，就是前30分钟试探一下之后，在阵地进攻外围去尝试打远射，终于是见到成效。另外就是定位球的进攻，曼城呢也是开始开花结果。这场比赛上半场已经进到伤停补时的阶段，补3分钟。多希尔瓦、福登、多库这一侧呢，今天也是很积极，边路的冲击力非常强。这球选择一个比较轻巧的处理方式，选择去往门前塞。还是角球。这次角球的防守，桑德兰队必须要格外的小心，因为上一个进球，曼城队上一个进球呢，就是来自角球的进攻。这次呢，10号希尔基去主罚，希尔基呢，关于球队此前的进球，他也参与了进攻。格瓦迪奥尔这一侧啊，必须要对他有所限制，头球。这球是判了曼城队进攻队员在禁区内的犯规。但是呢，瓜迪奥拉显然是在抱怨，桑德兰队在防守当中，他们的防守队员手臂上的一个动作。好球，比赛继续。 上半场比赛这个伤停补时也接近尾声阶段，哈兰德今天上半场比赛踢得像散步一样，整体来看呢还是不够兴奋，当然也因为刚刚达成了一个个人的里程碑，英超100球，所以现在呢他也算是在英超联赛当中啊新闻的焦点。多库边路机会完成传中球，第一点的被32号休姆完成解围，这球没有打身后的机会啊。曼城队在左边路，休姆这一侧确实是有着比较多的机会，到了下半场呢还可以多去在左路去尝试。那这样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呢目前曼城是凭借两个中后卫的进球2-0领先着桑德兰队。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下半场较量。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哦，来吃鸡蛋了。哇，
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6: 鸡蛋来了。
5: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6: 哇，很棒啊。
5: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英超联赛的第15轮，曼城在主场迎战桑德兰队的比赛下半场就要开始了。双方在第一个45分钟过后呢，比分来到了2-0。曼城队是凭借着两个中后卫的进球，两球领先着升班马桑德兰队。三号迪亚斯先是打进了一脚远射，随后呢，24号格瓦迪奥尔又是在角球的配合当中，帮助球队是扩大比分。尽管说桑德兰队这个赛季，此前是强势的重返英超，而且呢，目前是23分稳居第6。但是呢，这场比赛啊，看上去他们和曼城队相比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控制比赛节奏，包括在进攻端一些进攻的选择上，这批球员呢还是不如曼城队的成熟。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桑德兰队这是摆开了进攻的一个架势。另外要提到的就是上半场的曼城队的进攻核心啊，九号哈兰德，或者说是当家前锋九号哈兰德，全场只有一脚出球，半场的这45分钟只有一脚出球，所以他在球队的进攻端没有什么贡献。从2017-18赛季开始，再到2023-24赛季，那段时间呢是曼城统治英超的时期。那段时间呢是瓜迪奥拉不需要去调整首发的时候，可以说首发11人可以去轻松的拿下比赛。但是现在看呢，曼城已经成为了各支球队的标杆。另外在此前的两场比赛状态呢是有所起伏，所以呢这场比赛也许啊，对于瓜迪奥拉来说呢，他会做出一些人员的变动和调整，去轮换一下。曼城的最近4年对阵升班马的比赛最终都是比较稳的，上一次在对阵升班马这类球队的比赛当中失利呢是2021年的4月份，主场输给了利兹联队。伯登把球先给到多库，多库上半场在左路的表现非常的活跃。25号是特拉奥雷，马上投入到反击当中，看这一侧有没有机会。27号是萨迪基，这球没有什么太好的去向前传递的机会。巴拉德这脚球呢控下来之后给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勒菲埃应该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另外要提到的就是这个赛季的桑德兰队是从落后的局面当中抢分最多的球队，一共呢抢得了12分，是和阿斯顿维拉队持平的。黑猫桑德兰队呢是在单赛季落后追分记录出现在99-2000赛季，当时是拿下了15分，然后2000-2001赛季当时

那是落后的局面当中抢到了13分，也是非常不错的表现。这个赛季如果能够说再抢三分，从落后的局面当中再抢三分的话，就是平了队史的记录。福登这脚球还是想要去找哈兰德，我们上半场比赛说过，哈兰德第一个45分钟踢得像是梦游一样，在场上呢一直处在一个散步的状态，现在也是如此，准备去前插，但是呢队友没有给过去，博纳多希尔瓦。野路机会相对来说比较一般，只要多库内切一步，这球给的不错，直接打门，奔着远角就去了。这球莱利位置确实不错，打的稍微偏了一些。桑德兰队总是这么开球门球的话会比较危险。埃特勒伊达

这是跟对手的缠斗之后，用后背停给了队友，是一号多库。内切一步，直接打门，哦呦，这个球打在立柱上，再补射还是被挡住了。福登还有机会，连续三脚打门，桑德兰队这是化解了险情。再来看多库，拿到球之后内切，直接兜远角，这球打在立柱上，还有打第二下的机会。当时呢，这球是在福登这边直接起左脚，然后被巴拉德挡出去。曼城队的角球机会，现在对于桑德兰队来说，任何的定位球、角球啊，现在都不敢掉以轻心。第一点被巴拉德顶出。这球断得不错，而曼城的就地反抢确实做得很出色，基本上在这个区域的防守，让桑德兰队的这个出球呢只能是往另外一侧去走。接下来

好球，这次机会不错，面对门将打门。东纳鲁马拯救球队，今天虽然说他的表现次数不多，但是到了下半场这次单刀的机会，桑德兰队缩小比分的好机会，东纳鲁马是化解了险情。再来看，这又是迪亚斯传球失误，这脚打的还是正了一些。十八号伊西多尔，这是全场到目前为止啊桑德兰队最好的一次机会。

头球先顶出去，这次是哈兰德，哈兰德在防守端完成了一记头球的解围，顶出了底线。桑德兰队的角球进攻机会，还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一点，桑德兰队呢进攻端现在机会不多，尤其是阵地战，所以呢定位球是他们的首选。勒菲埃高举双臂，看是前点还是后点，偏后点，机会打门，哦呦，这脚打在立柱上。34号扎卡刚才射门质量很高，两队在下半场比赛是各中一次立柱。扎卡拼对抗的时候，扎卡这个球还是丢了，托库给到切尔西，胡登

再来看一下这次头球呢，没有形成有威胁的攻势，但是这球扎卡停完球之后直接抽射，确实机会很好。错过一次好机会，伊西多尔在浪费机会之后呢，还有25号特拉奥雷，这都是被森兰队的主教练选择换下。先来看看这次特拉兰队的进攻。

九号布罗贝伊是换下了十八号伊西多尔，此外呢，七号塔勒比换下了特拉奥雷。

芬格兰队到了下半场比赛这个阶段啊，差不多踢了12分钟，现在是一个要摆出进攻的架势。下底之后的传中，这次还没有传给到门前大门，哈兰德的凌空，但是这脚打门呢显得有些绵软无力。看看桑德兰队在换人之后。

后他们的进攻能不能起到一些效果？需要塔勒比，塔勒比呢报名位置是一个右边锋，2005年出生，入选过比利时的国青队。另外9号布罗贝伊呢是2002年出生，两个比较年轻能跑冲击力很强的锋线球员被换上。这脚球哈兰德打得有些绵软无力，结果呢在门线上被救出来，落后凯特勒伊达。桑德兰队的角球机会，还是要去找中路，去找5号巴拉德，但这点呢没有能够顶撑部位。曼城队的反击来了，范德头球点一下奥莱利，这次冈萨雷斯

出机会，右路进到禁区内，桑德兰队今天很多脚的这种传球呢都是选择回传，有的时候还会直接给到门将，确实面对曼城的这种高压防守，球员出球的选择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多。另外呢，就是在进攻端他们的这种踢法，有的时候只能是看机会，如果能拼出来那自然是一次很好的选择，如果拼不出来，拼个人能力的话会进入到非常艰难的一个境地。那次好机会啊，哈兰德凌空的打门，结果呢被挡出去。这场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双方的比分现在还是2-0。曼城凭借上半场比赛第31分钟、第35分钟建立起来的优势，现在是2球领先着桑德兰队。而且呢，今天这两个进球目前为止都是由中后卫打进的。迪亚斯和格瓦迪奥尔，冈萨雷斯，格瓦迪奥尔拿球，多库今天从上半场比赛开始就是左路很活跃，通过这球脚跟漏一下，冈萨雷斯机会打远射。这球呢应该说是第一下还是想去接的，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动作跑位跑过了，反倒是成就了后面冈萨雷斯射门的机会。现场下的这个雨啊，从上半场比赛持续到现在，看上去应该不是很大。瓜迪奥拉是坐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但是勒布里仍旧是站着在指挥比赛。头球点一下，好机会，想边路能不能继续进攻，这次呢主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在拼抢当中，这是勒费埃很痛苦的倒地。伊西多尔今天下半场比赛有一次绝好的机会，但结果呢被他挥霍掉了，断掉迪亚斯的脚下球之后直接打，但是多纳鲁马他的这个位置啊，

还是没有能够把球控好。头球一点机会，七号替补登场的塔勒比，塔勒比上来之后，他在左路的这个贡献确实不小，而且桑德兰队也开始比较多的开始攻出去，右路曼城的机会，头球一点，哇，球又进了，比分是来到3-0，福登。比赛的第66分钟，福登是帮助球队把比分变成3-0。而之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桑德兰队呢现在是开始更多的攻出去，但是攻出去呢身后也留下了比较大片的空当。这个球呢，哈兰德参与了进攻，把球给到右路之后调整，福登的头球攻门，明显在主场啊。曼城队运气也更好，哇，这球谢尔基插花脚的传中。谢尔基这场比赛第二个助攻，而且现在呢是曼城打得非常自信，完全玩开了的一个状态。比分来到3-0了，现在曼城队主场3球领先，好机会，看桑德兰队这次机会打得有点过于细腻了，其实在禁区线上也可以直接打门，但是现在就意味着这样攻出去呢，曼城很可能他们在下半场比赛会有很多次这种转换进攻的机会。瓜迪奥拉还是提示自己的队员们注意力要集中，曼城也准备做出换人调整。包括莱因德斯

球呢被破坏掉，外围打一脚远射。曼城现在准备做出这场比赛第一次换人调整，而且一下换三个，阿克包括马尔穆什以及莱因德斯准备上场，九号哈兰德被换下。瓜迪奥尔呢身上背着一张黄牌，这时候他也是被六号阿克换下。七号马尔穆什这时候也是被换上，福登呢是被四号莱因德斯换下。

曼城队的反击又来了，看看这次桑德兰队的退守速度也是非常快，很积极，直接打破这球，门将立功了。罗埃夫斯呢在门线上完成一次非常精彩的扑救，这就是之前我们所说的桑德兰队如果一旦攻上去，曼城会越打越舒服，就这种球机会会越来越多。而且希尔基呢今天此前已经助攻两个了，今天可能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去自己打进一球。今天到了比赛的这个中后段，我们看到希尔基的这个进攻打的是越来越自信从容，不仅有射门，有这个积极的传球跑动，而且他的这个助攻啊很自信的去完成插花脚传中。过这是曼城队的后场控球，二十号博纳多席尔瓦

双方的下一轮比赛呢，曼城呢是客场去挑战水晶宫。桑德兰则是回到主场去迎战纽卡斯尔联队。这个赛季桑德兰队在重新回到英超之后，球队的这个建队思路也是比较明确的，一是就是优化阵容，还有训练基地的一个重组，而且呢也非常重视年轻队员的培养，另外就是参考像布莱顿、布伦特福德这样球队的一个发展模式。包括呢像伯恩茅斯这样的球队作为去参照。

而且这场比赛现在是把十四号蒙德尔，包括24号阿丁格拉啊，这两个年轻球员换上来之后，是希望让他们去得到更多的锻炼。蒙德尔内切之后，直接外围打了一脚远射。蒙德尔报名位置是一个左边锋。今年呢是22岁。阿丁格拉呢是23岁。不像之前萨迪基和扎卡这两个是老带新的组合，扎卡呢今年33岁，萨迪基是04年的，04年出生，现在21岁。此外呢，还是要提到的一点是，桑德兰队在本赛季进入到12月份之后，这是一个魔鬼赛程期，

今年十二月份，要去客场去对阵利物浦。从1983年以来，这支球队就没赢过利物浦。对于曼城的话呢，是从1998年以来到现在就一直没赢过。下一轮去打纽卡的话呢，上赛季足总杯是0-3完败，然后呢对阵布莱顿这样他们的标杆球队，从1989年以来也没赢过。对手的实力都是非常强劲的，而且过往的战绩来看，起码最近的这几十年，球队是完全处于下风。十号谢尔基被换下，谢尔基今天的表现确实非常的抢眼，又有恰好角的传中，另外呢他的这个前面的球队首开纪录的进球就来自他的分配球。谢尔基和20号伯纳多席尔瓦同时被换下。被换上的呢是曼城队的26号萨维尼奥，来自巴西的年轻的前锋，以及82号里克刘易斯，

里克刘易斯呢，报名位置是一个右边后卫，今年是目前只有21岁。另一个替补登场的26号萨维尼奥，报名位置是一个左边锋，这也是一个左脚球员。

完成右路的进攻。这比赛节奏呢，又有一点像今天上半场比赛前三十分钟，曼城继续控制场上的局面，控制场上的节奏。桑德兰的整体来看的话，踢的是比较难受的，尤其中路想要向前去传球输送的话，非常的困难。曼城这个高压逼抢啊，是让桑德兰队出球呢非常艰难，而且一些关键的位置，像是扎卡，包括替补上来的阿丁格拉，这都是没有太好的机会。刚才我们提到桑德兰队在十二月份迎来一个魔鬼的赛程，两边的主教练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瓜迪奥拉肢体语言又丰富，然后这个嘴上又是一个喋喋不休的状态，球队3-0了还不是很满意的样子。就是在今年十二月中下旬要开始的非洲杯，有7名球员可能要离队去踢非洲国家杯的比赛。那这样一来呢，球队又是12月份魔鬼赛程，又是面临着国家队的这个比赛，很多位主力可能会去离队，这个局面会比较艰难。他这次机会，马尔穆什的脚下球。

被断掉。马尔穆什呢去打身后，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这个脚下球呢踢的相对来说会有一些犹豫，到底是内切还是继续往前，步点没有完全跟上。角球给出来到后点，这球没有人碰到，

鲁本迪亚斯

曼城是继续去做高压逼抢。好球，这次漂亮的踢墙配合，马上投入到转换当中。二四号阿丁格拉在右路完成传中球，这球呢是曼城队的罗本迪亚斯完成了解围。这是今天的桑德兰队为数不多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流畅的进攻机会，这球正好是迪亚斯抢在前锋身前把这球破坏出去。桑德兰队的十三号奥尼安中后卫换下了三十二号休姆。替补登场的十三号奥尼安呢是94年出生，报名位置是一个后卫，而且是一个中后卫，但是他身高却不是很高。看这次桑德兰队边路机会，那么下底之后传中，但是这球传的有点大。你不得不说，上来之后呢，蒙德尔和阿丁格拉确实创造了机会，但是在曼城队这种防守压力之下，想要去在进球上去寻求一下进球，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给到六号，那他们一打。今天这场比赛，桑德兰队，上半场刚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去拼一拼防守，去打转换。但现在看，曼城队这个进攻确实是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多库进了禁区之后，直接打。今天呢，他似乎就差一个进球。再来看，给到多库这一侧，也不传，这球就是选择自己单干。但多库今天在左路的这一侧，他的这个进攻确实是让桑德兰队右路的防守压力非常的大。海特勒伊达和穆杰莱，包括之前的特拉奥雷，今天至少前60分钟的比赛，桑德兰队的右路是完全攻不出来的。头球第一点被挡了一下，下半场比赛也进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了。

断球好的，马上投入到反击里。加拿大队现在的反击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还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进攻端呢，他们的这个传球的效率不够。切尔西今天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目前呢是这个全场最佳表现的球员，就是曼城队的十号希尔基。希尔基今天呢有两次助攻，同时第二个助攻去给福登的那脚传球，还是一个插花脚的助攻，真的是艺高人胆大。

尔木什拿球要内切，没有那么容易。这次是在边线附近，替补登场的十三号奥尼恩，主裁判还是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奥尼恩这脚放铲还是比较狠的，一个剪刀脚对努内斯。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看努内斯呢，他的这个表情还是非常痛苦的倒地。现在呢 VAR 已经介入了，要看一下是否是一个更加严重的犯规，而犯规升级成红牌，现在是有这个可能的。奥尼恩的这个亮鞋底的动作是蹬踏到了对手的小腿位置，威尔提示主裁判你要回来看一下。但是以这个赛季以这个赛季西甲和英超联赛这种威尔提示主裁判去回看录像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是有比较大的概率让这张黄牌取消，然后直接升级成红牌。安迪马德里要去查看，要去查看视频回放系统，放大在这里。而现在呢，视频助理裁判和主裁判两个人是在进行着语音通话。替补登场的十三号奥尼恩，看看主裁判的动作。哇，这下直接取消了黄牌，把红牌给掏出来了，相当于是说取消了黄牌的判罚，直接变成了一个直红。奥尼恩被罚下了，接下来的桑德兰队这一分多钟要以十人应战，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粗野

犯规动作。因为之前不管是西甲还是英超，有过这种比较类似的情况。好的，主裁判最终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曼城队最终这场比赛是以3-0的比分击败了桑德兰队，目前呢是取得了英超联赛的3连胜。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比赛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五的赛制。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蓝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还是一库啊。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一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19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1: 16。17。
0: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2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啊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31，
0: 2库，非常好的控球。

哎，这杆低杆啊，其实还是想来 K 一下红球堆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当然也没有给威尔瑟留下进攻的机会。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瑟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堆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个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篮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吗？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啊。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啊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啊，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seven。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直接防了。
0: Mauer im Strauf。
1: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刻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刻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嗯，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嗯，好球。
0: 12。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3, 34.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5: 鸡蛋来啦。
4: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5: 哇，好棒啊。
4: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嗯，轻腿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

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y room's eight.
2: Okay.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还不错。 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
0: 两库啊，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 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 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 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5.
1: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 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 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家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Something。 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Then it wa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

0: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效果还不错。
1: Six，
0: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
1: Seven，
0: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 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 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ball。
1: 这杆叫了绿球，嗯，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ten。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啊。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这两颗红球。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来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单架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
0: 詹
1: 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平。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1: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平。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森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page.
1: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啊，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 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 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可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带。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 给这个前六局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嗯，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没什么难度。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6: 上吧。上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真棒。
2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飞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s one.

0: 贝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哈哈，
2: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2: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啊，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啊，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uck, Annalise. My name's
0: Fuck. 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价格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One,

0: 琉璃跟中台啊，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啊！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啊，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2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啊。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十一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轻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 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罚。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Daniel wins 7。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得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啊，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 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 无所谓啊，也本身也需要做三杆。seven，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的不错。

0: 没解到。
1: This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我有事。

那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啊，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第二杆解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
1: Two.
0: 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Mountains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酒，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这一杆没有解到，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0: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
1: 放，
0: 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莫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各位田径迷，大家好，欢迎大家伴随我们转播的画面一起前往挪威的首都奥斯陆。我们将会欣赏在那里进行的2025赛季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第六站奥斯陆站的比拼。世界的田径高手在此齐聚，有杜普兰蒂斯这样的世界最顶尖的田径运动员在赛场上向人类极限，向自身的极限发起挑战，而瓦尔霍姆主场作战当然是成为了这一站比赛很大的亮点。钻石联赛在本周呢是迎来了难得的一周双赛，在上周末在意大利的罗马进行完了之后呢，这个周中将会移师奥斯陆，而在周末将会前往另一个北欧国家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所以本周是一周双赛。比斯莱体育场，这是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的固定场地，这也是一个久负盛名的体育场。在这儿呢，人类的田径历史也曾经书写过众多的经典的瞬间，尤其是在很多耐力项目上，像5000、1万曾经都在这里诞生过诸多的重要的记录。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女子400米的较量。最外道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维尔，荷兰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个人的最好成绩呢是49秒58，也曾经拿过世锦赛的第四名。在第七道是英国的选手安贝尔安宁，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29，这同时也是英国的国家纪录。在第六道呢是爱尔兰的选手阿德莱克，阿德莱克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拿到这个项目的第四名，他个人保持着爱尔兰的从100、200到400的国家纪录。

而在第五道呢，这是波兰的名将布科维茨卡，原来大家更熟悉的他的姓氏叫卡切马雷克，嫁作人妻之后呢改了姓，他也是去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第三，拿到了铜牌。在第四道是挪威本土的选手贾格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85，这同时也是挪威的400米的女子国家纪录。在第三道是美国的选手伊莎贝拉·惠特克，400米的室外最好成绩是50秒16，但是今年在室内他跑出了49秒24，新的北美洲的洲际纪录，这个成绩是非常的惊人。在第二道呢，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威廉姆斯。在第一道是西班牙运动员塞维利亚，个人的最好成绩是51秒整。从这场比赛的参赛阵容来看呢，竞争力方面，布克维茨卡就是原来大家熟悉的卡切马雷克是不必多言，作为多届世锦赛、奥运会都能够登上领奖台的选手。另外呢，阿德莱克从成绩上来说能够对他形成挑战，当然别忘了三道的美国选手惠特克。惠特克今年在室内跑出了49秒24，新的北美洲的记录，这是非常恐怖的成绩。因为大家知道室内的这个赛道呢，它是200米，所以实际上要跑两圈，作为400米比赛来讲，圈数多就导致选手转弯多，所以实际上室内的成绩往往比室外要差，就是同一个选手室内室外成绩常常能差出1秒。所以从这个指标来参考呢，惠特克现在具备了48秒50甚至以内的室外400米的这个能力。比赛开始了，惠特克起跑非常凶悍啊，当然阿德莱克也很快，阿德莱克现在6-0领先，布克维茨卡也是当仁不让，卡拉维尔也是在拼命的守住自己的位置，但他这个倒刺稍微有点吃亏，看看下道直道之后，挪威本土的选手贾格尔跑的速度相当的快，这个主场作战啊还是有额外的加成，但是现在惠特克后程开始发力了，惠特克开始挑战贾格尔的位置，哎呦，两个人是几乎同时撞线，贾格尔几乎摔过了终点线，美国选手惠特克最后是49秒57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本土作战的挪威选手贾格尔呢确实也是拼到力竭了啊，电子计时修正之后呢，惠特克是49秒58，这成绩拿到冠军。后程发力啊，贾格尔是倒在了终点线之前，但仍然是49秒62，因为他摔过终点线，躯干过线就有成绩，49秒62创造了新的挪威的全国纪录，他也是提升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因为原本的挪威的国家纪录就是他保持的49秒85。惠特克呀，今年真是异军突起，这个23岁的选手今年进步非常快，我们刚才介绍了3月份他这个室内赛跑出49秒24的成绩，非常恐怖的，这个室内的400米49秒24你折算到室外的话，女子运动员能差出将近1秒来，所以惠特克现在具备了至少48秒50的室外400米的能力。雅各尔最后也是在终点线撞线之前啊，这个脚下略微有些发软，内部没踩稳，好在已经要撞线了，没有太多影响他的成绩，还能够刷出新的国家纪录，而且是在比斯莱体育场，这个挪威田径的圣地啊，刷新新的挪威的国家纪录还是有特殊的意义。这样的美国选手惠特克49秒58拿到了女子400米的冠军，贾格尔49秒62新的挪威的国家纪录在主场创造。咱们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的标枪，南非选手普雷西斯，62米77，这个成绩作为第一枪来说呢，还算是相当不错了。塞尔维亚的选手

维拉高10，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米，这同时也是塞尔维亚的国家纪录。这枪来到了62.83米，第二枪也是渐入佳境。希腊的选手曾科，第一枪才57米多，这成绩不理想，第二枪应该有所提升。62.61米啊，选手们在第二枪呢都是逐渐的找到了状态，这成绩都在有所上升。实际上呢，奥斯陆的这个比斯莱体育场，从它的历史上来讲，在投掷项目，尤其长投项目啊，就是这标枪上，也应该是有一席之地，也曾经是载入历史的。啊，捷克的男子标枪的名将泽莱日尼，这仍然是目前保持着男子的标枪的世界纪录。这泽莱日尼曾经在这儿创造过世界纪录，那90年代的事儿。现在呢，维拉高什是63.72米的成绩，暂时排在女子标枪的领先的位置。这是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也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北口。哎呦，这枪可以啊！这枪是比他之前这个60米多的成绩有极大的提升。北口真花最后这引枪的几步啊，这出手的速度非常快。他引枪几步虽然跑得有点歪啊，但是最后这枪出手的速度确实是相当快，而且发力很顺。这一枪来到64.63米。啊，北口真花这一枪是64.63米，来到了他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那最后一投呢是 Final Three， 是维拉高什、北口真花以及普雷西斯。结果真花作为目前成绩领先者，在最后的三名选手的最后一枪当中，他是先出场。这实际上呢，也是现在钻石联赛的新的调整过的赛制呢，让这个最后一投或者最后一跳这个悬念最大化，让目前领先的选手先出场，那后面的选手呢有机会在最后去翻盘去挑战，也是让比赛的观赏性、悬念都推到极致。结果真花，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能够来到67米多的，这枪出手也不错，最后呢落点还是在不到60米的位置，他没有要这个成绩，感觉速度是有的，但是这枪可能这个出手角度有点问题。角度稍微低了一点儿，啊，这个出手角度不好呢，使得枪在空中没有办法完全腾起来。这样北口真花的比赛就结束了，等待另外两名运动员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去挑战他？维拉高什，维拉高什塞尔维亚的国家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在67.22米。他需要把自己的极致能力逼出来，而且这个最好成绩是在今年的4月份投出来的。这枪也是刚刚过60米线，没机会。这枪最后是60.95米的成绩，那么维拉高什呢最终是63.78米的最好成绩，目前排在第二位。普雷西斯的最后一投，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64米多，这枪好像出手不够积极，速度已经不太够了。

那最后呢，女子标枪的排名没有在最后一枪来发生变化，仍然是北口真花、维拉高什和普莱西斯分列前三位。北口真花呢，也是刷新了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前是64，在他的成绩稍有提升。今年呢，因为9月份有田径的世界锦标赛在日本的东京来举行，北口真花是主场作战，所以实际上他也希望在这个赛季能够在主场的世界赛上有所表现。一切应该都是把目标看向9月份。好，接下来回到跑道上，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在这一站呢，在奥斯陆站，男子800同样是钻石项目，应该说参赛的阵容是含金量相当的高。我们看到了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肯尼亚的名将万永仪啊，画面上给的这一位个人最好成绩呢是1分41秒11，这个成绩也使得他成为这个项目男子800米的历史第三人，啊，这是法国的名将图瓦尔，是男子800米的历史第六人，个人最好成绩1分41秒61。塞加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男子800米的历史第五人，个人最好成绩1分41秒46。塞加迪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拿到了铜牌。西班牙的选手阿陶尤。阿陶尤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分42秒04。瑞典的选手克拉默，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3，同时也是瑞典的国家纪录。爱尔兰的选手英格利什，也是爱尔兰的国家纪录保持者，他最好的成绩呢是1分43秒92。博茨瓦纳的选手海恩古拉，这一枪呢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三个选手：万永一、塞贾迪、图瓦尔，这三个选手的巅峰对决啊，分别是男子八百米项目的历史第三、第五、第六人。比赛开始，刚才说的这三个选手呢都具备打开1分42秒的能力，所以看看他们是不是今天这场高水平的碰撞能够把最终的冠军成绩推到1分42秒的区间以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目前呢是1分42秒70，博茨瓦纳选手马萨莱拉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5月底跑出来的。兔子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希拉茨基，希拉茨基呢他领的速度应该是照着1分42秒70，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去领的。当然他呢应该在400到500米左右就要退出了，最后的300米留给选手们去自由发挥去比拼。他如果能够在非常好的节奏去完成这个领跑的任务的话啊，400米用了49秒79，在50米以内，这就具备了很好的基础，让后面的选手去打开1分42秒大关。万有一已经开始提速了，希拉茨基领了500米退出，万有一开始提速，后边塞贾迪也跟上他，坚决跟图瓦尔稍微的落后。万有一已经是要下到直道里头了，塞贾迪是紧随其后，处在第二位，图瓦尔稍微的落后，应该没有机会。塞贾迪还在给万永一压力，万永一最后能不能顶住？就差最后10米，1分42秒77，1分42秒77。实际上，塞贾迪给了他不小的压力，包括阿陶尤，阿陶尤也是具备1分42秒左右的这个能力。还没有打开1分42秒的大关，但也非常的接近了。万永一呢是1分42秒78，跑出了个人的赛季最佳。稍微有点遗憾啊，这一枪最后呢冠军没有打开142。阿陶尤是1分42秒90，同样。

0: 是个人赛季最佳。赛贾迪最后的50米直道冲刺稍微有点力竭，图二这一枪跑的其实并不算好。赛贾迪在第三，1分43秒06。其实800米是非常难跑的，竞争也极为激烈。那么今天呢，万永一的战术相对还是比较积极和激进的，没有等兔子退出，希拉茨基在500米退出之前，应该是刚过400，万永一就开始加速了。他等于是第二圈整个是一个加速的状态，当然早加速早提速也导致他后程的冲刺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风险，这样激进的跑法让他后程的体能的保障呢出现了一点挑战，所以到最后的50米直道他稍微有点顶不住了。阿陶游紧追不舍呀，赛贾迪呢也是在后边跟着。图二是最后拿到了第四，万永一、阿陶游、赛贾迪、图二啊，这是前四名。好，接下来关注男子三级跳远，牙买加的选手乔丹斯科特。距离板头还有7公分，用板用的还算是不错了。这一跳应该是17米多，我感觉啊，乔丹斯科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7米27。葡萄牙的名将皮查多也是世界锦标赛的冠军，2022年在俄勒冈他拿了金牌啊，这一跳还不太够。今天呢男子三级跳远的参赛阵容也是挺强大了，除了皮查多之外，还有布基纳法索的名将赞戈，也是上届世锦赛在布达佩斯拿金牌的选手。皮查多这一跳呢几乎没用上板，这个步点还可以再优化。17米06，皮查多啊，斯科特你看现在是17米34，已经刷出了新的个人最佳，应该就是第一跳。德国选手海斯，这一跳也是过17了，应该。海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7米52。用板用的一般，刚刚踏上起跳踏板。16米96，差一点到17，有点可惜。哦，赞哥今天看来这比赛的表现也一般啊，他没有进入到 final three， 没有进入到最后一跳。看看最后的一跳，三名选手的最后一跳。
1: 片。

0: 乔丹斯科特他已经刷出了新的个人 PB， 来到了17米34，提升了7公分。最后一跳呢，可以再去挑战自己的极限，速度加起来，加速，哎呀，这就是确实在最后一跳呢想的太多，太想发力了，所以步点上就出现了差池。就最后他加速要上板之前那几步跑得非常的激进，但确实也使他这个错过了几条踏板。因为你最后的加速越快呢，你精准度肯定是下降的嘛。其实这就是一对矛盾，因为大家知道速度越快，那么你的上板的这种精准度挑战就越大，因为肯定是跑得慢你踩得准啊，但是你是跑得越快呢就越难去踩准这个上板的这一步，但是呢又需要足够的这种起跑的初速度来帮助你完成踏跳啊这一项，实际上这就是矛盾当中去找平衡。凯斯看看啊，凯斯今天还没破17，这一跳也不行，这一跳也不太行。三步的衔接呢，速度损失比较多，啊，用板还有7公分的余地。你看，最后第二步和第三步连接的时候呢，没有完全的能够跳起来，然后速度的损失已经是很大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现场布置的栏架应该是女子3000米的障碍，这是一个挑战极限的耐力项目。这枪女子3000米障碍呢，应该说参赛的阵容还是相当棒的。我们看到了巴林的选手，也是去年的奥运会的冠军亚维，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二人。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切罗提克，去年的奥运会的铜牌得主，将会向亚维发起挑战。另外呢，由于在欧洲进行的赛事呢，大量的欧洲的名将都会参与到这一枪的较量当中，像欧洲锦标赛的银牌得主德国的选手克劳斯。这一枪看看从能力上来讲呢，亚维和切罗提克的巅峰对决是最大的看点。比赛开始，兔子是波兰的选手克罗利克，他也是先突出大部队来领。克罗利克呢，他的领跑的节奏目标应该是9分03秒71，这是赛会记录。看看今天亚维和切罗提克的巅峰对决，是不是能够打开9分05，甚至去摸9分的门槛。这两个选手呢，都具备打开9分的能力。3000米障碍呢，在赛道上是行进7圈半，那么每一圈呢有5个障碍啊，5个栏架加上1个水障碍，对选手呢总共是过35次障碍。现在克罗利克是处在领先的位置，肯尼亚的名将切罗提克是紧紧地跟着他。切罗提克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亚维呢在切罗提克之后，来自巴林的选手，当然也是规划运动员啊，出生呢是在肯尼亚，之后转籍代表巴林参赛。这是第一个水障碍，女子选手过水障碍呢，确实挑战相对要大一点。因为水障碍呢，它这个水坑是3米66乘3米66，最重要的呢，水坑是一个斜坡状，它这个底下啊，大家看这个水是个平面，但是水底下呢看不清楚啊，实际上水底下是个斜面，就是靠近栏架的一端呢，它深是70公分，在远离栏架的一端呢，一个斜面向上，最后是和地面拉平，所以实际上呢，导致选手在过这个水障碍的时候呢，尽可能要跳的远一些，这样你落水的时候呢，落到这个水坑里呢，就不会踩得太深的水里，造成严重的速度损失。所以水障碍呢，实际上对于女子选手来讲，挑战是比较大的。因为身高不符，上边男子选手呢，比女子运动员要稍微的占一点便宜，所以水障碍同样规格尺寸的水障碍，对于女选手来说呢，这方面的挑战是的确要大一点。现在克罗利克这个兔子在领，后边呢切罗提克和亚维没有咬，他咬得太紧，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比拼。显然这两个选手呢也知道今天的冠军之争主要在他们俩之间发生，所以可能两个人都选择后发制人，把大量的精力和比赛的这种决胜的手段底牌都留在后边去打。兔子克罗利克已经拉开了大部队有20米，今天呢我们关注的切罗提克和亚维之间的巅峰对决呢，实际上是今年钻石联赛

在第二次这样的高手过招，啊，在五月中旬，在卡塔尔多哈站，当时两个选手呢进行了一次交锋。那一战呢，两个人是包揽了前两名，而且差距非常小，最后比拼到了冲刺撞线的时刻才分出了高下。谢罗提克呢是微弱优势击败了亚维，拿到了多哈站的冠军。今天两个人再次对决。你看这两个选手呢，因为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也是世界最顶尖的女子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没有去跟这个腿啊，水障碍这个画面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水障碍底下它实际上是个斜坡，是一个靠近栏架一侧深远离栏架一侧略浅的这样的一个斜坡。还有最后的四圈，兔子已经拉开了得有30米了。切罗提克呢今天是处在第二的位置，亚维始终选择跟在他的后边，让切罗提克帮自己去破风，这也是比较狡猾的一种跑法。当然实际上呢也会让自己相对在这比赛当中呢是略被动，因为你把主动权，把这个提速的主动权交给了切罗提克，毕竟他有身位上的优势。

赛到后程，尤其随着体能的下降啊，女子选手们过水障碍的挑战会变得越来越大。谢洛提克、亚维，后边跟着的是土耳其的名将博扎亚尼。谢洛提克、亚维应该要开始进入到一个逐渐发力的阶段了。兔子已经退出了，谢洛提克现在逐渐的把速度提升了一点，现在来到2000米。亚维呢今天坚决的选择后发制人，跟着谢洛提克的后边。博扎亚尼现在是能够咬住他们俩，其他选手稍微被拉开，还有两圈，最后800米的较量。谢洛提克现在开始提速了，亚维还能跟得住他，但这个位置呢，亚维他就要顾及更多的问题，就是你比方说你往前跟的时候不要跟得太近，避免双方的

挤在中间啊，这个前后他都要看一看，需要瞻前顾后，避免前后的碰撞。最后一圈了，场上的局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节奏已经提起来了，仍然是切罗提克领先，亚维跟在他后边，博扎亚尼在第三在追。亚维现在横向掰出来一点，还要在最后的两百米去挑战切罗提克，决胜时刻放在最后的一个障碍。博扎亚尼已经跟不上了，这两个选手完全把节奏加起来了。亚维横向摆出来，横向掰出来之后，他去挑战切罗提克，两个人并驾齐驱。这个局面又一次和多哈一样了，还是要比拼冲刺能力。切罗提克呀，在冲刺上还是略胜一筹，9:02.60，新的赛会记录。这枪比的和这个多哈如出一辙。当然产生了新的赛会记录啊，提升了1.11秒。切罗提克还是笑到最后，亚维呢在最后的这个50米的直道冲刺当中，仍然没有能够去击败切罗提克。虽然最后没有能够打开9分大关，但是刷新了赛道的赛会记录，已经是非常棒了，而且也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亚维啊，今天是坚决的选择跟随战术，跟着切罗提克到最后一圈，大家去比冲刺能力，比后程的这种能力。亚维是直到过了最后一个水障碍之后，才横向完全掰出来，来和切罗提克并驾齐驱的比冲刺，但最后还是输了一点点在冲刺上。比斯莱体育场的女子3000米障碍的赛会记录呢，原本是2019年的钻石联赛，肯尼亚的另一个名将诺拉杰鲁托创造的，9:03.71，今天被刷新了。你看两个选手最后就差0.16，这和多哈站这完全就是一复刻啊！但是双双打开了新的赛会记录，也算是留下了看点。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的标枪，挪威的名将马库斯·鲁斯，这枪扎在65米线上。大家知道北欧这几国呢，在男子长投项目上是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挪威呢，一说标枪，大家马上能想起托希尔德森，这是挪威田径的标志性的人物。今天的男子标枪呢，有几个选手都是比全能的啊，他们是选择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来专门参加标枪，强化自己单项的能力。比如现在看到的瑞士的选手艾哈梅尔，这是个全能选手。今天男子标枪当中有两个全能选手啊，厄尔姆和艾哈梅尔都是来强化自己单项能力来了。

啊，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男子200米呢，今天你看凡布莱，利比里亚的选手参赛。另外呢，大家冠称刀哥的德格拉塞，画面上这位加拿大的名将也参赛。我们来看一下男子200米的参赛阵容。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还特别有意义啊！博尔特也来到了现场，参与互动环节，所以实际上呢，对于男子的短跑选手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德格拉塞在第六道。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个人最好成绩20秒28，欧洲锦标赛，去年欧洲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七道呢，是意大利的选手托尔图，意大利4x100米接力在东京拿到金牌的主力成员。在第六道就是加拿大名将德格拉塞，前奥运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在第五道呢，是利比里亚的选手法恩布莱，保持着利比里亚的200米的国家纪录。两届奥运会都进入到了男子200米的最后的决赛。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世界青年锦标赛曾经拿到过100米和200米的铜牌。在第三道呢，是美国选手凯利金。在第二道是加拿大另一个名将亚伦布朗，在奥运会上也曾经进入过200米的决赛。在第一道呢，是美国选手诺伍德，33岁的老将，大家对他的印象更多的应该是400米的赛场，他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所以专项呢应该是400米啊，包括400米的接力。当然400米单项曾经在世锦赛上上过领奖台，200呢确实很少看诺伍德跑。看看德格拉塞这枪状态如何。从能力上来讲，亚伦布朗、凯利金、德格拉塞、法恩布莱都是很接近的。比赛开始，德格拉塞启动非常快，法恩布莱和他相邻倒刺，在拼命的追赶，但法恩布莱现在稍微落后。进入直道之后，德格拉塞掉到了第二位。梅纳处在领先啊，梅纳应该是最后还有明显的降速，但仍然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德格拉塞和穆门塔勒几乎同时撞线，还需要高速摄影机的确认。法文布莱在第四位。啊，古巴的选手梅纳拿到了这一枪男子200的金牌。20秒20，穆门塔勒是刷出了 PB 20秒27，击败了刀哥。德格拉塞20秒33第三，法文布莱在第四。梅纳到最后都已经明显的放掉了，最后的20米明显的降速，优势极为的显见啊！最后来到直道冲刺的时候，他的优势已经不可撼动了。德格拉塞虽然在拼命的追，但明显这不是状态最好的德格拉塞。凡布莱这一枪跑的也一般，掉到了第四的位置。穆门塔勒刷出了新的 PB， 提升了0.01。

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100米的较量。 今天的女子100呢，看点很大一部分会集中在圣卢西亚的选手阿尔弗雷德的身上，因为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他异军突起拿到了金牌，就是穿着黄色比赛服的这一位。这个赛季呢，他还没有参加过正式的比赛，所以这一枪作为他的赛季首秀，阿尔弗雷德还是挺让大家关注的。在第一道是德国选手卢肯坎佩尔，在第二道呢是 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11秒整。第三道呢是英国名将达里尔内塔，内塔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第四。在第四道是科特迪瓦的名将塔劳史密斯，今年36岁的妈妈选手，奥运会和世锦赛决赛的常客。在第五道是阿尔弗雷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 去年的巴黎奥运会的100米的冠军，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72。在第六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是保持着英国的100米和200米的国家纪录。在第七道呢是意大利选手多索，意大利的100米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八道是利比利亚选手麦考伊， 非洲锦标赛的亚军。这一枪呢，就是看阿尔弗雷德作为奥运冠军2025赛季的首秀表现如何，储备的怎么样。那么塔劳呢，作为36岁的老将，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近期参赛频次也非常高。上周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他也出战了。 当然，两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和内塔也有相当的竞争力，都是10秒9以内的水平，这个对决还是颇有看点。On
1: your marks,
0: <笑>女子100米11秒钟的时间，这个飞人大战容错率也几乎为零。 圣卢西亚的阿尔弗雷德，王者归来，2025赛季的首秀。比赛开始，起跑不算特别快，但是抬头之后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他超过了塔卢，占据领先，保持住节奏，没有问题了。阿尔弗雷德太轻松了，10秒89，这枪我感觉他只使出了9成力。塔劳史密斯第一个向他祝贺。 确实，阿尔弗雷德这个能力呀，还是在这一枪得到充分的体现。10秒89，极为轻松，关键这一枪跑的。塔劳史密斯呢是11秒整，跑出了个人的赛季最佳，拿到第二。阿什史密斯，英国的选手，11秒08，也是赛季最佳，处在第三。 起跑听枪反应应该是塔劳史密斯更快，抬头之前他也是处在领先的那一个，但是真正抬起头来来到极速，阿尔弗雷德已经是超越了塔劳。你看这前三步其实阿尔弗雷德还是稍微有点吃亏，但是三步之后啊，他本身的步幅也摆在那儿，他一旦这个频率起来之后，其他选手确实很难挑战。当然这一战呢， 钻石联赛并非最顶尖阵容的齐备的较量，你像美国的名将美丽莎·杰弗森，包括沙卡里·理查德森都没在，这是去年正好巴黎的银牌和铜牌的得主，所以如果这些选手都齐聚的话，

0: 啊，今年的东京世锦赛是不是能够再见到女子百米飞人的巅峰之争？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坐落在峡湾当中的奥斯陆，夜幕逐渐降临，比赛也渐入佳境。这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

女子400米栏的美国的名将达里亚·穆罕默德在这一站是参赛的，她也是所有的参赛阵容当中最大牌的那个选手，就是她，达里亚·穆罕默德，曾经的奥运会的冠军，那是在里约2016年。好，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参赛选手。在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安娜·赫尔，个人最好成绩54秒42。这实际上呢是一个七项全能的专项选手。在第七道是意大利的选手佛罗伦索，在第六道是挪威本土的选手尤尔，尤尔也保持着挪威的4x400米的接力的国家纪录，他也是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在第五道呢就是美国的老将35岁的达里亚·穆罕默德，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在世锦赛上2019年在多哈也拿过金牌。在第四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卡尔利，在第三道是巴拿马选手伍德卢夫，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都曾经进入决赛，保持着巴拿马的国家纪录。在第二道呢是斯洛伐克的选手萨佩莱塔洛瓦，个人最好成绩是54秒28。在第一道是挪威本土的选手鲁斯，安德利亚鲁斯，23岁，个人最好成绩55秒74。

0: 第五道的达里亚·穆罕默德作为上一代的王者，今天呢是参加这一站的比赛，也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知名度最高、个人价值最大的一个选手。看看35岁的老将今天能奉献什么样的成绩。现在女子400米栏的世界前两位的选手，也是历史前两人，麦克劳林和博尔双双缺席。那么达里亚·穆罕默德作为上一代的王者，这项目的历史第三人，今天是最被期待的，所以现场转播画面给他的镜头也是最多的。
1: Set，
0: 他在第五道，比赛开始。穆罕默德顺利上第一个栏，他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今天也就是伍德鲁夫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穆罕默德非常轻松，这个拦肩节奏保持得很好，但是对于35岁马上36岁的老将来讲，后程的体能保障是一个挑战。现在穆罕默德已经明显处在领先了，优势相当大。保持着非常好的节奏，

轻松的拿到第一，53秒34，穆罕默德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应该是。这成绩相当高了，水平。说实话，穆罕默德如果保持这样的水平，他仍然有机会今年去竞争一个代表美国队参加世锦赛的名额。啊，赛季最佳53秒34，个人赛季最佳。当然，距离他的巅峰水平52秒以内，这也是历史第三人的极限。啊，作为历史第三人的极限，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就他目前这个竞技状态，马上36岁了，啊，保持住的话，到9月份，仍然是有机会代表美国队参加东京世锦赛。啊，因为美国呢，它世锦赛的选拔的体制，应该就是在世锦赛之前2周到3周，8月底左右呢，会进行这个美国国内的选拔赛。所以，达利亚·穆罕默德现在这个能力，他主要面对的对手呢，应该是美国国内的其他高水平运动员，像科克雷尔，也是去年的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包括像琼斯，啊，贾斯明·琼斯，就是他如果能够击败这些后生的话，他是有机会挤进美国队参加世锦赛的阵容。好，最终呢，美国老将达利亚·穆罕默德拿到女子400米栏的冠军，53秒34，这断崖式的领先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场地就知道小杜要来了，杜兰蒂斯，蒙多杜兰蒂斯想再一次向冠军之外，也是向他自己代表的人类天花板发起挑战。5米62非常轻松，小杜选择从5米62来试跳，这个高度过一下之后，应该他会进入比较长时间的休息。卡拉利斯，来自希腊的选手，肯德里克斯，今天在奥斯陆站呢，这个男子撑杆跳高的参赛阵容真是星光熠熠。小杜不用说了，奥运会的亚军肯德里克斯，然后季军卡拉利斯都在，包括上一代的王者，我们久违的名字拉维勒涅又出现了，然后代表着亚洲最高水平的菲律宾选手奥比纳，这真是星光闪耀。荷兰选手弗龙，

马绍尔，澳大利亚的选手，他在5米62第一次试跳还出现了一些差池，第二次没有问题了。拉维勒涅，老将拉维勒涅，现在5米62对他来说都是个挑战了。第三次，哇，终于过去了。现场给他的欢呼声也特别的大。拉维勒涅马上39岁了啊。

肯德里克斯5米7.2也来到第三次试跳了。哎呦，这个不应该啊！肯德里克斯今天状态不好，居然在5米7.2没有过去。美国的选手萨姆·肯德里克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今天在5米7.2出了问题，没过去。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米06。今天肯德里克斯早早的退出了争夺。土耳其的选手萨斯马。哎呀，5米7.2也出现了问题。萨斯马是这个赛季曾经跳过5米90的。好几名选手都在5米7.2这高度出现了麻烦。弗龙5米7.2也没过去。拉维莱涅，小杜之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男子撑杆跳高上一个时代的王者。哇、哦、漂亮，对他来说现在真是享受比赛了，马上就要39岁了，还能够在世界最顶尖的较量当中出场，本身就是最大的褒奖和肯定了。在小杜之前，他是人类极限的代表，在小杜刷新世界纪录之前，上一个时代的世界纪录就是拉维莱涅的6米16，他把布博卡的世界纪录先打开了，然后迎来了小杜的时代。所以今天两个王者，两个不同时代的王者在同一片场地出现，本身就是这故事当中相当感人的主题。杜普兰蒂斯现在他代表的人类天花板已经是来到了6米27。非常轻松，5米82对他来说相当的轻松。你看这高度对他来说呢，第一个是过杆的时候有非常大的冗余量啊，另一方面他握杆都不用握到杆头，还是可以留很多的余量，因为他这杆子都是为6米2以上的高度挑战来做准备的，那当然会有更

长的杆子。杜普兰蒂斯呢，他的比赛策略现在一般是从一个相对啊他自己比较舒适的高度来做第一次试跳，找一找比赛的节奏和感觉，然后呢在关键的能够决定比赛胜负啊，就是拿冠军的高度上，他会出场，最后就是挑战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卡拉利斯5.82米第一次又过去了。卡拉利斯也具备6.05米的能力，在今年的南京的室内锦标赛上，他跳出了6.05米。现在现场还没有退出挑战的有4名选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有了，哎，这下高度是够的，但是在攻杆的时候呢，膝盖正好把横杆顶掉了，有点可惜，身体在空中还没有完全腾起，

绍尔这一条稍微可惜。现在就是马绍尔和拉维莱涅要争夺5.82米这个关键高度。哎呦，马绍尔今天真是遗憾啊，5.82米愣是没过去，关键第二、第三次试跳都是相当的接近，高度其实都够了。5.92米了，杜普兰蒂斯真是太轻松了，就一下。对于他来说呢，在这种低高度上，相对低的高度上，只能说以他的最顶尖的水平来说，相对低高度上呢，要尽可能减少失误的次数，保留体能在后边去用于挑战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卡拉利斯5.92米第一次没过。

今天天气条件是不错的啊，感觉没有什么风，这个对于撑杆跳高的选手来说是最重要的客观因素，不会受到风的干扰。卡拉里斯最后一次是5米92，哎呦，还是不够。那这样杜普兰蒂斯就已经拿到了冠军，下面就是挑战世界纪录，后面属于他的表演时间，他在6米03的高度先来一下。哎呦，6米03，第一次试跳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六米零三，杜布兰蒂斯最后一次挑战。速度加起来了，没问题了。一切高度挑战项目的最重要的核心和基础呢，底层逻辑上来讲

是速度。你只有助跑的速度足够快，才能够提供你在不管是起跳还是插杆腾起那一下足够的向上的这种动力。6米03是赛会记录啊，他在这个高度是先要打破赛会记录，此前赛会记录也是他的呀，22年的。到了6米15了，今年呢，此前的室外赛季杜普兰蒂斯两站室外赛季的钻石联赛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就是厦门站和绍兴柯桥站。那么厦门呢，他是5米92拿到了冠军，但当时他肯定对自己的成绩并不满意嘛，没过6米。绍兴柯桥呢是6米11拿到了冠军。当然了，这个距离他室外的最好成绩6米26啊，都是有很大的差距。他的世界纪录6米27在室内创造，6米15，第二次速度是够了，有了，非常的干脆，6米15有了。这当然是新的赛会记录，因为刚刚赛会记录已经被他刷新了，在6米03。拉维莱涅是一个非常让人尊重的老运动员，作为上一代的王者，他现在在很多的和杜普兰蒂斯同场竞技的场合，他真的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祝福送给杜普兰蒂斯，而且我们经常看他有的时候甚至像是一个杜普兰蒂斯的一个粉丝一样，在现场作为上一代的王者会发自内心由衷地为杜普兰蒂斯去鼓掌加油，鼓劲儿欢呼，特别让人感动。啊，杜普兰蒂斯不再挑战自己的世界纪录了，在6米15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拿到冠军之后，啊，他的挑战就此终结。好，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男子300米栏的较量了，挪威的国宝级的运动员瓦尔霍姆出现了。300米栏呢，并非一个世锦赛、奥运会的标准项目，但是在欧洲的一些赛事当中呢，它会有这样的传统，一个300米跨栏。这个项目呢，当然含金量不用说了，因为男子400米栏的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个名字，也是当下这个时代的三个王者将会再次聚首，就是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和莱伊本杰明，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好了，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参赛选手。第八道是实力强劲的美国选手巴西特，他拿过世锦赛的400米栏的铜牌，那是在22年的俄勒冈。在第一道是土耳其的选手阿坎姆。前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400米栏。在第二道呢是德国的选手阿吉耶库姆。欧洲锦标赛的决赛选手，在第三道是巴西的选手利马。这是男子400米栏的亚洲王者卡塔尔选手桑巴，世锦赛上拿过铜牌。在第五道呢，莱伊本杰明。男子400米栏的历史前三人，在第六道是另一个历史前三人，巴西的选手多斯桑托斯，在22年俄勒冈世锦赛拿到了金牌，但是。

0: 在过去两届奥运会呢，他都遗憾地拿到铜牌。在第七道最后介绍的就是挪威的国宝级的运动员，也是男子四百米栏的历史第一人、世界纪录保持者瓦尔霍姆。在三百米栏这个单项上，在今年的厦门站的钻石联赛，他刚刚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33秒05，也可以说是世界纪录吧。今年三大王者再次聚首，瓦尔霍姆、莱伊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最顶尖的较量放在最后上演。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瓦尔霍姆呢被莱伊本杰明击败，屈居亚军，所以实际上充分说明在历史上男子四百米栏处在最高水平的一个时期就是当下，这三个选手的纠缠和较量远没有到分出高下的时刻，他们的你追我赶也是共同营造了这样的一个男子四百米栏的伟大时期，也是共同缔造了人类历史的最高水平。看看今天三百米栏
1: set
0: 比赛开始，瓦尔霍姆起跑就非常的强势，很激进的跑法，多斯桑托斯和莱伊本杰明也是紧紧咬着他。这个比赛的容错性要比四百米栏更小，莱伊本杰明现在和瓦尔霍姆已经并驾齐驱了，莱伊本杰明超过了瓦尔霍姆，但是到了直道还有追的机会，瓦尔霍姆把节奏加起来，莱伊本杰明有点掉速度，没有机会了，瓦尔霍姆拿了冠军，哇哦，新的世界纪录32秒67，三百米栏的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了，瓦尔霍姆破了自己今年在厦门创造的世界纪录33秒05。新的世界纪录，三百米栏这个并非标准大赛摄像的比赛项目，在奥斯陆产生了新的世界纪录，瓦尔霍姆32秒67，莱伊本杰明掉到了第三，他被桑巴给击败了，卡塔尔的名将桑巴拿到了第二名。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好像本杰明来到了第二位，啊，这是准确的成绩。对不起，刚才这个成绩第一时间是并不准确的，啊，这个第二名的名次归属应该还是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你看这一枪。瓦尔霍姆这跑法就是奔着世界纪录去的，所以一发枪全力上攻第一个栏，节奏非常快，但中间呢一度被莱伊本杰明追进了，多桑托斯还是在第三位啊，确实没有问题。刚才现场的字幕系统出现了小的差池，把桑巴放到了第二的位置上，仍然是瓦尔霍姆、莱伊本杰明和多桑托斯没有问题。新的世界纪录在瓦尔霍姆的脚下诞生，他刷新了自己4月26号在中国厦门创造的世界纪录，当时33秒05，今天他开了33，来到了32秒67，莱伊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分列2、3位。这个人类历史上男子四百米栏水平最高的时期仍然在向前延续着，这三个选手的竞争故事也还在延续着，我们共同等待今年的9月份东京世锦赛，在四百米栏的项目当中，这三个选手再决高下。好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为您带来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就全部结束了。本周是一周双赛背靠背，到周末的时候呢，将会移师另一个北欧国家，来到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将会进行下一站的钻石联赛的较量。

我们也共同等待着下一站的故事的上演。感谢各位陪伴我们关注了2025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第6站奥斯陆站的比赛，我们下一站斯德哥尔摩再见。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阿塞拜疆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的决赛，画面当中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以色列的小将，今年16岁的阿隆纳塔尔弗兰科。

来自以色列的小将塔尔弗兰科呢今年是16岁，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 2023年的世界体联青少年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过个人棒操的金牌， 另外团体项目也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银牌。 另外在2022年的欧锦赛当中少年组他也是收获了个人圈层的。今天的团体完成度还是不错的，其实他在资格赛稍微有一些威胁，是卡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当时是排在了第八名。 今天的决赛和资格赛相比的话，其实在难度上面会有所下降，完成的质量和整体的艺术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难度分是12.1，完成分7.450，艺术分给到了7.650分，总分是27.200。
1: And the next on the floor is Itiriakova Sofia from AIN2. Please welcome

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本站比赛他的资格赛排在了第四名，晋级到决赛当中，28.500分。

0: 在上一次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槽是收获了亚军，其他三个单项都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当中。而这一次的棒槽整体的决赛表现应该说比资格赛还要更好一些。
1: Very brilliant athletes.
0: 在难度方面呢，它是和资格赛保持一致啊，都是拿出了12.8的整套动作。
1: Spectacular competition full of high-level gymnasts and unforgettable performances. That was one of them.

0: 这个选手也是一位年仅15岁的小将。在2025年的俄罗斯少年锦标赛当中，他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成绩，12.8的难度完成分是给到了8.050，艺术分7.950分，最终的得分是28.8。
1: Now we are ready to invite our next gymnast. Please welcome Daria Varfolomeev from Germany.
0: 好，现在缓缓入场的这位是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

0: 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在洛杉矶奥运周期依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能力。
1: That's amazing performance played by Daria Varfolomeyev, the Olympic champion, six times world champion, and two times European champion. And as we know,
0: 代操是排在了第三。 圈操呢是13名， 最终的总分是平均112.8名，分收获了个人的冠军。Baku World Cup
1: 2026，
0: 去年的世界杯， 她是参加了巴库站塔什干站和伊朗站的比赛。来到这个赛季之后呢，同样是去到了塔什干站的现场呢，在这个个人圈操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个人棒操是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另外她的个人代操也是收获了冠军。

0: 18点。
1: Who is Taisia Nefishuk from Ukraine? Please welcome.
0: Now登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今年17岁的奥诺弗里丘克，这也是今天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的主要竞争对手。在资格赛当中，他的个人棒操是排在了。

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这位选手呢，个人棒操同样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呈现啊。其实他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一个非常高光的时刻，就是在2025年的欧洲锦标赛当

和瓦尔弗洛梅耶夫去竞争的话，其实在难度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刚刚我们看到瓦尔弗洛梅耶夫他的难度在今天是提升到了13.8的超高难度，然后乌克兰选手呢，在其实他在资格赛当中的难度是可以达到13.5的，那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是有所下降，难度峰值是只可以认到12.3。这样的话，在难度拉开差距

全部结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是凭借29.900分排在了第一名，收获冠军。个人中立选手伊尔杰里亚科娃是凭借28.800分收获亚军，乌克兰选手奥诺夫里丘克拿到了铜牌。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以色列的选手梅塔尔马扬苏姆金。17岁的苏姆金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个人代操是排在了第3名。

0: 这位选手呢是在2023年、啊、入选的以色列国家青少年队，最初呢是以团体项目为主，那在2024年开始，他从团体项目转为了个人项目，并且在当年的欧洲杯当中收获了3枚金牌，也展示出了非常出色的个人的实力。在去年，他是正式升入了成年组，参加了在塔林举行的欧锦赛成年组的个人比赛。在去年的世锦赛，他也参加了，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0名。另外，他的个人球操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排在了第7。其实上一站比赛啊，索菲亚站的世界杯当中，他的代操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的，当时也是收获了铜牌。今天的发挥确实是不够理想啊，最终得分11.6。
1: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gymnast, Daria Bartholomew from Germany.
0: 艺术分是给到了7.8，0.05的额外分数扣除，最后得分是26.700分。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瓦尔弗洛梅耶夫的个人代操是凭借29.250分排名第1，晋级到决赛。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奥诺夫·李丘克和他的分差并不大，所以今天瓦尔弗洛梅耶夫也是需要拿出更加出色的发挥。

今天这一套个人带操的完成质量非常的出色。这一套动作呢，其实在这个赛季当中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套非常具有创意性的编排，很多器械和身体动作的结合真的是游刃有余，并且让人眼前一亮。器械在身体上非常自然地去配合，
1: 就
0: 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依然可以达到全场的最高分12.7的
1: Dario Varfolomeyev tarafından。
0: 这也是瓦尔弗洛梅耶夫的优势，是他的首先他的难度储备是非常高的，另外其实他的完成质量和艺术性也都很不错。
1: Ama en esası ferdi yarışlardaki esas dikkat mesele bu faktın üzerindedir ki o olimpik çempiyonudur. 6 kat dünya ve 2 kat Avrupa çempiyonudur. Ve bugünlerde sizinle birlikte qeyd etdiyimiz Bədii Gimnastika üzrə Dünya Kubokunun qaliblərindən biridir. Eyni zamanda trofi də bu il onundur.
0: 我们看他的代操，就是很多器械的设计啊，难度方面的设计，就是让人意想不到。抛的方式、接的方式，还有经过身体的方式，很多都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编排，这也会很大程度的提升他的艺术分。12.7的难度价值，完成分是8.1，艺术分8.0，28.800分，排在了第一名。
1: Next on the floor is Anna Frichuk Taisia from Ukraine. Please welcome.
0: Destination.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小将，今年16岁的叶列克舍娃。本站世界杯他的个人代操资格赛排在了第8名，晋级到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16岁小将叶列克舍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套动作的编排首先非常符合他的年龄特质，也是非常活泼的一套动作。 他今天的整体表现呢确实和资格赛相比是有一定的提升的，首先在难度方面，难度价值方面，分数上是可以提高 0.5 左右。我们看他资格赛拿出的难度是 11.3 的难度套，今天这一套动作算下来可以达到 11.8 的难度分，另外完成质量确实要比资格赛好一些。 这位选手呢在青少年时期啊就让人眼前一亮，在去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当中，他的个人球操和个人带操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冠军，另外他的圈操也是排在了第二名拿到了银牌，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选手27.0000的总

0: 分，完成分是欠七，一手分七点五。
1: 现在这个分数是仅次于奥运冠军瓦尔布勒梅耶夫。
0: 好，现在登场的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拉法利。这位选手呢，今年是22岁，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本站世界杯的个人代操，他是排在了第6名，晋级到决赛当中。
2: Certo ci fu qualche tempesta.Anni di amore alla follia. Mille volte tu dicesti basta. Mille volte io me ne andai.

0: 意大利选手索菲亚拉法利，今天的表现和资格赛相比是有很大的提升啊，确实是非常为他感到高兴。我看他资格赛排在第六名，确实是对他自己来讲还是比较靠后的，当时的难度价值只有11.8分，而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啊，首先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这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可以达到12.5，这就有领奖台的竞争力了。索菲亚拉法利呢，她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创造过非常多的高光时刻的。首先呢，在2022年的雅典世界杯当中，她是成为了首个意大利选手获得艺术体操世界杯个人全能冠军的选手。另外呢，他在2022年的索菲亚世锦赛当中，自己也是独揽了4枚金牌。他的个人全能圈操、球操和带操都收获了冠军，也成为了意大利的首位获得世界锦标赛个人单项冠军的艺术体操选手。也是非常具有表现力的一位选手，他在平时的训练也是相当刻苦的，通常来讲会达到每天8个小时以上的一个训练量呢。好，看一下分数的情况，12.5的难度分、艺术分和完成分都是8.000分，最终得分28.500分。恭喜索菲亚拉法利是收获了个人代操的亚军，最终拿到金牌的是收获28.800分的德国名将瓦尔
1: 夫勒耶夫。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